0: 遗憾获得亚军。带着这份不甘与收获，球队把赛场经验融入日常训练，把体育的拼搏精神带入校园。
1: 过来看篮筐，走，对，把重心降下来呀，打板高点。
2: 上午放学后，宜宾一中男篮校队准时开始了日常训练，从基础运球、投篮练习到全场对抗，主教练贾力在场边全程指导，针对技术细节逐一进行纠正。
1: 你再来，我来防你，打板点要高，走走走，位置走起来，你可以完成好的，为什么老是这样无所谓的扔呢？啊，就是一分两分你们输球。
2: 在此前举行的四川省第六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联赛篮球高中男子组总决赛中，曾三度夺冠的宜宾一中男篮以一分之差惜败对手，最终获得亚军。
1: 今天提到这个事儿，我都很难受，很遗憾，就说准备了一年，真的有很多很多需要总结的。
2: 一分的遗憾被带回训练场，被反复拆解，不断强化。要追回这一分，需要更加扎实的基本功。在近期的训练计划中，球队加大了体能储备与防守细节的针对性练习。
1: 因为我们身高条件不太够，条件不好，我们就得抓细节。我们有些队员，比如说在发篮的时候，他都会想到很多动作肯定会变形，希望他们的专注度，他在球场里边就没有其他干扰。
2: 作为球队的主力队员，骆金洲在训练中格外投入。这个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少年，起步条件并不优越，初中时身高仅170厘米左右，但他凭着刻苦训练，完成了从矮个子到核心得分手的蜕变，稳步站上了校队主力的位置。
3: 我从4、5岁到现在，我就一直也没有放弃打篮球。当时小时候就是也很瘦，然后身材也比别人小一点，但是还是很喜欢篮球，也在场上也不会怕对抗。
2: 凭借骨子里的对抗意识，骆金洲在贡嘎杯比赛过程中，作为后卫承担了大量控球与组织进攻的任务，在多场高强度对抗中始终保持稳定的进攻节奏，并有效串联起全队攻防。
3: 有很多战术要求，然后也有很多就是防守上的选位啊，然后进攻上的选位，还有一些遇到防守后的处理球啊、传球，这些每个位置都很重要，因为每个位置都有他在场上该做的事情，然后该干的工作，然后每个人把自己位就是自己位置上的该做的事情发挥到最好。
2: 而此次贡嘎杯一分之差的惜败，也让骆金洲有了更加直观的体会。在高强度对抗中，细节处理和关键时刻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对他而言，这枚亚军奖牌不仅意味着遗憾，也带来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3: 做好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继续的去努力训练，继续的向前看。每个人内心都很想去拿这个冠军，然后去拼搏，就还是会有希望的。
2: 竞技体育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一种敢于直面差距、不断调整与提升的韧劲儿。在宜宾一中，这种韧劲儿早已从篮球队员的身影中延伸开来，融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在这里，既有专注竞技的校队训练，也有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活动。每天下午，涵盖足球、篮球、排球的班超联赛都会准时开赛。这一常态化的赛事机制，实现了对全校班级的全覆盖，逐步形成了班班有球队、周周有比赛的校园体育生态。
4: 下午这个时间段在操场上就是这样一副活跃跃的状态，而且上场的同学其实也不管他技术好不好，只要他能够上场、能够动、能够跳、能够为班级争光就是好的。哪怕他这一刻在场上，下一刻有同学觉得我比你更强，我也可以马上换上球衣就上场，就是这样的。对，所以做到了，就是说确确实实是人人能上场，这真的不是一句口号。
2: 让每个人都参与运动，是宜宾一中体育教育最平实的底色。从竞技场上的争分夺秒，到班超赛场上的全员参与，学校通过体教融合的深入实践，使体育成为每一名学生磨练意志、强健体魄的重要课程。
4: 孩子们只要在场上能够体现出来这种运动精神，敢于拼搏，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教育有的时候不是去争那个冠军，更多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他们拼搏和奋斗的过程。
2: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主播说非遗，来看看中华武术中最

代表性的项目之一太极拳，携手同心共创未来，英雄学子共赴自然加科技之约。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提到中国传统的拳术啊，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太极拳。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太极拳的独到之处。
1: 小主播舒非仪，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非仪小主播刘晶晶。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非仪项目，它动作舒缓，刚柔相济，韵味悠长，是汲取了传统养生和气机智慧而创编的拳法，也是中华武术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它就是太极拳。 太极拳历史悠久，它将阴阳平衡的东方智慧融入到一招一式中。它不追求激烈对抗，而是讲究呼吸与动作的配合。太极拳不仅仅是一套武术动作，更是一门养生与修身的学问，是珍贵的文化财富。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太极拳不断传承和创新，逐渐形成了五大主要流派。 不同流派风格各异，有的刚柔并济、发力干脆，有的舒展大方、平缓柔和，但都保留着太极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核心特点。1949年之后，太极拳被国家体委统一改编，成为强身健体的体操运动、表演项目和体育比赛项目，这让太极拳走进了。

0: 更多人的生活，从民间武术变成全民喜爱的健身方式，在全国各地广泛普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太极拳作为表演项目惊艳亮相，2008名学生共同演绎出气势恢宏的太极盛景，他们动如潮水，静若磐石，向世界展示了太极拳天人合一的境界。2020年，太极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窗口。习练太极拳的人们遍布世界各地，大家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与传承者。如今，太极拳已经走进校园、社区和公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太极，在缓慢舒展的动作中强健身体，在一招一式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走进非洲狮金钱豹的生活环境，威尔开飞机与机器人对话，自然的奇妙加上科技的魅力，会碰撞出怎样的一种体验呢？最近100多名中小学生就齐聚北京，开启了一场趣味满满的自然加科技探索之旅。
2: 大家知道那是什么吗？
3: 蛋吗？
2: 叫恐龙蛋。
1: 这是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雄安新区教育局共同主办的京雄中小学生一日科技营活动的现场。参加活动的同学们在北京市少年宫的动物标本馆学习到了很多关于野生动物的知识，懂得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在智慧农业温室里，物联网设备、智能水肥系统让农事变得轻松又有趣。在百草园，同学们仔细观察不同植物的外形特点，探索植物生存的小奥秘，还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会了写自然笔记。
4: 今天到这里，我感觉就是跟大自然的这些亲密互动，记录这些植物，还有听这些鸟的声音啊，闻这些花的气味啊，都是很高兴的，很激动的。我收获最大的就是我学会这个自然笔记，我觉得自然笔记特别有用，可以让我们懂得更多的这些关于自然的动物的植物的知识。
1: 自然之旅吸引人，科技探索更有趣。在北京市少年宫的时光馆里，同学们沉浸式体验了各种科普实验和多媒体互动项目。这里有展示勾股定理的勾股称重，有通过机电互动形式让同学们了解云计算原理的机械花。在这里，科学知识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趣体验。除此之外，大家还走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了国家信创园，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的发展。一天的活动下来，两地的同学们结交了新朋友，收获了满满的知识，也真切感受到了科技创新的独特魅力。
5: 我和雄安的孩子们一起接触大自然，在大自然里活动，也是一个非常令我难忘的体验。然后在科技之旅中，我也体会到了祖国的蓬勃发展，我以后也要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做自己的贡献。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3: 嘿，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2: 你好啊，托托。
3: 当当，我们今天画什么呢？
2: 想知道我们今天画什么吗？唱完当当歌你们就知道了。
3: 哦，太好了，要唱当当歌了。哎，你，对对对，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唱吧。当当当，要使劲儿的敲哦。

0: 这是什么呀？
1: 像三座山。
2: 那到底是不是呢？想知道答案，就跟着当当再唱一次当当歌吧。
0: 哦，又要唱当当歌了，小朋友快和托托一起使劲的敲哦。

0: 着书包。
1: 托托，你猜的对不对呢？
0: 哇，哈哈，原来是骆驼呀！
1: 答对了，就是骆驼。
0: 哈哈，托托见过骆驼，骆驼是生活在沙漠里，它有长长的睫毛，可以防风沙，它还有宽大的脚趾，可以不让自己陷进沙子里，它的背上还有驼峰，就像背着一个小山一样。
1: 当当当，托托说的可真好，现在你愿意和骆驼一起去玩吗？
0: 哦，托托愿意，哈哈，我们出发吧。
1: 当当当当，
0: 诶，骆驼去哪里了呢？小朋友们，你们看见骆驼了吗？
2: 在石头后面。
0: 哦，托托看见了，哈哈，小朋友们快和托托一起把骆驼叫出来吧，和我一起说，骆驼快出来，骆驼快出来，骆驼快出来。你好啊，骆驼。
2: 托托你好。
0: 嘿嘿，骆驼，你在那里干什么呢？
2: 托托，我正在找水呢。我记着不远处有一片小湖。
0: 哦，那托托和你一起去找吧。
2: 谢谢你，

0: 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躲一会儿吧。
1: 那我们躲在哪里呢？
2: 需要一顶帐篷。
1: 对对对，需要一顶很结实的帐篷。我们请当当来帮忙吧，和我一起说。

0: 我们继续走吧。
1: 哎，奇怪了，我记得那片小湖就在这里呀。
0: 哦，看来小湖消失了。托托听当当说过，在沙漠里，有时候小湖或小河会沉到地底下，有时候也会改到别的地方去。
1: 是的，托托，可是再去找实在是太累了，我没有力气了。
0: 要是有望远镜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远处有没有湖水啦。嘿嘿，让我们请当当来帮忙吧，和我一起说，当当当当。哇哈哈，看到了看到了。
1: 太好了，托托，还好不是很远，我们快过去吧。
0: 嗯，
2: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里就是沙漠，一眼看去只有黄色，到处都是沙子，没有水，好干好干，也好热好热呀。
1: 除了随处可见的黄沙，
0: 形成了一个个绿洲，为干旱的沙漠带来了生机。除了植物，沙漠里

还有可爱的骆驼，快跟着骆驼一起去看看这片沙漠吧，一定要记得带好水哦。

0: 就是沙漠吗？哦，好多沙子呀！哇，太壮观了！啊，好热呀，好热呀！哦，这里一滴水都没有，好干呀！小朋友，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能让这里变得湿润一点呢？
1: 下雨。
0: 哦，下雨。咦，太好了，嘿嘿，下雨，对对对，嘿嘿嘿。嘿，小朋友们快看，小嘟嘟给你们带来了谁？
1: 一朵云。
0: 对，嘿嘿，小朋友，让我们一起说，
1: 云朵云朵变变变，云朵云朵变变。

哦，这是什么？一把沙子。变出了沙丘。蓝蓝的天空上挂着太阳，还有飘来飘去的云朵。咦，这是什么呢？哦，原来是可爱的骆驼，真是太美了。

0: 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D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7: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8: 哇！
6: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9: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0: 我也要吃。
11: 山楂来喽！
12: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9: 好吃。
13: 来来来，好吃点啊！

0: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
1: 呼啦圈地上放，要用身体把它穿，调整姿势和协调，穿过山洞本领强。
2: 毛毛虫过山洞。
3: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呼啦圈。
0: 哈哈，小朋友们的身体好灵活呀，他们在玩什么游戏呢？嘿嘿，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毛毛虫过山洞，小朋友们要用自己的身体穿过呼啦圈，需要小朋友们的身体像毛毛虫一样蠕动。哇，好棒呀，小朋友们的身体都很灵活，先把腿穿过呼啦圈，然后身体躺下去，再抬起屁股穿过呼啦圈，坐起来之后呼啦圈从头上穿过。

0: 每位小朋友要穿过三个小山洞哦，哈哈，也就是要穿过三个呼啦圈。小朋友们都完成了挑战，真是太棒了。毛毛虫过山洞这个游戏不仅能提升宝宝们的肢体运动能力，还能提升宝宝们的身体协调性和灵活性，在钻呼啦圈的时候也锻炼到了宝宝们的运动能力和专注力，有助于宝宝锻炼自己的躯体哦，快快运动起来吧。接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小蚂蚁运方糖，抱枕需要中间放，要用头顶中间靠，运到终点真是棒。
1: 小蚂蚁运方糖，
2: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绳子、抱枕。
0: 哎，小朋友们头顶着抱枕在玩什么呢？哈哈，这个游戏非常好玩哦，这个游戏叫做小蚂蚁运方糖。小朋友像小蚂蚁一样要运送物品，要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哦，要小心抱枕掉下来哦。这就要求小朋友们要保持步调一致，慢慢前进，头也要顶住抱枕，中间还有一条线，不能踩到线哦。快看，小朋友们玩得多棒呀，方糖都被运送到终点了。小蚂蚁运方糖这个游戏需要两位小朋友的配合，非常考验宝宝们之间的默契程度哦，既需要宝宝们之间的配合，又要关注自己和对方的步伐和速度，很锻炼宝宝们的专注力和平衡能力哦，快叫上小伙伴一起玩起来吧。

0: 跳舞啊。
1: 哎，兔兔，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萌萌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萌萌来从里面选一封吧。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哦，不不，选你吧。哦，还是选你吧。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刘恩义，很开心鹏鹏能选中我的来信。我很喜欢交朋友，平时我会和好朋友一起玩游戏做运动，我也喜欢穿着漂亮的衣服拍照片。对啦，我也很喜欢吃美食。

0: 哦，希望我能快点长大，去找红果果一起做美食呢。
1: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第十一集巡逻英雄。
1: 记住，要气沉丹田，敛气凝神。
2: 稳定精神力的训练也太累了吧。
3: 最新播报，超级武林侠英雄排名已升到第500名，成为新晋的巡逻英雄，让我们一起恭喜他们。
4: 太棒了。
5: 我们终于得到了像样的任务，
6: 算是苦尽甘来。
0: 什么叫像样的任务？这可是守护整个正义之星的重任。
7: 话虽如此，可我们还没能够稳定精神力。
0: 放心吧，我们既然能学会精神力，稳定它肯定不在话下。
6: 哼，以我们的天资和实力，稳定精神力只是时间问题。
1: 这些小猪刚有点进步就骄傲自满，哼哼，有你们吃苦的时候。
0: 先守护正义之心，再守护全宇宙，大家一起努力，
8: 一起努力。
5: 我们来帮你。
9: 这可是宇宙最终的精神，只有巨力英雄才能办得动的。
5: 我不是故意的。
10: 气盾。
6: 嘿，帅哥。需要帮忙吗？
3: 发现无人机失控。
0: 让巡逻英雄猪猪侠来帮你。
9: 为什么要捣乱？
0: 各位消消气，我们只是想帮忙。
11: 顺便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5: 毕竟作为巡逻英雄，就是要为大家提供帮助的。
11: 顺便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6: 但如果是造成了什么误会和后果，我们会认真负起责任的。
11: 顺便再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0: 臣妾，你不要再说话了。
9: 为什么要捣乱？
6: 那几只小猪，该不会就是首领讨厌的功夫猪吧？功夫那么无聊的战斗方式，等我完成任务，顺手就能解决他们。等我找到三大英雄领袖，把他们的能力都复制过来。第一个要消灭那些恶心的小猪，然后再毁灭整个宇宙英雄联盟。
9: 谁？

0: 隐身能力，
1: 这可比变小白兔有用多了。趁他睡觉，正好把他的能力复制过来。
2: 我吃不下了，我真的

0: 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
1: 这家伙的水箱简直是宇宙第一称。
2: 今天真够倒霉。
3: 那些小猪真是精力旺盛。
1: 又有三种能力送上门来了。
4: 三位英雄。就让我们弥补你们，帮你们完成任务吧。
5: 你们要是真的太闲了，就去帮暗影游侠对付公园的外星猫好了。
4: 没问题。无论多凶残的怪兽猫，超星武力侠都会用功夫把它驯服成小乖猫。
1: 好极了，跟着这些小猪就能找到暗影游侠。
4: 这些就是我们要帮忙对付的外星怪兽猫。
6: 看样子是的，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样子的暗影游侠。
3: 真乖。
6: 我觉得他还是
1: 隐身能力就是方便。等等，人类隐身的时候需要憋气。不行，我要呼吸，我要空气。
0: 回来，药还没抹完呢。
4: 我是不是眼花了？刚才我好像看到一个人突然出现又消失了。
5: 有吗？这大白天的，你可别吓唬我。
6: 哎，还有人记得我们是来帮忙的吗？
4: 我们来帮你，暗影游侠。猫咪伤口不处理，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6: 我们分头去找。
1: 还没复制到暗影游侠的能力呢。喵！
4: 发现小猫！
1: 别跑呀，小猫咪，我们不是坏人。
7: 别跑，小猫咪。
1: 我不是隐身了吗？
4: 哈哈，我们看见你了。
1: 不要躲了，小坏蛋。好啊，这群功夫猪果然早就发现我了。有胆子就面对面打一场吧。你们刚才是和小猫说话吗？既然暴露了，就没有办法了。我靖王是宇宙反英雄联盟，哦不，是宇宙里聪明又具有潜力的少女。
4: 来活了，伙伴们。
1: 你们这些小猪的确很讨厌，我这就先解决掉你们。
4: 超级武力侠变身。

0: 夫根本就不可能战胜我，举例。
1: 让我来试试看，他的巨力和我们的精神力谁更厉害？

0: 他竟然跟得上猪猪侠的速度。
1: 不过如此，你也一样。火箭！

0: 火箭、气盾、巨力，他怎么会这么多的本事？
1: 如果我没记错，这些都是英雄们的能力啊。
2: 因为本姑娘能复制能力呀、啊。当本姑娘复制了三位英雄领袖的能力，我就能亲手毁灭宇宙英雄联盟了。
3: 你休想得逞！
1: 一起上，速战速决。
2: 巨力！哎呀！哎呀！

0: 使徒字诀之突如其来，还是没用。什么？好沉重的精神力，
1: 不愧是练功最认真的小呆呆，终于可以抓住他了。啊，隐身！啊，
0: 大意了，没想到他竟然还会隐身。
2: 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3: 需要帮忙吗？
1: 我们遇到一个能复制别人能力的坏蛋暗影游侠，你可千万不能出手啊！
4: 没错，要是你的能力被他复制走，宇宙英雄联盟可就危险了。
1: 放心，我们会抓住他的，因为。 守护整个正义之星是巡逻英雄超星武林侠的责任。
5: 什么时候巡逻英雄有这么大的责任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我是

0: 说到做到。刚刚明明看见静娃往这边跑的，大家分头找。
1: 好。
2: 哦，是完美队长的限定手办呢。
0: 静娃在这儿啊。

0: 缩小，可就更难找了。
1: 我们可以尝试利用这一只新的监控设备找找。找到了。
2: 他还复制了电流英雄的能力。
3: 看来静娃正在大肆复制英雄的能力。
2: 我们必须赶紧抓住他。
1: 且慢，我们不能再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必须另想办法。
0: 他不就是想吸收三大英雄领袖的能力吗？那就让他自己来找我们怎么样？
4: 你好，暗影游侠。
5: 尊敬的暗影游侠，你好。好的，暗影游侠，两根棒冰。
2: 你在干什么，超人强？我们差点就被识破了。
6: 帅哥也有吃冰淇淋的权利啊！
2: 小心点，静娃之前就想要复制暗影游侠的能力，只要我们扮得像，就能将静娃引出来。
0: 对不起，暗影游侠，你没事吧？
7: 我经常吃瑜伽星球练习瑜伽，这种程度小意思了。
0: 哎呀，我就不该提出这个计划。
1: 原来暗影游侠在这儿，先跟着他。

0: 奇怪，我明明看见暗影游侠到这边来了。
1: 暗影游侠？你说的是这个吗？
2: 办得那么烂，还能把静娃给引过来，你们俩真是太厉害了。
1: 哎，这一点都不像夸人的话。
0: 小猪猪，你们竟敢戏弄我，这可是你们自找的。电击，
3: 果然是电流英雄的技能，
1: 超新武力侠变身。

0: 不自量力，变形！
1: 哎呀！哎！
0: 这种程度的电流根本拦不住我们。这才是电流真正的威力。烤猪还不够香，再来一次。
1: 那些金属可以导电。
0: 哦，有了。
2: Mm-hmm.

0: 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下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下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哎！哎！猜猜看，现在谁更像烤肉？哎呀！
1: 啊！可恶的小猪，准备迎接我的疯狂报复吧！雨力，火箭！他利用火箭的加速度，让巨力变得更强大了。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2: 让我来！追上你！你的加速度就没用了，
1: 隐身，
2: 隐身我也不怕，嘿嘿嘿嘿，呀呀呀呀呀呀，躲躲躲躲躲躲躲，哎，来，快呀！找到了，
1: 只要你出手，推测你的位置就很简单。对付你更简单，雨力气盾。
3: 灵犀指之突如其来。

0: 嘿嘿，本帅哥还有更帅气的！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1: 可恶，这些小猪可真难缠！伙伴们，干得漂亮！不是吧？
2: 站在到水线了，居然在这种时候！小猪猪，你们完蛋了！电击！举力火箭！什么功夫猪？明明是沙包猪，就只配给我当沙包！
3: 要是我们能够稳定精神力，

0: 生这种事。
1: 菲菲，快起来！我们可是巡逻英雄，肩负着守护正义之星的重任。哎呀！
0: 猪猪侠，你连我一拳都接不了，你能守护谁啊？
1: 我们不能认输，要是连正义之星都守护不了，还怎么守护宇宙？
2: 好了，该结束了。
0: 猪猪侠，快离开！
2: 再见了，小猪猪。
1: 我们不仅仅是巡逻英雄，我们更是永不放弃的超星武灵侠。
0: 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放弃，我们都是超星武灵侠。为什么你的战甲又出现了？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
3: 金刚腿之流光飞影，
2: 可恶！不过是功夫这种无聊的战斗方式，我怎么可能会输啊？
1: 可你就是输了。
4: 菲菲，猪猪侠，恭喜你们稳定了精神力，
5: 以后你们的战甲再也没有时间限制了。
6: 看来你们吸取到教训了。
0: 对不起师父，是我们错了，
1: 今后我们一定戒骄戒躁，更加努力，更加认真的训练。
7: 我们也是。
6: 你们有这样的觉悟真是太好了。
8: 第十三集传送风波。
9: 我们的英雄排名已经升到前三百名了。耶！
1: 上次真的好险，虽然最后我和菲菲及时稳定了精神力，打败了镜娃，还是让师父再帮我们多训练一下吧。
2: 我同意。
1: 你们这是。
4: 这是怎么回事？
10: 孩子们，是我发明的小型传送仪出了点问题，我这就修好它。哎呦！
0: 师父，我们想加强精神力训练，拜托你了。
6: 你们有上进心是好事儿，只是我今天很忙。你们看，地上又脏又乱，垃圾也要收拾，仪器也要清洁。还有装饰。哎呀，好吧，你们也累了，先喝杯茶吧。请。
1: 看来训练已经开始了。
7: 师父，请指教。
11: 恐怕你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了。
12: 哼，真粗鲁。哎，
13: 我们还没逃出去呢，现在又多了一个拖油瓶。
0: 哎，你说谁是拖油瓶呢？
2: 喂，对呀，小娃娃，你不是来复制三代英雄的能力吗？复制到了没有？能带我们逃出去吗？
12: 暂时还没得手。
13: 比起你那磨磨蹭蹭的复制方式，还是我的能力更胜一筹。
12: 哼，可你的伪装只能保留一种能力，而我能保留无数种能力。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宇宙最强。长官，没错，到时候你们都得尊称我为靖长官。

0: 你别过来呀、钢铁之躯！我把他打得蟑螂须都不剩了。
1: 他是不是逃出去了？
2: 监狱有漏洞。

0: 好一招锁腿制敌呀、啊！刚柔相济，反应不错。
1: 师父承认了。
0: 那么，其他人呢？
2: 好快！
0: 为什么还未出招就想着退缩？你们三个太让为师失望了。看来你们还不明白，你们不够强，正是因为不够相信自己。
3: 师父，别走，
4: 给我们一次机会。
1: 小心！
5: 不。为什么我的伟大发明总是多灾多难呢？
0: 哦，这可真是个糟糕的意外。
6: 博士，他们被传到哪儿了？
5: 能量过载导致传送坐标错乱，武灵锁信号也受到了影响。我只能保证他们还在正义之星的范围内。
7: 找到了。小小，快把我们变小，从这里逃出去。自由的感觉真妙啊。

0: 躺着吧，别想通风报信。这可是复制能力的好机会。
1: 谁能告诉本帅哥这是哪儿？
2: 小呆呆，
3: 总算联系上了。
0: 为了确定他们在正义之心监狱，
3: 那就麻烦博士再把我们传送回去。
4: 传送仪目前还在测试阶段，如果他们赶时间，可以先去找监狱出口。
3: 走吧，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1: 你们不是应该待在牢房里吗？
5: 要怪只能怪你们正义之心建筑老旧，让我。

0: 我们能借助，
1: 借助我们的聪明才智，成功逃出牢房。
2: 既然这样，我们就再把你们抓回去。
3: 超级武力侠变身。

0: 钢铁之躯。只有你们这三只小猪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1: 耶！

0: 也会被电的。
1: 可恶！你是打不着我的，但你这么大的目标，我就不会失手。麻痹毒针，绝招！话可别说得太早。看来是我小看你了。那些手底下见真章，乐意奉陪。
2: 大块头，我知道你的弱点。
3: 哼，很遗憾，我也知道你的弱点，那就是上半身全是漏洞。哎呀，
2: 你这是嫉妒我的胸肌。
3: 哼，是你嫉妒我的胸肌才对。
1: 哼，你以为这样就困住我了吗？
0: 我现在有三个对手。
1: 金战甲撑不了多久，我们没时间和他们纠缠了。
4: 看来是时候使用精神力了。哎，
2: 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1: 止兔子绝智，兔猪气能，
0: 万象合一之斗转星移。
1: 啊！糟了，还有一个呢。
5: 喜欢香喷喷的烤乳猪吗？
6: 糟糕！
1: 雷！去赶紧通知猪猪侠他们。
7: 这里有人受伤了。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

0: 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5: 真是太可怕了。
16: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6: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8: 第14集，监狱危机。
19: 什么？金娃他们越狱了？
20: 不仅如此，他们还打伤了不少守卫英雄，就连我帅气的头发都被电焦了不少。
21: 别担心，我们立刻赶过去支援。
22: 不，你们去不了，这是一个空中监狱，逃狱警报启动后，所有出口都已封锁，不接受任何人出入申请。
23: 拥有解除权限的只有完美小子一人，可是他正在外面执行任务，所以你们可以。
24: 我们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了，就交给我们吧。
25: 没错，就算只有我们也会把他们抓回去。

0: 这竟然是个悬浮监狱，这种地方根本就没有出口。
1: 什么？
2: 别担心，这些通风管道就足够我们变小飞出去了。
1: 好耶！
2: 不过，在离开这里之前，你们就不想让那些讨厌的英雄们也付出点代价吗？既然这是个悬浮监狱，如果我们把悬浮系统毁掉，
0: 监狱就会立刻坠毁，
1: 到时候这里所有的英雄，包括那些讨厌的小猪猪，一个都跑不掉。
2: 你们休想得逞，
3: 你们只会被我们再次抓住，
4: 然后在牢房里痛哭流涕。
2: 又是你们这些讨厌的小猪，休想坏我们好事。
0: 这就让你们痛哭流涕。
5: 超星武林侠变身。

0: 他们为什么看起来比我们还要生气啊？
1: 嘿嘿，这就叫最后的挣扎。
2: 缩小视线，好戏在这儿呢。超级电击，
1: 闪开！
2: 悬浮控制器原来在这儿，这次看我的，缩小视线。
1: 嘿，看来你的眼神不太好哦。
2: 抱歉，我们的目标其实不是你们，而是这里的悬浮系统。
3: 什么？
4: 警报，悬浮系统损坏，监狱将于一分钟后撞击地面。
5: 没时间解释了，我现在就指导你们拯救空中监狱。你们立刻前往监狱正下方的地面控制室。正义之星作为一个巨型空间站，使用的是虚拟重力系统，只要拉下地面控制室的重力拉杆，就能让虚拟重力消失，减缓监狱的下降速度。
6: 完成了。
7: 看来我还在做梦啊。
2: 撞击时间成功延长至两分钟。
5: 接下来只要在控制台启动监狱外部喷射系统，就能让监狱重新升上去。
0: 控制器，你是说这玩意儿吗？可是好像没反应啊。哎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把控制器交出来。
3: 拦住他们。
2: 哎，缩小射。哎，
0: 怎么还没反应啊？

你们想启动。

0: 什么，现在都没了。
1: 警报，监狱将于40秒后撞击地面。
2: 我们失败了。
0: 猪猪侠，这下怎么办？
3: 还不到最后，我们不能放弃。
0: 超级无敌侠变身了。

0: 一起帮小呆呆他们争取时间。
1: 明白。
2: 猪猪侠，菲菲，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快跑！
0: 伙伴们，还不到放弃的时候。我们很强，你们一样强。
1: 没错，我相信我们一起一定能够解救这次危机。你们很强。你的勤劳手呢？再打出来看看啊！
3: 呀，还有你引以为傲的轻功呢，使出来呀！
2: 为什么会这样？
4: 为什么我不能像猪猪侠和菲菲那么强？
5: 为什么我总是拖后腿的那个？
6: 他来你们还不明白，你们不够强，正是因为不够相信自己。

0: 我最讨厌别人把我的发型弄坏了。耶、
1: 他们竟然还能站起来。
2: 我终于明白师父的意思了。
3: 原来我们不是不够强，而是不够自信。
0: 只要我们足够自信，我们也能
4: 完成任务。
5: 超星武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灵犀只吐自觉。

0: 每一只都赚心仪。
1: 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0: 的精神力就要用光了。
1: 我也要。
2: 精神力也终于稳定了，真是太棒了。
3: 我们成功了，
0: 接下来就把那几个罪魁祸首
3: 送回监狱。哎哎哎哎哎哎哎
4: 什么又让他们给逃了？

0: 塔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

0: 音 DG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第15集，进阶招式。呀！
4: 用筷子夹苍蝇算什么训练呢？
5: 这苍蝇像会耍功夫一样。
4: 太难了，
6: 孩子们坚持一下。
7: 没错，这都是为了帮助你们领悟更深层的精神力，打出进阶招式。要知道，决定精神力强弱的因素就是，
8: 拜托说完再睡啊！
7: 决定精神力强弱的因素就是你们自己，因为精神力就在你们体内，只要足够相信，就一定可以领悟。
4: 这比做任务还要危险啊！
9: 几天不见，传送室又乱了不少啊，老葫芦。
7: 不用你操心，安宁小子，做你的任务去吧。
5: 任务？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
10: 可以加入呢？
3: 就算你们这么拼，
2: 暗影游侠也不可能这么随便就带你们去执行高级任务的。
9: 好的，你们三个跟我来。
3: 走
5: 呀！喂，我们执行任务去了，就不陪你们训练了。
4: 再见，
5: 不要太想我们哦。
7: 好吧，做任务也是一种修行。祝你们好运。

0: 幻影游侠，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是要讨伐凶猛的宇宙怪物，还是要抓捕狡猾的宇宙逃犯呢？啊，
2: 哼，我们是来抓捕蜗牛的。
3: 抓蜗牛？
2: 嗯，这颗星球上最近出现了一种外星蜗牛。如果放任不管的话，这里的竹笋会被他们全部吃光的。
1: 请问，这些竹笋被吃光会对宇宙的安全有什么影响吗？
2: 没有影响，但是这里的竹笋是我的宝贝们唯一喜欢的食物，要是都被蜗牛吃光了，他们也太可怜了。总之，我们要把全部的蜗牛抓住，转移到真正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去。我去那边抓蜗牛，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1: 哦，嘿，即使是抓蜗牛，我也要做最帅的那个。哎，咦，哎呀，哇
0: 哇哇！超人强，你摔倒的姿势的确很帅。
1: 哎呀！你摔得不仅难看，还很恶心呐！
4: 这些粘液看起来是蜗牛分泌的。
1: 好啊，小小的蜗牛竟然敢害本帅哥摔跤！哎，这就把你们全部抓起来！哎，哎，哎，什么？可恶！超级武灵侠怎么可能连蜗牛都抓不到呢？

0: 我们也开始工作吧。时候使用战甲了，
1: 超级武力侠。

们跳得再快，我也能抓住他们。哎，别小看我，我的青蛙公主也不是好对付的。

0: 小宝贝。
1: 好痛！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2: 这些小猪也太搞笑了，居然会被蜗牛戏弄。
3: 青蛙，别忘了正事，我们千辛万苦从外星球抓来这些蜗牛，可不是为了看热闹。
2: 知道了，知道了。时机不是还没到吗？
4: 马上就要到了。
5: 这些外星蜗牛也太难抓了。
6: 别丧气，小呆呆，那边有只比你更惨的猪，它都还没放弃呢。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哇，好厉害的速度！这只蜗牛比我们刚才遇过的任何一只都要快。呀，哎，
5: 等等，超人强的能力啊！
0: 站住！竟然害我被蚂蚁咬！今天我一定要抓住你！

蜻蜓点水阵，雷霆万钧。

0: 小呆呆，你快看，蜗牛全部被震晕了。
1: 这难道就是师父所说的进阶招式吗？
2: 太厉害了，超人强，你做到了。
3: 伙伴们，能来帮我一下吗？刚才出招太猛，我的猪屁股好像震麻了。

0: 这次任务做得很好，没错，这都是多亏了大帅哥我。你们看呐，地面在发亮。这种蜗牛的粘液竟然是夜光的，
1: 我们的影子也消失了，就像站在银河上面一样，真神奇呀！没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神奇的时刻。
0: 静娃，
2: 现在没有影子，暗影游侠的影子穿梭能力就没了用武之地，这样我就能打败他，然后再复制走他的能力了。
3: 你这个坏蛋，有我们在，你休想！
2: 好了，接下来轮到你了，暗影游侠。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了。
14: 行了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晨，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0: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1: 哇，鳕鱼！
22: 叔叔还鳕鱼，
2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第十六集，地心陷阱。
3: 哼，小猪们现在在我们手里，暗影游侠，你最好别轻举妄动。

0: 周章的封住我的能力，还抓人质来威胁，你们就这么没有自信打败我吗？
1: 来，只要能达到目的，我们才不在乎用什么手段呢。
2: 你给我多

0: 你妈妈没有教过你吗？永远不要小看对手，更何况他是暗影游侠。
1: 哎呦，可算是停下来了。
2: 哎，我们不能乖乖地待在这里，得赶紧出去帮助暗影游侠。
1: 我们还是先帮帮自己吧。
2: 一定是我们身上沾到的粘液，让蜗牛把我们当成同伴了。

0: 时间和蜗牛玩耍了，我们要马上出去帮助暗影游侠。灵犀指突刺绝之，突如其来。
1: 我来试试从里面拧开盖子。幻象合一之斗转星移，
0: 身体变小，我们的功夫威力也变小了。
2: 还得是靠大帅哥我呀。蜻蜓点水之雷霆万。
3: 靠着这些发光粘液就能战胜我吧？
4: 那家伙故意不断地使用扫堂腿，就是为了扫掉地下的发光粘液，制造阴影。可恶！你不是说这个陷阱万无一失吗？哼，他逃不掉的。
5: 明白了，我喜欢玩打地鼠游戏。
4: 逮到你了。附近的影子就这几块，要预判你会在哪儿出现简直太简单了。光想射线。
6: 现在就算你是再厉害的地鼠也钻不回老鼠洞了。
5: 下堂。你这臭虫子，看我踩扁你，踩扁你。
7: 呀，暗影游侠也被他们变小了，这下真的危险了。
0: 这里空间不够，超人墙没办法打出进阶招式破坏瓶子，这可怎么办？
1: 那就只能我们俩打出进阶招式了。
0: 超人墙，你当时是怎么打出进阶招式的？
7: 我当时一肚子火，心里只想着抓住那只蜗牛，别的事情就通通不记得了。
8: 精神力就在你们体内，只要足够相信就一定可以领悟。
0: 超人强从来没想过自己做不做得到，只是一心一意地完成目标。
7: 我当时一肚子火，心里只想着抓住那只蜗牛。

0: 别的事情就通通不记得了。
1: 原来如此，我们本身就拥有强大的精神力，只是需要一个契机把它激发出来。
2: 小呆呆，
1: 波比，也许我们也应该什么都别想，一心一意的去打破这个瓶子。灵犀指，突自觉知，突飞猛进。他们竟然出来了！
0: 没错，坏蛋们，你们的末日到了！
3: 身材这么小，口气倒挺大，我们能抓住你们一次，就能抓住第二次。
4: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喽！
0: 这一招还是跟蜗牛学的呢。
3: 变小的猪猪竟然也这么讨厌！
2: 谢谢夸奖，我们还可以更讨厌。
3: 你又在笑个什么劲？
1: 我给你通下穴位吧。
3: 我的脚，麻了。
0: 如你所愿，大帅哥来喽！
3: 真是些卑鄙的小猪，我不会再让你们有机会靠近我了。风暴，冷冻。等我把你们变成冻肉，看你们还怎么反抗！
2: 我们现在又小又轻，根本无法抵挡风暴和冰冻的双重攻击。
3: 你们完蛋了，小猪猪！
1: 也许我们也应该什么都别想，一心一意的去打破这个瓶子。
2: 一心一意，
3: 看我把你们打成爆冰！
2: 哎，
3: 什么？分成了两个？
2: 万象合一之日新月异。
1: 嘿嘿。

0: 机会。灵犀指突自觉知，突飞猛进。
1: 还有大帅哥我呢。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抱歉，这个姿势我很难憋得住他。我们恢复了。哎呀，
2: 真不知道他是被砸晕的还是被熏晕的。
3: 小猪猪还想对付我，下辈子吧。
4: 小娃娃，你是不是忘了我？
2: 好机会，抓住他。不见了。
3: 可恶的小猪，可恶的暗影游侠，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2: 哎，蜗牛任务是完成了，遗憾的是又让坏蛋给逃走了。
4: 但你们拯救了宇宙英雄联盟的三大领袖之一。

0: 百影游侠。这么说，宇宙英雄联盟很快就会流传我们的英雄传说了，而我肯定是其中最帅的呀。
1: 第十七集，谜案追踪。
2: 据说我临行第一剑客，他的剑法是切西瓜练出来的，真是匪夷所思啊。
3: 师父，我们这样做真的能够练出精神力的进阶招式吗？
4: 对精神力来说，任何训练都只是形式，只要足够相信自己，就能突破极限。
3: 又是这种话。
5: 真羡慕小呆呆他们，高阶任务一定很刺激。
2: 近日，完美队长伤人视频在网络上疯传，多少网友爆料，这位伟大的英雄屡次在完美星街头横行时髦。
5: 岂有此理！这一定是
6: 是道友，
3: 是无面。
6: 师父，我们必须帮完美队长查明真相。
7: 老葫芦，劳烦您准备传送，我们
5: 一定是去调查完美星的可疑伤人事件吧。
3: 请让高级英雄菲菲协助您抓住真正的罪犯。
7: 你们怎么知道？
5: 我们边走边说。
4: 好吧，如你们所愿。

0: 哇，这里就是全宇宙最伟大的英雄的家乡，完美星。
1: 好多完美队长的玩具呀、啊！哎呀，
2: 这些是。
3: 隆重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完美星的特色，能够为游客解决一切旅游问题，并且和我一样拥有完美身材的完美队长智能人偶。
4: 抱歉，完美队长，我没想到是您本人，我还以为
5: 你误以为完美队长是失控的智能人偶，因为他刚刚手舞足蹈的样子就跟那些失控人偶一模一样。
4: 没错，因为
5: 完美星最近发生了不少智能人偶伤人事件。原来如此，这些智能人偶才是伤人事件的真凶。
4: 奇怪，我明明什么都没说。
3: 据我所知，这些智能人偶可从未出过差错。
5: 要查明真相，只能去事发地点亲自看看了。猪猪们，我们分头行动。
6: 没问题。
7: 哎呀，人偶为什么会失控？我还希望你们告诉我呢，告诉我为什么他会突然冲进我的游戏厅，把我打成这样。
0: 哼！完美街头游戏攻略，哇！正义冲撞，正义旋风腿，正义螺旋波，哇！
7: 没错，这些招式完全根据完美队长的能力设计，是这款游戏最大的卖点哦。
8: 我要玩。
9: 拜托，我们不是来玩游戏的，还有正事要做呢。
10: 当时我看你他横冲直撞，
1: 突然冲过来撞飞我，
4: 还会进店铺乱翻东西。
9: 哎，还是一无所获。
0: 我们也该休息一下了，不如
6: 就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10: 完美工厂。原来有关那个肌肉队长的产品都是在这里生产的，嘿嘿，或许这里就有我要找的这位肌肉队长的致命弱点。
2: 啊，这个完美西米露看起来不错啊。
10: 口感确实顺滑，但是太甜了，建议少糖。
6: 谢谢您的建议。
10: 哎呀，不客气。
0: 游戏大师。
10: 又是你们这些小猪！这回我要一雪前耻！
0: 小心他的头子！超新无敌侠变身！

接下来该老鹰出场。

0: 队队长又失控了。
1: 看来那些失控的智能人偶也和游戏大师脱不了干系。
2: 所有角色到位，我宣布老鹰抓小鸡游戏正式开始。
3: 好耶！
4: 他说请我们吃小鸡炖蘑菇哦。
5: 不是我们被绑架了。
2: 如果逃避我的游戏，我可不保证那些小鸡的安全呢。
1: 真卑鄙！
2: 谢谢夸奖。那么我们继续游戏吧。
4: 好香啊，是鸡肉熟了吗？
6: 不是，烤乳猪。
2: 我忘了说了嘛，没保护好小鸡的鸡妈妈是会变成烤鸡的哟。
7: 菲菲，只能打倒那个大块头了。
1: 对不起了，完美队长。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
7: 大力金刚腿之流光飞腾。很好。
2: 哟，想跟完美老鹰比凶残，我乐意奉陪。
1: 擒贼先擒王。
2: 正义重撞。
7: 啊，完美队长在游戏里的招式。
1: 战甲胸部受到损坏，
2: 接下来是正义旋风腿。
7: 哇哦，太酷了。
1: 猪猪侠，现在不是称赞对手的时候。
7: 嗨，
1: 不好。哎呀，哈哈，
2: 这可是老鹰抓小鸡的好机会。
1: 小心。
4: 哦，这次是鸡肉香吧？
6: 不是，还是烤乳猪。
1: 要是连这只小鸡都保不住的话，
2: 没错，你们会彻底变成烤鸡。

计划了，菲菲，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0: 真是天助我也。
1: 其实我早注意到这些裂缝了，我是故意摔倒将它引过来的。
2: 干得不错。
0: 出来出来呀，
1: 不能让它出来。大力金刚魂阵流光飞影，
2: 逆转乾坤池，顺水推舟。
1: 游戏大师，我们赢了，
2: 接下来该解决你了。什么时候？
0: 当然是你们不注意的时候啊。
1: 可恶。
0: 今天的游戏十分愉快，我还有任务在身，你们就留在这里陪伴你们敬爱的完美队长吧。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

0: 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5: 第18集，双珠合璧。
6: 梅妃，我们一定会恢复自由的，不就是根铁链吗？
7: 我试试解除机甲，
6: 好办法。
7: 看来这不是普通的手铐。真讨厌，我们得赶紧抓住游戏大师才行。
6: 怎么抓呀？我们都不清楚他下一步会去哪儿。
7: 你提醒我了，之前游戏大师控制人偶破坏的那些地方都有关于完美队长的资料。完美工厂，那里应该是全宇宙最了解完美队长的地方，游戏大师一定不会错过他。
6: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通知完美队长。
8: 完美队长，我爱你。
9: 玄机女侠，请给我签名啊。
6: 这里是猪猪侠，刚刚复兴大师袭击，被困在集市入口。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完美工厂，你们必须马上行动。
8: 完美，完美，你最完美。
6: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走这边。
7: 主侠，行动指令必须准确才行。
6: 抱歉，
7: 跟我走，听我指令。走左边，走右边，走上边。
6: 小心呐！
7: 手铐似乎变松了，也许我们只需要保持行动默契，就能够摆脱这个麻烦的手铐。
6: 哦，那太棒了，我们之间从来不缺默契。果然很有默契。
10: 厂长先生，这就是你说的关于完美队长的珍贵资料？
11: 没错，这是完美队长第一次出战时穿的披风，宇宙大战时戴的头盔，打败黑云时穿的战靴。哇，真是令人振奋的英雄之绩。哦，对了，当当，有

0: 那队长小时候穿的泳裤，
1: 苏西大师果然在这里。哈，还有我最最自豪的人偶密室，
0: 里面是还未投入使用的最新完美人偶。
2: 啊，
1: 不能再让他逃走了，把他引到那个密室里困住，
2: 然后来个瓮中捉鳖。哎，
3: 您一定对这些人偶很感兴趣。哎，
4: 浪费时间，就是现在，调起武力侠变身。小蜘蛛，又是你们！哎，啊！楚楚侠，你必须配合我，才能击破摆脱这个烦人的手铐。<笑>
5: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了默契手铐的秘密。不过，想要解除它，必须保持100%的默契。啊，你们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啊！
6: 什么？
7: 就算没默契，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8: 反正这回你别想逃。
4: 哼，既然你们这么有兴致，我就再陪你们玩一局。
8: 哎呀，谁在打我啊？
4: 自己找啊，因为我们这次玩的是捉迷藏游戏哦。
7: 啊，无法明确哪个是敌人，我们要小心。
8: 啊！菲菲，对不起啊。
4: 默契手铐再加上我的偷袭人偶，这次你们必输无疑。
8: 那我们就把这些人偶全部打倒，看你怎么偷袭。
4: 你们还真是不会玩捉迷藏呢。捉迷藏的精髓永远都是攻其不备。
7: 手铐的确太湿了。
8: 菲菲，再坚持一下，我一定会想到办法解决游戏大师的。冷静，我一定要冷静。
4: 你这是放弃抵抗了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莎，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应该是直觉吧。我一心想着要保护你，身体就自己动起来了。
0: 所谓直觉，其实就是过去所有的经验带来的敏锐洞察力。啊，我明白了。蜘蛛侠，与其分神找敌人，不如凭直觉去应对。
2: 你们刚刚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下次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0: 相信直觉，以静制动。

0: 对精神力来说，任何训练都只是形式，只要足够相信自己，就能突破极限。
1: 原来如此，刚刚在我们全力感受直觉、相信直觉的过程中，不仅更加默契，精神力也不知不觉全部集中起来了，所以力量才增强了。
2: 好极了，那我们就继续感受直觉，相信直觉。
3: 可恶的小猪，你们彻底惹火我了。人偶旋风头锤，
2: 是时候让我们结束这一切了。

0: 之厅堂海浪。
1: 怎么会这样？
2: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学会精神力进阶招式了。嘿
3: 嘿，轮到你了，游戏大师。
1: 特务的轿车。哦呀！真是，终于找到了！真是谢谢你呀、啊，猪猪侠。
2: 游戏大师，别想跑！
1: 小猪猪们，今天的游戏到此结束，后会有期。
3: 抱歉，我们又没有抓住坏蛋。
4: 但是你们查明了人偶商人事件的真相，第一次高级任务圆满成功。
5: 太棒了！
6: 啊，怎么样，菲菲？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变帅了？
7: 我简直不敢相信！完美队长，我是您的忠实粉丝。嘿，瞧，我还收藏了全宇宙唯一一张英雄落泪照片。
8: 长廖先生，请问坏蛋是否看过这张照片？
7: 我还没开始展示，他就把我打晕了。啊！哎
4: 呀！哎呀！为了守护完美队长的形象，这张照片请交给宇宙英雄联盟保管。
7: 哎，怎么会这样？嘿嘿嘿，
1: 报告首领，完美队长的致命弱点终于让我找到了。
9: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

0: 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
12: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3: 真是太可怕了！
1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第十九集，追回太阳。
1: 耶！
2: 武林侠们，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一次高级任务。
3: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英雄排名升到了第二十名。
4: 耶！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5: 什么情况？
6: 紧急救援！植物星球的人工太阳被偷了，没有人工太阳供暖，星球上的植物和花草人都无法熬过这个寒冬。
7: 植物星球，花草人。
6: 完美队长，要麻烦您跑一趟了，我们现在实在走不开。
5: 完美队长，花草人是我们的朋友，请带上我们吧。
2: 好吧，那就这样决定了。朝鲜武林侠，调转方向，目标植物星球。
1: 明白。

0: 是完美队长，还有超勤乌龙侠。
1: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2: 树人村长，很高兴见到你们，但我们是超星武灵侠。

0: 不是超清乌龙侠。
1: 哦，是吗？那可真是奇妙。你们和之前帮我们解决了巨瀑危机的超清乌龙侠长得一模一样。
0: 哎呀，
2: 我们就是当年解决了巨瀑危机的猪猪。
0: 但是我们叫超星武林侠。
1: 好的，这次我真的记住了。我们花草人都离不开植物星球这片特殊的土地，而这里的太阳就快要熄灭了，于是宇宙英雄联盟就为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3: 可现在人工太阳没了，还有几天就到冬天了，到时候这里所有的植物都会冻死，包括我们花草人。
1: 这里生长着全宇宙最特殊的植物，要是全部灭绝就太可惜了。
4: 别担心，只要我们及时找回人工太阳不就行了吗？
5: 没错，大家仔细找找，或许能找到线索。
1: 还有这里的苦命香菜和欢喜南瓜等蔬菜，它们可是有着调节情绪的奇效啊。
0: 啊，苦命香菜和欢喜南瓜在哪儿呢？
1: 怎么都没了？
0: 这个小偷怎么连这里的果蔬都不放过，真是太可恶了。
3: 我们花草人的嗅觉十分灵敏啊，或许我能根据残留的蔬果气味找到那个小偷。
6: 我在这边，跟我来。
0: 那我们还等什么？这就去夺回人工太阳。
1: 那就拜托你们了，超星武林侠。
0: 朋友，我知道你们丢了太阳很伤心，但是也别太难过了。也不用这么开心吧。
3: 别误会，这些都是植物的效果。苦命香菜可以让人哭泣，欢喜南瓜则会让人两种味道中和一下就没事了。
6: 走这边。
0: 哦，
7: 好嘞，有了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做出更大的蒸炉，制作出更多的面点士兵来进攻语音联络。
3: 找到人工太阳了。
0: 面点王，原来是你，快把人工太阳还回来。
7: 再见啦，你让我还我就还，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4: 那我们就只能自己拿了。
0: 啊，完美队长什么时候？
4: 人造太阳我就拿回了。
7: 行不行？
4: 助手太重了。好了，回去吧。
0: 啊，不愧是完美队长，这么快就把人工太阳给夺回来了。
8: 有偷袭！
4: 好厉害的暗器，这家伙绝不是等闲之辈。超级武林侠，人工太阳就拜托你们了。
0: 明白，我们这就把太阳搬回去。
7: 人工太阳是我的，你休想拿走它。
0: 你去守着人工太阳，我们去对付它。
9: 超级武林侠变身。
0: 面点王，一决胜负吧。
7: 让你们试试这个。

给我杀！苦命花卷，欢喜馒头。

0: 蜻蜓点水，开！
1: 苦命花姐是吗？遇到我们，你的确挺苦命的。
0: 嘿嘿，别苦着脸嘛，要像我一样笑才帅哟。
2: 灵犀池，
3: 哎，大力金刚头，哈，轻松搞定。
4: 是吗？嘿嘿嘿
0: 嘿，怎么回事儿？我们为什么会哭啊？
5: 你们和面点战士的每一次接触，都有大量的面点变成分子进入你们的身体，根本不需要吃下去就能直接起效果。面点战士们，是时候消灭这些猪猪了。不管是哭还是笑，都会让你们的反应变慢。这次看你们还怎么和我的面点战士斗！
1: 就算这样，你也打不着我。
0: 哭起来一点也不帅气。哎呀！
3: 赵仁强，你没事吧？
0: 你笑得那么大声，我感觉你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讽刺我。
3: 菲菲，菲菲，你没事吧？等等，我不笑了，植物效果解除了，
2: 两种味道中和一下就没事了。
6: 馒头和苦命花卷，它们的效果可以相互抵消。
4: 被破解了，总会伤心。
1: 真的吗？
0: 这样的话就好办了。
2: 何比超人强，换位置。植物效果真的解除了。
3: 超新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接下来就轮到你了，面点。糟了，人工太阳。
4: 幸好我跑得快。
3: 居然趁我们战斗时把人工太阳拿走了。
7: 站住，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0: 愧是完美队长，竟然连纳米暗器都伤不了他。
1: 少林，我把人工太阳又夺回来了。
0: 很好。看来只能寄希望于这个东西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第20集，大战美食街。
11: 不想植物星球遭受灭顶之灾的话，我们最好赶紧找到灭顶王，夺回人工太阳。
12: 是面点痕迹，面点王应该就在前面。
13: 路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14: 好吃的面条、
15: 点心、烧烤，应有尽有了喂！
14: 哇，好香啊！
12: 大家专心点，我们还没找到面点王呢，而且外面队长也没回来。他追的那个神秘人看起来很不简单，我们绝对不能放松。人呢？
16: 这里的东西随便吃，吵醒武林侠们。
12: 打架？现在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14: 吃饱了才有力气抓小偷嘛。
16: 没错，你也吃点儿。植物星球的食物都有着奇妙的作用哦。这可是吃了可以变美的麻球。
14: 别误会，我只是想看看本帅哥颜值还有没有进步的空间。变美麻球真的让人家变美了耶！我的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8: 我想要成为功夫大师，
17: 我想成为大冒险家。
8: 他们怎么回事啊？
16: 因为他

0: 吃了强壮烧麦，一有空就会疯狂锻炼，
1: 根本就停不下来呀、啊！
0: 植物星球的特殊食物就是这么神奇。

0: 蝴蝶，等等我！
1: 我做的痴呆糍粑、绝望年糕和天真面条免费送给你们，不用谢。祝你们用餐愉快！
2: 蝴蝶，
3: 小呆呆。
1: 哼，就剩你们两个猪了，我就主动点好了。
3: 不能让他靠近我们！逆转乾坤！
2: 大力金刚腿！
1: 我还准备了悲痛流沙包。啊！这啊！哎！嘿
3: 嘿。
4: 这下真的完蛋了！哎呀！哈哈哈哈哈！
1: 看我的寂寞空虚拳，煎熬腿，最后是恐惧大摆锤！哎呀！是时候解决你们这些小猪了！
2: 可恶！要不是这些麻烦的食物效果，我们根本不会输。
5: 嘿，小伙子，嘿，喂！哦，这个是排毒烧饼，它能把体内的所有食物迅速转化成废物排出，瘦身效果非常显著啊！
2: 大家有救了！
1: 怎么，认命了？吃饱了好上路吗？
2: 谁说我们认命了？我们吃的是排毒烧饼。
4: 什么？哎呀！
1: 原来是生化攻击啊！你们不讲武德！
3: 胡说，我们只是在解除你的面点效果而已。
2: 没错，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真正的较量了。超新武林侠，
6: 是时候发起功夫了！
4: 万象合一，
7: 灵犀指。

0: 再试试这个蜻蜓点水。
1: 我的面点穿甲，
2: 很抱歉你没机会了，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0: 可恶的小猪猪，我还没输。
1: 不好，是灭点王的 boss 炸弹。
2: 来，
0: 后会有期。
3: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4: 的确，正是时候。

多亏了那张照片，没想到刀枪不入的完美队长唯一的弱点真的是这种奇特的宇宙矿石霞金。什么最强英雄，什么宇宙英雄联盟，你们都要完蛋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鳕鱼！
5: 叔叔
6: 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第21集，阴谋浮现。

0: 我的周围更是快如闪电。
1: 虎穴无止境，习武之猪切忌焦躁。
2: 弟子受教了。
3: 别那么冷冰冰嘛，小猪们连续三次高级任务表现都十分出色，排名也升到第十名，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呀。是一艘飞船的求救信号，地点在迷失石谷。迷失石谷位于黑洞附近，稍有不慎就会被黑洞吞噬，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任务。
4: 请带上我们。
1: 你们行吗？
0: 超新武林侠从不畏惧挑战。
3: 真是勇气可嘉，那就立刻出发。

0: 被陨石压住了。
1: 糟了，前方有块大陨石，来不及回避了。
2: 完美队长，
3: 正义爆裂拳。
4: 哇，这就是最强英雄的实力。
3: 武林侠，快跟上。
1: 收到。
5: 完美队长，见到你们真高兴，这下旅行号有救了。
3: 别担心，我们就是来帮助旅行号离开这里的。
5: 旅行号恐怕动不了了，不久前旅行号突然遭到神秘攻击，瞬间就摧毁了动力引擎。那些东西就像凭空出现的，砰的一下又瞬间消失了。
3: 这感觉

0: 似曾相识啊。
1: 想要修复没那么简单，只剩下不到20分钟，旅行号就要被黑洞吞噬了。我们必须将全部乘客带往逃生舱，尽快撤离。
2: 啊！那些讨厌的小猪也来了，正好让你们和完美队长一样有来无回。
0: 五灵侠，你们跟随船长前往客舱，组织乘客撤离。
3: 明白。
4: 大家跟我往这边走。
0: 坏蛋应该还没离开。
2: 完美队长，旅行号被偷袭后，我看到一个可疑的人往那边去了。
0: 难道是他？
2: 就在那个房间。
5: 我感受到了，我的纳米机器人。
0: 上次那个黑衣人果然是你，抱歉，似乎打扰到你用餐了。
5: 完美队长，我们又见面了。
0: 你到底是谁？
5: 哼，我就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最高行动指挥官，脉动者。
0: 既然是这样，就必须逮捕你了。
5: 啊，你永远都办不到了。
6: 啊，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2: 接下来该解决那些讨厌的功夫猪了。
4: 真是抱歉，叫醒这群嗜睡性人可得费一番功夫，只能用这个办法带他们撤离了。
1: 啊，没关系，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2: 小猪们，我已经制服了偷袭旅行号的坏蛋了。呀吼！呜呼！哎呦！哎呦！我，如果我说这是我设计的最新出场方式，你们相信吗？
7: 原来如此。嘿，哦，我帅不帅？
8: 好帅！
2: 好了，超级五灵侠，我命令你们立刻随我前去押送坏蛋。
4: 太好了，请你们一定要严惩那个坏蛋。
1: 完美队长看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
7: 的确不一样，他比以前更帅了。啊，他走路好有气势啊。
2: 别磨蹭了，你们不想立功吗？
9: 头等功是本帅哥的。哎呀，哎呀，
7: 完美队长，你没事吧？
1: 啊，他受伤了。可是完美队长不是不会受伤吗？
2: 这只是我刚刚吃的沙拉酱而已。糟糕，要被识破了。
7: 完美队长，你竟然吃独食，下次记得给我们留点。
9: 哎，完美队长，您抓住的坏蛋在哪儿呢？
10: 注意上面。
1: 看来你并不是完美队长。
10: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我们的老熟人，伪装者。
2: 没错，就是我，但我同时也是完美队长。既然你们不肯乖乖进笼子，就只能由我打倒你们了。被最强宇宙英雄打倒，你们应该感到荣幸。
7: 不过是个冒牌货，别侮辱了英雄两个字。
2: 超级五灵侠变身！我自量力。
5: 好好欣赏吧，完美队长，你用来执行正义的能力。
6: 可恶！

0: 将会把这些功夫猪全部消灭。
1: 正义螺旋木，
2: 糟糕，是完美队长最厉害的技能。
3: 从失误的角度来说，这的确相当厉害。
4: 完美队长的能力是宇宙第一强，看来一般人没那么容易掌握他。嗯，
5: 冒牌货就是冒牌货。
1: 可恶，竟然敢小看我！
5: 大力
6: 蜻蜓点水，
1: 张仪旋风腿。
7: 虽然他没有完美队长的全部实力，但身体的力量也足够强大了。
1: 小猪们，现在该我回敬你们了。正义冲撞，
8: 我们来挡住他。
9: 快转前推，
4: 不好！
1: 还没结束呢，正义爆裂拳。
7: 可恶，灵犀指兔子觉知，突飞猛进。这冒牌货的防御力太弱了。
5: 看来赝品再完美也比不上真品。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万象合一之日新月异。

0: 转乾坤之惊涛骇浪。我能感觉到他的防御力正在减弱。
1: 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
0: 他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2: 不，我是完美队长，我是最强英雄。
3: 不许再侮辱完美队长，英雄这两个字。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4: 完美队长，
2: 快跑！
4: 什么？
3: 难道这个也是冒牌的？
5: 第二十二集，对战最强英雄。难道这个也是冒牌的？
6: 对不起，小猪猪。
7: 不，他就是你们最敬爱的完美队长。
3: 他是谁啊？
8: 不认识，他说话怎么总打嗝？
9: 也许是吃太多噎着了吧。
10: 嘿嘿，我也经常这样。
11: 都放尊重点，这位可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伟大首领脉动者大人。
3: 宇宙反英雄联盟首领，
0: 你把完美队长怎么了？
7: 就让我告诉你们吧，完美手下，去给我拿张椅子。
6: 你休想命令我。

0: 经被我完全掌控了。说起来，还得感谢你这只小猪呢。多亏你在完美心上的一脚，我才知道完美队长的致命弱点原来是侠精。
1: 什么？
2: 看来你袭击旅行号就是为了将我引到这里再控制我，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0: 当然是想让你消失啊，否则我怎么能带着新的完美队长悄无声息地入侵正义之星呢？
2: 什么？
0: 完美手下，毁掉这艘飞船，然后和这些功夫小猪一起葬身黑洞吧。
3: 孩子们有危险，得想办法解除那个半机械人对完美队长的控制才行。
4: 我和脉动者有过短暂交手，他口中的纳米机器人是他机械身体的组成部分，这是当年他掉落的机械碎片。
3: 我马上分析。
2: 完美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回来？不行，我得赶紧去找他们。
5: 快停下，快停下来。
1: 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我必须清除完美队长。
6: 猪猪侠，你现在需要冷静。
7: 这个笼子是由纳米机器人构成，能够快速的重组愈合，只要我们打出的缺口足够大，就能够赶在它愈合前逃出去。
1: 我明白了，超新武灵侠变身。

0: 接下来使出我们全部的精神力。
1: 乡村主，你们怎么还不走？
2: 不，谁来阻止我？
3: 爆发吧，精神力！
0: 我们来。

0: 小猪猪，
1: 就不能让我安心的离开这里吗？完美手下，先解决掉那些小猪，再执行之前的指令。
0: 我的攻击对象变成你们了，快离开，跟乘客一起撤离。
2: 绝不会丢下你，波比、超人强，你们去协助船长完成乘客撤离工作，这里交给我们。
3: 明白。
2: 完美队长，得罪了。

0: 还是得亲眼看着完美队长和这群功夫猪彻底消失才行。
1: 猪猪侠，快攻击我！我会努力坚持，不还手的。
2: 明白。哦。
3: 比那个冒牌货强多了。

嗯。

0: 这下彻底完了。
1: 别担心，最帅英雄超人强来了。啊！
2: 你们也先进到船里去。
0: 好的，谢谢你。
1: 不是吧？

0: 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心。超人强，快走！我们得尽快接应猪猪侠他们。
1: 没时间了，必须赶快带完美队长离开这里。
2: 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了，完美手下，是时候使出你的绝招了。
3: 正义龙旋波，
4: 小猪猪，快躲开！
2: 再来几招，彻底把他们揍成猪肉泥。
0: 孩子们，我找到办法了，只要通过完美队长的伤口，将超强电流通入他体内，就能让纳米机器人彻底短路，解除控制。
1: 可是这样他也有生命危险。
4: 小猪猪，不要孤立我，我扛得住。
5: 你已经没有太多的体力纠缠，
6: 必须一击制胜。
4: 来吧！
6: 灵犀指之，公主起来！
5: 逆转乾坤指，神水退招。
4: 不行，力量还不够。
1: 大力金刚杵之，电光火石。

0: 壮观！
1: 飞船要散架了！
2: 不行，完美队长会坚持不住的，我要救他出来。
3: 他们还没完全消失，没事。我坚持得住。

0: 没事了。
1: 我没队长。旅行号已经进入临界距离，马上就要被黑洞撕裂了。
2: 啊！这下你们彻底完蛋了。哈哈哈
3: 我们来了！
4: 所有人都获救了，谢谢你们，超星武林侠。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第23集，强敌入侵。
8: 完美队长，
9: 完美队长伤得太重了，只能动用动力核心来尝试修复了。
1: 动力核心？
9: 动力核心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矿石，不仅能帮助修复身体损伤，它还有着巨大的能量，只是一小块就能帮助整个正义之星运行上百年。所以动力核心的位置千万要保密，它若是被坏蛋夺走，后果不堪设想。
10: 那请问完美队长要多久才能醒过来呢？
9: 霞晶造成的外伤已经好了，只是从伤口进入的强电流让他的身体内部损伤严重，我也说不准啊。
11: 说起来还得感谢你这只小猪呢。
8: 对不起，都怪我，都是我的错。
1: 蜘蛛侠，这不是你的错，是宇宙反英雄联盟坏蛋们处心积虑的伤害完美队长。
12: 他们肯定有什么大阴谋，必须让玄晶女侠和暗影游侠尽快回来主持大局才行。
13: 明白了，我们会尽快结束任务，赶回正义之星。在此之前，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完美队长和正义之星。
12: 喂，
1: 是入侵警报。
8: 都怪我，
12: 完美队长就交给猪猪侠好了，我们出去查看一下情况。
11: 就是宇宙英雄联盟的总部正义之星吗？今天我们就让他在宇宙中彻底消失，再也不能和我们作对。
9: 脉动者
1: 入侵正义之星，原来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11: 纳米士兵出动。

0: 士兵们，把正义之心献得天翻地覆吧！
1: 超星武灵侠变身。

0: 外窍合一，必须尽快解决掉这些纳米士兵，然后去阻止那些坏蛋。为什么解决不掉，还越来越多了？
1: 逆转乾坤，是脉动者放出的纳米机器人，它能够重组身体。看来我们得对那些纳米机器人一击必杀才行。
2: 七指之突如其来！
3: 哇，超级武力侠他们好帅呀！所有英雄分头前往宇宙英雄联盟各个设施，要保护好我们的正义之星！
4: 保护正义之星！
1: 我先去恢复通信，得将信息传递出去。
2: 是面点王和游戏大师。
5: 哼，只要毁了种植基地，英雄们就会挨饿。
6: 好办法。
2: 种植基地是整个正义之星的食物来源地，绝对不能被破坏。
7: 没有了美食，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必须保护正义之星美食。
5: 那些功夫猪追来了。
6: 这下看你们怎么追。再见了，小猪猪。
7: 别忘了本帅哥的轻功天下无敌。嘿。
6: 哦，是吗？
0: 快滑快滑，马上就到了。
6: 英雄挨饿计划开始行动。

0: 翻地覆，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寸草不生，面面巨人出动。
1: 英雄们就要饿肚子啦。
2: 有超星武灵侠在，你们休想得逞。
0: 哼，来得倒挺快，可惜根本阻止不了我们。
3: 伙伴们，
4: 收拾这个大面疙瘩。
1: 那得问问我的头子王答不答应。

0: 有虫子王在，你们这些小猪只有挨打的份。
1: 你们就亲眼看着我们毁掉这里所有的粮食吧！哈哈。

0: 可恶，这些可都是我们的早餐、午餐、晚餐，还有宵夜。
1: 超人强，别冲动，有那颗骰子王在，我们根本靠近不了面点巨人。
2: 游戏大师是用那颗小骰子控制骰子王的。有了。我们这样这样，
3: 英雄们，和西北风去吧。
4: 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来，
1: 灵犀指兔子觉知，突飞猛进。
2: 只要毁了这颗控制骰子，骰子王就没用了。
5: 还给我。
2: 你们不是爱玩游戏吗？来猜猜看，他在哪只手上？猜对就还给你。
5: 左边，
3: 右边，
2: 对，全错了。那么，抱歉了。没了骰子王，这块大面疙瘩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万象合一之日新月异，来！
5: 可恶的小猪！

0: 点水之雷霆万钧。哎，
1: 哦，我们打败了坏蛋了，
0: 我们保住了美食，耶、yeah! 哦
2: 啊！偷心事怎么变成这样了？先屏蔽，再彻底毁掉偷心系统。这下正义之心就孤立无援了。原来是他们干的。
3: 没想到语音连并没有公布完美队长被害的消息。只要扮成完美队长，任何地方我都可以随意出入。
2: 接下来去传送站，让玄机女侠和暗影游侠也回不了正义之心。
4: 什么？操心不下道义，武林下一身的正气，要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摇
5: 快乐无
6: 边。欢迎来到全部学校。
7: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8: 有希望了，
7: 他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他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8: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7: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9: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翻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10: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9: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11: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圣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

0: 能星云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祭祝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有人买下老苏的房子了。我们有新邻居了，加菲猫。
1: 谁都行，只要他们也爱烤肉。就算是天塌下来了，也不能打到我2:17的午睡。
2: 危险警报！谁来了？完蛋了！是阿朱干花。

0: 哦，等等，忘了写卡片了。等到圣诞节或者双胞胎走了，才可以拆开礼物。他们绝对找不到我，拜托，拜托，拜托！
1: 老大表哥，
2: 阿朱，阿花，
3: 不对，我是阿花，他是阿朱，
4: 我们是来跟加菲猫玩的。加菲猫
3: 在哪儿？
4: 小蚂蚁，
0: 不要啊！
2: 对，他们刚到，他们跑上楼去打扮加菲猫。

0: 终于得救了。
1: 猫咪，要玩北海道吗？
0: 我没心情办海盗，不要。
2: 猫咪，要玩办海盗吗？
0: 这个家伙是无影脚吗？不要，我没有心情办海盗。
1: 我问你，要不要玩办海盗？
0: 太扯了，他本来在这儿，在这儿，又，
3: 啊！你要玩办海盗吗？
0: 我真是倒霉到家了，
4: 又是双胞胎。
2: 我是小明，他是小智。
1: 我是小智，他是小明。
3: 我是小智跟小明。
0: 我是加菲猫，我要闪了。
1: 来呀
2: 来呀，来玩办海盗啊！
0: 不要不要，别光拿着遥控器坐在那里，快来救救我这个小可怜啊！
5: 阿朱，欧弟觉得他是走这边。
1: 你才是阿朱，我是阿花。
5: 哦，对呀，我每次都搞不清楚。
0: 我觉得我不会喜欢当海盗。啊，
1: 要怎么处置这下流的无赖，兄弟？
2: 叫下流的无赖跳甲板吧，船长。
1: 赞成，兄弟。
0: 我就说吧，我不喜欢玩棒海盗。
6: 可怜的小猫咪，
5: 我们要救它，
6: 我们给它洗澡吧。
0: 哦，救命啊！救命啊！
5: 小猫咪，
1: 嘿，把我们的下流无赖还回来！
2: 对，我们要跟他玩棒海盗。
6: 小黑猫。
2: 鬼狗狗，我们只是在玩，
1: 别咬我们！
6: 其他耳朵，
5: 看看尾巴，
6: 其他眼睛。
0: 还是我去掉甲板吧。
6: 还是有泥巴的味道，
5: 去拿香水来喷一下。
6: 啊，香水？
5: 就这么办？
6: 它会全身香喷喷的。
0: 再不留就倒大霉了。看来我得出国去避避风头。你们知道哪个国家没有双胞胎或者长得像就犯法要被关起来的？哦，不，
1: 跟他玩扮牛仔吧。
2: 好啊，牛仔超酷的。
0: 我不想扮牛仔。可是等等，至少我不会又跳进泥巴再被抓去洗一次澡。
1: 我们要怎么处置这个胆小的奸诈鬼呢？兄长，
2: 叫这胆小的奸诈鬼跳甲板。副警长，
1: 没问题。警长，
3: 又要洗澡啦。
6: 洗他耳朵，刷他尾巴。
5: 吹得蓬蓬的。你想他还缺什么？
0: 别再洗了。
6: 任四晶，我记得家里有。
3: 有吗？快点，
0: 欧弟，快点把我藏起来。欧弟，你这个胆小鬼！如果换了是我，我也会出卖他的。
6: 快把小猫咪放下，
5: 我们要帮他认输。
1: 该怎么处置这个下流的无赖呢？
2: 叫下流的无赖跳甲板，船长。
0: 我这个下流无赖就帮你们省点事吧。担心我就脱皮了。
6: 小猫咪，
7: 小猫咪，
6: 小猫咪，
0: 走开，小猫咪，走开，小猫咪，
6: 小猫咪。

0: 哎，加菲猫，最近好吗？
1: 阿丽，阿丽，拜托你快救救我！我快被双胞胎们整死了！
0: 你真是太倒霉了，加菲猫。就是，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
1: 哦天哪！两个阿丽，我被困在全是双胞胎的双胞胎世界了。
0: 没那么烂，加菲猫，他长得像我又怎么样？你说什么？我才不像你，是你像我。

0: 什么？哦天哪，两个狗舌头！哎，我知道这里，我爱死他了，这是维多披萨店。
1: 你早啊，亲爱的加菲猫，香喷喷的热披萨给你。你早啊，亲爱的加菲猫，香喷喷的热披萨给你。
0: 对呀、啊，这会儿遇见双胞胎可以吃两份。
2: 哇，好啊，用好吃的披萨给我吃。啊、太好吃了。啊，好啊，用好吃的披萨给我吃。太好吃了。
3: 嘿，你们两个至少给我留一块啊，最好是两块通通都留给我。
2: 这不是我喜欢的披萨。我要美式腊肠、蘑菇还有洋葱，我要香肠、凤梨还有黑橄榄，
0: 我必须要离开这里。
2: 我要肉丸子、蔬菜和芝士，我要青椒、花椰菜和小咸鱼，我要培根、胡桃，培根要双份的。
0: 我这辈子不会再更倒霉了吧？
4: 嗨，加菲猫。
5: 加菲猫，你没事吧？加菲猫，
6: 他看起来没事。阿猪，
7: 我想应该没事。你是阿猪，我是阿花。
8: 猫咪还好吧？嗯，
9: 还好。你别再整它了。
8: 我们只是在玩嘛。
10: 我们的游戏机都被没收了。
7: 不打游戏机也可以玩得很开心。
11: 真的？
7: 对啊，我们可以下围棋，
9: 也可以玩扑克牌。
10: 我们不会玩。
9: 走吧，我们教你们。
11: 好啊。
0: 这样他们应该就不会再来整我了。被双胞胎饿着后，我得睡两次，吃两次午餐跟晚餐。千万别再让我看见双胞胎。
12: 加菲猫，你回来了。你快看看我买了什么。
0: 就是双胞胎。
12: 我只是想让他看我新买的穿衣镜。真是搞不懂那只猫。我也是。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

0: 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烧饼到海里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哦，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0: 好了，野餐篮装好了。你说我们要去的森林在哪里呢？
1: 我有地图，是个偏僻的地方，而且没有人照顾那里的动物，或者是喂它们。
0: 你最爱喂动物了，对吧？
1: 你还敢说我？说到动物，它们呢？
0: 哦，欧弟在看电视演的白雪公主，加菲猫在楼上睡觉。
2: 王子除掉可怕的女巫，
0: 他应该随时都会醒来。
3: 真是一个奇怪的梦啊，我梦到了白酒蛤蜊细面，我通常星期二梦到的都是白酒蛤蜊宽面。
4: 哦，现在几点了？糟糕，我看不到型男主厨了。
2: 王子找遍各地，想找到真爱。
3: 谢谢欧弟，我差点赶不上看型男涛哥。今天挺好，在节目里欣赏肉丸子意大利面。
5: 欢迎收看《型男主厨》，欢迎各位。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欣赏肉丸子意大利面。哈哈，是不是流口水了？
3: 这是最棒的电视节目，不过当然没有我的棒。我只是看着节目就肥了3公斤。欧弟，你宁愿看白雪公主也不要看肉丸子意大利面吗？
5: 那些刚转到本台的美食家们，本节目这一个小时就要欣赏这盘肉丸子意大利面啊！明天我们要欣赏中华料理，有蘑菇鸡饭、蚝油大虾，还有鸡柳炒面，千万不要错过。
2: 全国最美的少女，
3: 童话故事太没劲了，我随便编编都比她这个好看。
2: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0: 我跟丽莎要出门了，会很晚回来的，你们好好看家。
3: 你放心吧。
1: 还有，不可以闯祸哦。
3: 知道了。你要我念童话故事给你听吗？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睡觉，狂睡，睡得太阳晒屁股。好了，你在这儿等着我。火腿起司芥末酱三明治。
1: 你的野餐篮好像很重。
0: 我刚才拎着好像变轻了，似乎少了火腿起司芥末酱三明治似的。
3: 就读这本吧。好吧，我瞧瞧。很久很久以前，这本书我读过了。他在城堡里过着安逸快乐的生活，有时候他会吃，有时候他会睡，有时候他会边吃边睡。节省时间，总之这只高贵的猫过得很舒服，除了3个问题。一是有只笨到极点的狗，老是叫它丢棍子，好让笨狗捡回来。书上是这么说的，你以为是我自己乱编的吗？算了，继续看，说到哪儿了？哦，对，老是叫它丢棍子，好让这只笨狗捡回来。好了好了，不要再纠缠我了。
4: 让我来为各位说明一下，这东西叫投石车。投石车是古代希腊士兵发明的武器，可以把巨石投向敌军。可是奶奶丢棍子也很顺手。万圣节有空再来玩哦。所以第一个问题长舌狗已经解决了，第二个是王子的双胞胎侄女。
6: 找到了，小猫咪在那
4: 儿。我惨了。
6: 等等，小猫咪，我们要给你玩。
7: 小猫咪，小猫咪
8: 在哪儿啊？
7: 我要找猫咪。
8: 别跑，小猫咪。
7: 刚
8: 才起刚好了，
7: 刚才起两次，
8: 它的尾巴还有
7: 部分眼线。
4: 看来我这次死定了。
7: 来打扮小猫咪，
8: 帮他画眉毛吧，
9: 我要拉他的胡子，
4: 叫卫兵
8: 给他穿高跟鞋，
4: 我叫保姆来，我就是在纠察队，
8: 小梅拉高一点，
10: 他一定会超可爱的，
7: 好香啊。
4: 最惨的就是让我穿丑爆了的粉红色。这只猫第三个问题就是主人的问题，姜王子得找到新娘，而且动作得快。
0: 可是昨天晚上在皇家舞会的女人没有一个来电的。
5: 听着，虽然我只是皇家试吃大师，但是我很清楚，法律规定，如果你没有在21岁生日前娶到老婆，那么下一个顺位的继承人就是国王。我想你也清楚谁是下一个顺位啊？
4: 下一个顺位是总督大人，那个家伙的心肠可坏得很呢。
11: 好了。听好了，乡巴佬，等我当上国王，我会制定新的税法。我瞧瞧，吸气要扣税，呼气要扣税，憋住气也要扣税，停止呼吸要扣税，
12: 我抗议以上的税，
11: 抗议以上的税要扣税，系鞋带要扣税，穿鞋子要扣税。
13: 要是我们光脚丫呢？
14: 对啊，
11: 光脚丫也要扣税，谢谢。好了，订图钉要扣税，起司三明治加番茄酱要扣税。怎么
0: 办？乱加税，人民会活不下去的。
5: 所以你得找到新娘，而且要快，非常的快，比如明天。
0: 要我娶就娶吧，就算现在要我娶走进来的女人也行。再怎么急也不能这么随便吧。
5: 是啊，真的是太丑了。
4: 他跟王国里每个未出嫁的少女吃饭，挑到最后只剩下三个。
15: 大家都说人要多做善事，问题是做善事我有什么好处呢？
4: 一号球。
16: 我只有我。我只有我
0: 你一定要整完治疗你自己吗？
1: 不一定，老姜王子，让我们来聊聊你吧，你觉得我怎么样？
4: 二号球
0: 那个能跟我聊聊你吗？我想多了解你一点。
4: 三号球，雏菊。妈呀，娶个大胃王回家不就该吃垮了吗？差不多这个时候，不怎么聪明的狗终于把棍子捡回来了。哦嗨，看来王子这辈子是找不到新娘了。邪恶的总督是我们的新王了，这个王国命运堪忧，可我才懒得管。那个邪恶又愚蠢的家伙做什么都跟我无关。
11: 看加菲猫卡通要扣税，眨眼睛要扣税，跟猴子跳舞要扣税。
4: 明白了吧？跟我没关系。
11: 有活力的运动都要扣税。
4: 明白了吗？真的跟我没关系。
11: 吃面食、番茄酱或是任何有加起司的东西都要扣税。
4: 明白了吧？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吃面要扣税？ 不不不不！天哪！救命啊！
9: 去扣高丽菜的税，或者那些什么东西都行，就是千万别扣千层面的税。
4: 狗狗，我们要阻止那家伙，我们一定要帮助老姜王子找到老婆。于是，聪明的猫跟不太聪明的狗决定要去。哦，等等，该吃墨西哥卷了，别乱跑。你也千万不能换台哦，我去拿个墨西哥卷，马上回来。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7: 我也要吃
8: 山楂来喽！
9: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9: 来来来，好吃点啊！
10: 盖世因爱而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5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

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很久很久以前，老姜王子得找到新娘，而且动作得快。
1: 要是你没在21岁生日之前找到新娘，那下一个顺位的继承人就是国王。
0: 下一个顺位是总督大人，那个家伙的心肠可坏得很呢。
2: 狗狗，我们要阻止那家伙，我们一定要帮老姜王子找到老婆。
0: 太棒了。我不在的时候你是不是偷吃东西了？
3: 好，读到哪儿了？
0: 在蛋液里加一杯面粉，再将它用力地打到顺滑，再加些奶油。哦，抱歉，我拿错了。知道吗？刚才那本看了会流口水的。好了，于是聪明的猫跟不太聪明的狗决定要帮老姜王子找到老婆，好让他当上国王。不过王子快来不及找到新娘了。
4: 我的真命天女在乎生命与美丽，在乎她周围的世界。和我实在妄想了。
1: 你还没有找到能娶的人吗，王子？
4: 在我寻寻觅觅的日子里，我找到一个，可是他不肯嫁给我。
1: 你是说你找到意中之人了，王子殿下？
4: 没错，他有爱心，充满激情，他叫伊丽莎白。哦，而且他是个平民。
1: 哦，平民？什么平民？
0: 你先哭吧。你哭完了没有？谢谢。
5: 于是王子告诉皇家试吃大师，那个叫伊丽莎白的少女住在蓝森林的小木屋里，她是为了接近她最爱最在乎的动物。他会为可爱的松鼠，他会为流浪猫跟流浪狗，他会为颜色鲜艳的青鸟，他会为老鼠跟地鼠，他还会为有时候在森林里遇见的那个讨人厌的动物。
4: 小鸟和动物都爱你，美丽的伊丽莎白。
6: 那是因为我爱他们，我也爱你，老姜王子。可是我不会嫁给你的。
4: 啊？为什么？
6: 啊，我要嫁的人，他要有一颗不平凡的心。
4: 这个我有啊。
6: 你是好人，老姜王子，但你从小娇生惯养，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证明你有不凡的人品。啊，
4: 一针见血。我到底要怎么敢在期限前证明我的不凡呢？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
0: 你当然可以的，你可以亲自去蓝森林找到你的爱人，说服他当你的新娘。
4: 我应该去吗？
0: 你是这一集的英雄，别那么怂。
4: 啊，我的猫说的对。
0: 我说的当然对。
4: 我现在就该策马前往蓝森林去找他。
0: 等等，我马上回来。哦，辛苦了，谢谢。哦，我没事干嘛要谢他？讲猫话他听不懂的。可以了，说到哪儿了？哦，对，王子承认他的猫说的对。然后，你要是想吃披萨，就学我自己叫个八大盒过来，明白吗？王子说：“
4: 我现在就该策马前往蓝森林去找他。”
0: 王子着了魔似的，骑着他的火爆战马冲出城堡，朝着蓝森林奔去。他下定决心，不找到他的爱人，说服他嫁给自己，就绝不回来。
7: 命啊。
0: 别高兴得太早，好事多磨哦。这时候帅气的猫以为他的麻烦都解决了。你了解了吧，狗狗？老姜王子会说服伊丽莎白嫁给他，邪恶的总督不会成为国王，我的问题解决了。
8: 小猫咪，
9: 哦，完蛋了！
8: 把他的假发，
10: 他让他的皇冠打扮得漂亮，
11: 穿几个好鞋，
10: 别动，
11: 我不
10: 是尾巴，
11: 不，
10: 救
11: 命
10: 啊！
11: 不要，
10: 住手！别跑，小猫咪，别跑！
0: 更正一下，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8: 小猫咪，别跑
10: 了，
8: 我们来抓你了！
10: 你是我们的小猫咪。
0: 我穿蓝色更丑了。
8: 你看，是小狗狗。哦，小狗狗，小狗狗。
1: 看来王子是往蓝森林去了。万一王子说服那个动物小姐嫁给他，那你还能顺利当上国王吗？
12: 你就不用妄想能再见到他了。要去蓝森林只有一条路，我已经安排某人守在路上了。
5: 老姜王子骑着马奔向蓝森林，心想谁也不能阻止他找到美丽的伊丽莎白。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可能会碰上可以拦下他的东西。哦，等等，我在绞尽脑汁。那么，哦，我的天哪，时间已经到了，我现在要去欺负邮差，马上回来。
13: 哦，是你啊，加菲猫，我还以为你又有整我的鬼点子了，比如说打扮成喷火龙来吓我。
0: 我可爱善良的我，会喷火的龙啊。嗯，
13: 哦，你加的戏。
5: 小朋友们可千万别学我去吓唬邮差，这可是我加菲猫的专利。账单账单，老姜要去领包裹。账单，会喷火的龙啊。老姜王子在去森林的路上，他着了魔似的要找到美丽的伊丽莎白，却遇到一个男子警告他前面有危险。
4: 你是说喷火龙吗？
13: 是的，就在前面，一定会看到。它是一头龙，而且会喷火。
4: 谁都不能阻止我去找真爱，我才不怕什么会喷火的龙呢。真是倒霉，我的马帕。但是谁都不能阻止我。
5: 王子越来越深入森林，可是却没看见路人提醒他的那头需要小心的怪兽，
4: 还喷火龙呢。哼，真是可笑，胡说八道。这里了。
14: 没有没有，我不觉得王子很勇敢。
15: 嗯，那英勇呢？
14: 没有。
15: 那傻吗？
14: 嗯，还挺傻的。我想最恰当的形容应该是烧肉，我猜有五分熟。
5: 王子就这样回到了那个气氛低迷又不停加税的城堡。
12: 说话文绉绉要扣税，在星期三剪脚趾甲也要扣税，脚趾名字要扣税。
1: 老姜王子明天中午就21岁了，他再不结婚，坏蛋就要成为国王了，该怎么办？
12: 总之，一切一切都要扣税。

0: 你知道老姜王子做了什么蠢事吗？好吧，虽然我不蠢，但是我们也会做蠢事的。于是，了不起的猫跟不太聪明的狗出发前往蓝森林。各位旅客朋友们，在起飞前，请确认竖起椅背，把餐桌收回原位，并且关掉所有电子设备。准备好了吗？ 那就发射吧！希望有空中小姐给我们发些花生什么的吃的。他们来到了老姜王子来过的地方。用不着害怕，我忠实的狗朋友，不过是条喷火龙而已，没什么好怕的。 那么这里交给你了，我先回城堡休息了。大赢了一定要告诉我。他们站在那里，勇敢的猫加上没用的狗跟喷火龙大眼瞪小眼。这时，这时，这时。
1: 嘿嘿，你才吃完披萨吃什么罪吧？鲔鱼沙拉的我卖三明治。很久很久以前，要是你没能在21岁生日前娶到老婆，下个顺位的继承人就是国王。
0: 下一个顺位是总督大人。狗狗。
1: 我们要阻止那个家伙，我们一定要帮老姜王子找到老婆。
2: 小鸟和动物们都爱你，美丽的伊丽莎白。
0: 万一他说服那个动物小姐嫁给他，那你还能顺利当上国王吗？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别推了，我再走了，再走了。好了，说到哪儿了？哦，对，不凡的猫跟平凡的狗面对面杠上了那只喷火龙。慢着，我的忠犬兄弟，我们总要偶尔鼓起勇气去对抗敌人，而不是吓得落荒而逃。识相的就赶紧逃吧。不要，救命啊！他们逃离了喷火龙，暂时的。可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要找到王子的爱人一定要走这条路，可那条龙会在那里堵我们。还好这只猫不但长得帅，而且聪明得很，他立刻想到了一个点子。用这个点子真是太损了，就算是龙也太可怜。不过我只想说我是被逼的，走吧。来，你扛一个，我扛另一个。
1: 小猫猫咪，小狗狗。
0: 真是太棒
2: 了，太好了，打扮喷火龙，太好了，太好了，打扮喷火龙。
3: 好可爱的喷火龙啊。
4: 好美，我终于变成漂亮妹妹了，我要怎么感谢你们？刚才对你们那么坏，真对不起。
0: 嘿，我理解没有化妆的女人都很爱发火的，如果你想补偿我们，就送我们一程吧。
4: 好啊，去哪儿？
0: 有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小姐住在蓝森林的小木屋里。
4: 哦，对，就是照顾动物不肯嫁王子的那个。
0: 于是他们全都出发去美丽的伊丽莎白家。最后高贵的猫再也忍不下去，
5: 我再也受不了了，
0: 他把阿朱跟阿花丢在了森林里，再也不用看到他们。哦，说的对，就算是我这么做也太没皮了。哦，我是说那只很赞的猫。哦，无所谓了，它没有那么狠。我们需要先把这两个可爱的小孩安全地送回城堡，然后再去那里。这下你开心了？好了，麻烦的还在后头。他们在路上碰到了伊丽莎白喂养的一只动物，那只讨人厌的猫叫灰，叫拉毛。伊丽莎白喂的动物里面只有拉毛是只坏猫，而且啊，
6: 我去跟总督大人告密，等他当上国王就会奖赏我。
0: 他一路跑到城堡去打小报告。
6: 也许他会正式封我为王国里最可爱的猫。哈哈哈
7: 哈，肯定没错，他们可能想劝伊丽莎白嫁给王子呢。
8: 他要是肯嫁，那我就没有办法当上国王了，我想当上国王的阴谋就毁了。
7: 我可是帮你了，我有什么奖赏？
8: 我就好好的赏你吧，把它寄去阿拉伯吧。
0: 我说了阿拉伯是吗？不好意思，我念错了。总督大人是说，
8: 我就好好的赏你吧，把他关进塔里。
7: 为什么？
8: 我讨厌告密的人。
7: 可是我很忠心，我很可爱，我又可爱又忠心。我对你说过我会放电吗？
8: 既然要关，就把王子也关进去。我不做没把握的事，所以我最好收拾掉他想娶的女人。
0: 皇家不够人，把拉毛关进了监狱塔。然后他把王子也关了进去。
5: 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可是王国的统治者。
9: 过了明天就不再是了。嘿，
0: 此时总督大人去找他雇佣的邪恶巫婆。
8: 我要你做的是毒苹果。
10: 哦，苹果太健康了，我要煮意大利肉酱面。等皇家试吃大师来了，你就会知道它的威力。
9: 试吃大师来了，今天有要试吃的菜吗？有没有好吃的？
10: 来吃吃看吧。
9: 光闻闻就流口水了。那真好吃，不过还可以再加一撮香草，还有一点橄榄油。
8: 他会永远沉睡吗？
10: 除非有真爱愿意吻他，他才会醒来。
8: 那就是永远了。行了，去吧，去收拾他。
10: 别急，首先我要把自己变成维多。
9: 他绝对不会怀疑我是个邪恶的巫婆。
8: 造吧。
0: 他端着毒意大利面飞上天，不久就到了。
8: 啊，那是他的小木屋。

0: 你吧，小地鼠。给你吧，小鸡。
1: 它对我们真好，我应该为它下颗蛋。
2: 要是我也会下蛋就好了。
3: 你好，有没有人呐？你好，有没有人在家呀？
0: 找谁？
3: 你好，小美人，我看到你喂了很多小动物，所以我想应该有人喂你才是啊。嗯，
0: 你真是太好心了。
4: 不行，我没办法叫他别吃毒意大利面。他请厨师进入屋内，
0: 闻起来好香啊！可是我在减肥，所以不可以吃面的。
3: 哦不，这可是我在大热锅前下了毒啊！不是，我是说下了苦心的，所以吃一口吧。嗯，
0: 好吧，既然是你用心煮的。
3: 再见了。

所以邪恶的巫婆成功的完成。安静点，欧弟。邪恶的巫婆成功的完成任务，这全都要怪英勇的猫跟胆小的狗来晚了两分钟。两分钟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两分钟可以是人生爱和幸福。我死得很惨。欧弟，这不是真的。欧弟，那只笨狗难道不知道这是童话故事吗？看来我得找到它，并且给它洗洗脑。等等，我得先找点吃的。你也来吧。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很久很久以前，
1: 要是你没在21岁生日前娶到老婆，下个顺位的继承人他就是国王。
0: 狗狗，我们要阻止那家伙，我们一定要帮老姜王子找到老婆。
2: 小鸟和动物们都爱你，美丽的伊丽莎白。
3: 我要你做的是毒苹果。
4: 我要煮意大利肉酱面。

0: 你要听完这个故事吗？是圆满的结局哦，这可不是哪儿都有，只有童话里才是，所以童话才很棒。不过如果你不想听的话，那好，你坐好。好了，用膝盖想也知道，动物们看到伊丽莎白的遭遇都觉得很伤心。
1: 他对我们一直都很好。
2: 刚才来的那只猫是谁？
3: 我猜是老姜王子的猫。
4: 老姜王子的猫，我最崇拜他了，他太帅了。
5: 哦，他去哪儿了？
6: 他在小木屋里。
0: 不好意思，我闻到意大利肉酱面就忍不住尝了一口。加点罗勒的话，味道一定会更棒。

0: 他这是怎么了呀？
1: 是啊，他怎么回事啊？
2: 也许伊丽莎白也是这样。
3: 他打呼噜优雅多了。

0: 看来是吃了毒意大利面，我老婆她以前常住的。
1: 拜托你救她，伟大的巫师，我求你了。我救不了她，你才能救她。
2: 我？她中了魔法睡着了，只有爱她的人吻她一下，她才会醒过来。看你一脸担心的样子，就一定是你了。
0: 你是说让我亲她？
3: 死马当活马医，你就试试吧。
4: 对，亲下去。美味的意大利面还有没有了？他们不只是叫醒了超帅的猫，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0: 那就是叫醒伊丽莎白的方法吗？
4: 没错，想要唤醒她，就必须要有一个真爱之吻。我知道她的真爱之吻在哪里，快点去找老姜王子。

0: 我们听到大新闻了。
1: 对呀，青鸟告诉我们，总督大人把老姜王子关进塔里了。
2: 太过分了，我们需要王子亲吻伊丽莎白把他叫醒，
3: 然后王子还得娶她才能当上国王，阻止坏蛋。
4: 这怎么办啊？
5: 这太可怕了！
4: 我们得去救。
3: 但是聪明的猫知道有人可以救出老姜王子。
2: 谁呀？
4: 我们。
3: 各位，跟我来吧。于是，所有的动物出发去救老姜王子，也要救出美丽的伊丽莎白。当他们往城堡前进时，其他的动物也加入了。他们全是伊丽莎白多年来照顾的动物们。此时在城堡里，邪恶的总督大人决定要立刻夺下王位。
6: 卫兵，从现在起，你们都要称呼我为国王陛下，听我的命令，明白了没有？
7: 遵命，国王陛下。
8: 你要等到明天才会是国王，而且前提是老姜他没结婚。
6: 哼，他要怎么结婚？现在他被关在监狱塔，而且他要娶的女人，现在永远沉睡着。我现在就要当国王。
9: 国王陛下，有一支军队往城堡过来了。
6: 军队吗？你是说一群野蛮人？
9: 不是。
6: 那是一群海盗吗？
9: 也不是。
10: 看起来好像是一群松鼠，还有猫跟狗跟母鸡。
3: 王子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外面的救援大队也一样在状况之外。
11: 我们要怎么进城堡？
12: 对呀，门锁住了。
0: 有了，就让我来挖地道进去好了。
3: 你要挖多久？
0: 一两个月左右吧。
2: 哪有那么多时间？看我的吧。

0: 有人亲我吗？
1: 城堡被我的朋友占领了，你觉得会有人来救我们吗？
2: 你已经得救了，
3: 没你的份儿。
4: 整个城堡里全都是动物，
0: 那我们快点逃走吧。
1: 我要带着我到目前为止收来的税金远走高飞。
4: 我们支持你。
5: 看来总督大人和那群坏蛋打算带着从市民身上搜刮来的钱逃走。总督大人和他的手下还有邪恶的巫婆被龙吓得落荒而逃。快转动投石车，让他面对城堡。你们想要逃离龙的魔爪吗？快用投石车吧，爬进去，我送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坐稳了。那好，没有，还没有念到幸福快乐那里，我们还要叫醒美丽的伊丽莎白，让她嫁给老将王子呢。她醒来后明白是谁救了她。
6: 你，老将王子和所有的动物。
5: 老将王子甚至为了你打败了火龙。
6: 为了我，你既勇敢又善良，我以前就知道。
7: 那么你愿意跟我永结同心，嫁给我吗？
6: 当然愿意。
5: 从此以后，大家都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嘿，你看，王子和美丽的伊丽莎白回家了。哦，我是说老姜和丽莎。
8: 加菲猫，是你吃掉三明治的吗？
5: 该吃午餐、晚餐或者点心了吧？那么，还喜欢这个故事吗，卢丁？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4: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谢谢，差点就来不及吃盘了。
1: 葛市长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你挪用市民几百万是真的吗？
0: 我以前数学就不好，
1: 你还把市政府卖给了别的国家。应该说是出租才对。
0: 你还接受贿赂，只要逮到机会就欺骗人民。我劝你不要每件事都挑毛病。
1: 仔细想想，你当上市长后做过一件有用的事吗？
2: 多得很呐，多到我都记不清了。拿去吧，我的小猫咪，12盒披萨全都没有加咸鱼啊！太棒了！好了，欧弟，快走，拿出你吃奶的劲儿来。我们晚餐时间再来。
3: 好吧。
2: 不带一个小拖车来怎么能行？当然还有你，我亲爱的狗狗。
0: 我最喜欢那些可爱的小猫咪了，太可爱了啊！葛市长来了，市长大人，你应该通过法律来惩罚那些虐猫的人。啊，哦，是的，没错。我要制定新法，这条法律要处罚随便虐待小猫咪的人。你的
4: 三明治好了，小肥猫。
0: 说好的，我把你做三明治，你去倒垃圾。这个法律是规定市民一定要对小猫咪特别好。小猫咪，任何人敢虐待猫就会收到罚单，而且要缴罚款。哦，我喜欢这个法律。为了收这些罚款。
2: 我找来本市公认的疯狂科学家，硬邦邦博士。是的，我研究出新发明，它的功能是专门开罚单。见见我的罚单机器人吧！这些机器人的程式设计主要用于侦测虐猫的人。
4: 他们会辨认出虐猫人，然后开出罚单的。对，我们会罚大，不，我是说本市会从违法者身上收到罚款，而最终的目的，大家都会好好的对待小猫咪。啊，小猫咪，哦，你走运了，加菲猫。可是你还是要去倒垃圾。我才不要去做那种苦工呢。
5: 加菲猫，给我回来倒垃圾，不然你就惨了。

0: 我可以吃一顿大餐了。啦啦啦啦啦啦！哦，救救我！我快要饿死了！
1: 哦天哪，猫咪，你肚子饿了吗？
0: 我好饿，快救救我！我的过去在眼前闪过，是上一季的加菲猫重播秀，永别了。
1: 哦，你好可怜啊！我帮你找点东西吃吧，我看看有没有猫食，或者西沙猫罐头。
0: 我看还是来盘煎饺，或是芥蓝炒牛肉吧。
1: 你要买这些，打死我也不可能给你买这些吃的。
2: 拒绝喂食饥饿的猫，这是1500块罚单。十分钟后我再来检查。
1: 喂，是星夜餐厅吗？我想点几道餐外送。
0: 招牌炒面，我要吃招牌炒面。早知道就点蘑菇鸡片了，加特别多的蘑菇。等等，是甜点。
3: 什么？
2: 抢走猫咪宝宝的冰淇淋，这是1500块罚单。
3: 可是我没有，我怎么可能？
2: 你穿的衣服太丑了，再罚你1500块。
0: 哦，那是我最爱的包肥餐厅。
4: 不可以，那只臭猫不准再来了。
5: 我已经连续3次被你吃到破产了。
2: 把猫赶出包肥餐厅，这是3000块罚单。
0: 太棒了，现在没有人敢不听我的话了。
6: 不要靠近我，猫，我不想打坏蛋。
0: 糟糕，大家看到我靠近就会害怕被开罚单，我变成瘟神了。
5: 加菲猫很酷吧？没人敢欺负我们。其实大家对我都特别好，因为我太可爱了。
0: 倒霉到家才会遇到他这个灰毛。
5: 不过你长得丑应该很惨吧。
6: 加菲猫，不要，不饶了我吧。
7: 我猜猜看，阿布达比是吧？
0: 答对了，小子，因为你答对了，可以得到免费的豪华之旅，去阿布达比。哦，快递，我要寄最慢最会摔包裹的海运。
2: 把猫寄去阿布达比，罚15000块。
0: 15000块？
2: 它太可爱了，罚18000块。
5: 看吧，机器人很清楚。
0: 大家都不敢靠近我了，连送披萨的小哥也是，而且我还不能欺负灰毛了。我必须要改掉那条法律。市政府，市长就是在这里办公的。天哪！
5: 这可是妙招啊，阿山！机器人帮我收了一堆钱，要是钱进了我的口袋，我也不会意外。懂我的意思吧？我要怎么把钱拿走的计划已经全写下来了。
0: 嘿，我敢说大家一定会很想看的。
5: 哎，快还给我！啊，阿山，我再打给你啊。

0: 站住！你竟敢偷走我要拿钱的计划！
1: 每次我想用功了，就会有人来捣乱。我的天哪，他真是太坏了。
0: 你整我也该整够了吧，猫！现在换我对付你了。
2: 虐待背锅头的猫要罚3000块，抓住小肥猫要罚6000块，威胁小猫咪要罚9000块，对小猫咪大吼要罚15000块。
0: 我才不付这些愚蠢的罚款呢！再说了，我要把这些罚款都拿走。这可是我诈骗市民的阴谋，我还要……叫化妆师来。
1: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不用再想着竞选连任了。
3: 警察在葛市长家中搜出财务报表。
1: 有说他超级的坏吗？
4: 你真行，加菲猫。不过那些开罚单的机器人该怎么办呢？
1: 我修改了他们的城市设计，就专门负责盯着你做三明治。
2: 三明治加太多芥末酱要罚1500，腌牛肉切太薄要罚3000块，没有蔬果挂摆摊要罚6000块。
1: 拿走市民的几百万，罪名不小。可是做难吃的三明治，这罪名可就更大喽。

0: 加菲猫，早餐做好了，你们吃早餐，我要去一趟超市。
1: 现在是有人在笑吗？
0: 我帮你做的松饼。
1: 我觉得这里不对劲儿，我都不吃说明有大问题。欧弟，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欧弟，咬着，你都不吃的话就到后院里去埋了。
2: 惨了，
1: 你们的负责人呢？
2: 他在办公室，可是我们这一幕还没拍完呢。
1: 那就再等等。
3: 好吧，各位，休息五分钟。
4: 好，这道门后面就是拍摄加菲猫秀的摄影棚，这里有多少人想要看加菲猫呢？举手。
2: 对呀，我是看过，我喜欢那条狗，舌头挂在一边的那一只。
1: 别用上来，我不签名。
5: 其实很简单，加菲猫，我们帮你的节目配了笑声。
1: 配了笑声？
5: 没错，电视节目常常是这样的，我们会加进录好的笑声还有掌声，这样呢会让节目看起来更加具有吸引力。
1: 这不就是作弊吗？
5: 哦，不不不，我们这行管这个叫做提高真实性。啊，我给你看一段影片啊。这位喜剧演员最近上了我们的一档节目。
6: 哈哈，不，可是我想告诉你，一个男人走进医生的诊室，他说：“医生，我这么做的时候会痛。”医生转头对他说：“那就别做。”
5: 一点都不好笑是吧？可是你看我们加了笑声会怎么样啊？
6: 一个男人走进医生的诊室，他说：“医生，我这么做的时候会痛。”医生转头对他说：“那就别做。”
1: 让节目更搞笑不是比较简单吗？
5: 我们把话说清楚吧，加菲猫，我们没有规定你怎么吃千层面，怎么逗小狗，所以你也别教我们怎么做节目好不好？

0: 我介绍罗斯给你认识。罗斯，罗斯就在这边。啊，你好啊，罗斯。
1: 哎，老板，等等，我帮你做了掌声。你应该认识我们的明星加菲猫是吧？加菲猫。
2: 我帮你做了掌声，走了，做了，去。罗斯帮节目加进了笑声、掌声，还有其他的一些音效。答对了，很棒吧？我不赞成在我的节目里面加假笑跟掌声。
0: 如果真的要加，记得要比别人多很多。
2: 我们今天拍的这集，该不会刚好有灰毛的戏吧？啊，我看看啊，嗯，嘛，没错，今天是有灰毛的戏。哦，我好爱灰毛，我是他的头号粉丝。啊，我刚才经过旅游团的时候，是有一点耍大牌了。
3: 我去补偿他们好了，真是太感谢各位了。把你们需要签名的书，还有你们天天带着的照片都拿出来吧，我很乐意帮你们签名。
1: 好，这次旅行的下一站是，哦，你看谁来了，灰毛。
2: 抱歉，朋友们，不能签名。好吧，一张、两张，那就三张。
0: 我最爱看他的节目了，
4: 那是我的节目。
0: 你说什么？
5: 灰猫演的那个节目叫《加菲猫秀》，而我就是加菲猫，我才是那个节目的主角。对不起啊，我常常看那个节目，可是怎么不记得？
6: 准备要拍了吗，加菲猫？
2: 把狗叫回来，咱们接着演吧。
6: 这一幕需要欧弟哦，这一幕要拍舔的镜头，帮他的舌头上贴妆。加菲猫秀第55场，片名称《罐头笑声》第二次。嗯，启动摄影机，开拍。台词是：
2: 我觉得这里很不对劲，我都不吃，说明有大问题了。
6: 哦，是的，我觉得这里很不对劲儿，我都不吃的话，说明这里有大问题。接着是灰毛的戏，我来热烈欢迎他出场。你够了没有，罗斯？真是自恋狂来了。
2: 没错，加菲猫是我，灰毛，这个星球上最可爱的猫。我火冒三丈了。
6: 谢谢谢谢，你们最美了，当然没有我可爱，不过还是很可爱。
2: 真是看不下去了，我知道我该怎么整整它了。嘿，罗斯，老板说他现在想要见你。
3: 可是我得在这一集里加进笑声跟掌声。你先去见老板，我来帮你处理。嗯，好吧。谢谢谢谢，看来剩下只有我演独角戏了。我就为大家献歌一曲。好了好了，别激动别激动，我不一定要唱，也可以跳舞给你们看。
2: 要跳舞是吧？那好，我帮你放点音乐。

0: 老板，
1: 我知道有时候我很讨人可怜。怎么回事？
2: 好了，我知道你在里面，举起双手出来吧。
1: 举起双手？不不，快躲起来，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3: 躲在下面我就安全了。
1: 这声音像是有一群牛在这里狂奔。现在是大灰熊、狮子、老虎还有熊，天哪！
4: 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左撇子僵尸飞哥用飞哥星球的爆破镭射光攻击的声音，嘿嘿，这个棒。
1: 左撇子僵尸飞哥用飞哥星球的爆破镭射光攻击，这声音一听我就知道。救人呐！左撇子僵尸飞哥用飞哥星球的爆破镭射光攻击，救人呐！快来救超可爱的我，救命啊！
0: 加菲猫，你怎么乱动我的小生机？
5: 我是罗斯，你怎么可以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0: 我没有，他说你要见我。
5: 别找借口，好了，够了，你被炒了。顺便把那愚蠢的机器带走。从此以后，我不想看到加菲猫秀上有罐头笑声。
4: 是我害你丢了工作。
0: 跟你无关，是我没有做好我的工作。现在麻烦的是我要到哪儿去找工作。
4: 罗斯被炒了。欧迪，他被炒全是我害的，是我骗他离开了工作岗位。我知道你跟你的机器可以去哪里。现在的新闻最需要的就是笑声。嘿，罗斯，来点掌声结束我的节目吧。
0: 马上来，
4: 跟我一起上台鞠躬吧，欧弟。谢谢，你们都是很棒的观众，谢谢。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威胁到地球存在的最大危险，不是因为出现外患，而是内忧。不是来自外太空，而是来自地球核心的深处，在那里几千年来住着一支懒人族，统治懒人族的领袖就是孤龙王。
1: 我的子民，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要征服住在我们星球外表的生物。这一战很简单，他们都是又肥又懒的家伙，我们一定能够轻松取胜，只要使出拖延战术就可以了。
0: 拖延的意思就是把该做的事放到以后再做。人类发明这么好用的办法，是为了可以什么事都不做。我们现在看到的例子，就是世界一流的很会拖。
2: 加菲猫，帮我出去倒垃圾。
3: 我明天再倒。
2: 哦，你不是答应我要打扫车库吗？
3: 我下个星期再去。
2: 还有，你要帮我把包裹送到大姨婆家去。
3: 那是下一季的故事了。
0: 放着事情不做，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拖。那就是最高境界的很会拖。
4: 谢谢。
1: 就是现在，在表面世界的各地，我们的传送天线正在升起，把拖延辐射光传送到这个星球的各个角落。辐射光会把所有人拖拖拉拉的臭毛病强化到最大的程度。

0: 于是这股能量袭击地球，让每个男人、女人跟小孩深深相信，每一件事都可以，也应该拖到别的时候再做。
1: 你是消防员，八哥，不用去救火吗？
2: 啊，等一下再去。

0: 很快的，整个城市陷入瘫痪状态，市长不得已只好召开记者会。
1: 因为没人完成工作，本市遇到天大的危机，为了彻查这件事，我特此指派特别委员会。
2: 等我找到好日子，太浪费时间了，反正也没人来见我。我就好好的回家待着吧，我等一下再回家吧。
0: 地面世界陷入瘫痪后，孤龙王便开始派出他的懒人族接管外面的世界。
3: 要征服地面人简直易如反掌，他们连反抗都懒得去做。
4: 现在上面已经没有勤劳的人了吗？
3: 没有。不过还有一个可能性，拖延辐射光线会让人变成拖拖拉拉的懒鬼。不过如果有人已经那么懒的话，辐射光反而会让他们变成勤快的家伙。可是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会那么懒呢？
5: 不要，我才不要帮你。
0: 就在辐射光把狗狗变成超级懒鬼时，这只懒猫却变得精神百倍。
6: 太棒了，我来丢棍子，我现在就丢，现在现在现在。快去捡啊，狗狗，快去捡棍子。什么叫等一下再捡啊？我没有空等你去捡，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忙。
0: 加菲猫变成这个星球上最积极的生物，它倒了垃圾，打扫了车库，它还帮忙把老家的包裹送去大姨婆家。
6: 不用开口谢我，这一集你是没有台词的。还有三个小时才能吃晚饭，不过我还是现在就吃吧，不拖拖拉拉的还有这种好吃的。
0: 但是现在似乎只有加菲猫有这种想法。
7: 我本来想煮牛肉的，不过还是等会儿吧。
6: 不不不，我现在就要煮。
7: 还有，我没有钱去超市，我的薪水还没有寄到。
6: 薪水我去帮你领薪水。
0: 原来邮差也没有送信。
8: 反正我迟早都会去送信，还是等等吧。
6: 这样下去我会被饿死的。有了，维多。我亲爱的小猫咪，我要做一个啊，不，两个啊，不对，是十个好吃的披萨。好啊好啊，去啊，现在就做给我啊。
9: 等我从意大利度假回来再做吧。
6: 老姜懒得做饭，欧弟懒得捡棍子，邮差懒得去送信，连维多都不做披萨了，到底是怎么搞的？
0: 猫咪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原因就在几条街外。
6: 什么？
0: 他怎么会知道来自地心的孤龙王跟懒人族？那时候正好在公园全体涌上地球表面，打算大举入侵这个世界。
6: 懒人族征服这个世界，快说清楚。
0: 他们用了拖延辐射光把……我改天再告诉你吧。
6: 不行，立刻招来，就连旁白也懒得说旁白了吗？他刚才说是在公园。
3: 地球人入夜之前，他们就会成为我的奴隶。
4: 那有什么用？
3: 什么意思？
4: 地球人什么都不做，这么懒的奴隶，我们要他们有什么用？
10: 对呀，要他们干嘛呀？什么用啊？
3: 这我倒是没有想到啊。有了。

0: 他们成为奴隶之后，我就按下这个按钮，逆转拖延辐射光，让他们恢复活力。
1: 好啊，
2: 国王万岁！
1: 统治地表和地心的世界统治者，
0: 让我们奴役地表的居民，然后我再按下这个按钮。
3: 来吧，丑八怪，让我来帮你按吧。
0: 地球的生物竟敢来捣乱，去抓住他！
3: 我瞧瞧，他说需要按上这个按钮。
4: 我要去煮晚饭了。我一边煮饭一边给你丢棍子，豪弟。我可以一心两用的，我一次可以做十件事。
5: 我说老姜，你的信来了，里面有你的薪水啊。
6: 不管逃到哪里，勇敢的猫被懒人族追着跑。
3: 嘿，看来很管用，我的旁白又回来了。
6: 他拼命的跑，可是没多久他就被包围了。
3: 惨了，
0: 把遥控器给我，然后我们就宰了你这家伙。
3: 如果我按下这个按钮会怎么样呢？上面写着对付自己人的拖延辐射光。
0: 给我宰了！等等，还是等一下再宰好了。
3: 还好他们在上面贴了标签。
0: 我们会征服地面世界，不过等个几千年以后再来，好吧？
1: 对，没那么急。
6: 于是懒人族跟着他们的国王回到在地球核心的城市，想再看见他们要等很久很久以后。
3: 嘿，欧弟，看来我又拯救了这个世界。我看这一集也差不多演完了，现在只差结尾的笑话。就是结尾的笑话，每次演完的时候我都要耍耍幽默什么的，编剧就快要把台词给我送过来了，应该很快就来了。对，马上就来。应该马上就到了。哦天哪，他不会是还没写吧？拖拖拉拉的太不像话了。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卓然。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

0: 你们想不到吧？有一家漫画店今天帮我办了签书会。
1: 搞不好他们只是想看你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嘘，这是我的复仇者英雄装，有了准备才不会怕世界危机或是有人想要我的签名。
0: 漫画店就在前面，我敢说一定排了一大圈粉丝在等着我签名呢。

0: 排了一圈的粉丝什么时候来啊？
1: 我最爱超猛神力飞侠的漫画了。
2: 我真是不明白，老姜先生，你的签书会我帮你宣传好几周了，我以为你的粉丝会来呢，真是
1: 都在这儿了。
2: 他们没有来看你，也没有来看世界上最珍贵的漫画书《超猛神力飞侠》第一集。我本来以为展示这个漫画就会有人过来的。
3: 那本书不是价值上百万吗？
2: 是啊，借我书的人还坚持要我雇个警卫在旁边守着，可是没人过来看呀，为什么呀？
3: 店里不是还有一些人吗？
2: 这几个人根本不够，我不知道怎么让客人上门。看来这次关门大吉吧。
1: 我知道这里少了什么。

0: 没错，这里需要气氛，需要名人加持，这里需要有一个超级英雄里的超级英雄。嘿嘿，帅毙复仇者，复仇者，仇者者。嘿，不准嘲笑我的英雄装。
1: 上星期的漫画博览会，我买了整套《龙族之谜》的漫画，425集，保存得很好，还有塑胶膜封起来。嘿嘿，
2: 用塑胶膜封起来，那你怎么看？
1: 为什么要看？
0: 啊！我用毕生的积蓄开了这家店，可是赚的那点钱连房租都付不起。
3: 别烦了，鲁伯，风水轮流转嘛，好运会从前门走进来的。
0: 我来了，我来了！不过我还是来了，我就是帅毙复仇者，复仇者，仇者者。
1: 是真实版的超级英雄。
2: 那是一只穿得很丑的肥猫。
0: 不要挑剔了，各位，我现在要。不管出了什么事，都不是我做的，
3: 好像是从外面传进来的。
0: 我的橱窗，还有那本价值百万的漫画书。我重申一下，不是我干的，不管怎样都不是我的错。不见了，那本超猛神力飞侠漫画书不见了。
3: 啊，我马上报警。欧弟，别踩到人行道上散落的玻璃。喂，我要报案，有抢劫案，被抢的东西非常的贵重。
0: 我要怎么赔那本漫画书啊？我完蛋了。
4: 最后再确定一下案情。
5: 就像我说的，警官，有个变了装的家伙像超级坏蛋，他跑到窗户前，然后拿起一个大榔头，他打破了窗户，打昏了我，拿起漫画书就跑掉了。
4: 我懂了，你能描述一下让警察局的画师画出他的长相吗？
5: 长相，他戴了面具啊。
0: 欧弟，这个时候就轮到英雄出场了。帅毙复仇者，复仇者，仇者者。
6: 我最可靠的跟班大舌头呢？
0: 哦哈，可靠的跟班大舌头，你的英雄装呢？那就赶紧想一个，发挥你的想象力。到底要我说几次你才能明白，跟班的跟班装不可以比英雄的还要酷。顾不了那么多了，有个超级坏蛋就藏在这附近，我们出发。你可能在想，是不是有原创故事写的就是帅毙复仇者，复仇者，仇者者。是的，没错，罪犯全都是一群迷信的胆小鬼，所以我的伪装必须让他们一看见就吓得半死，就用下一个看到的东西当作灵感吧。
7: 小猫咪，这是你点的披萨。
0: 披萨当然可以吓人了，因为里面有小咸鱼。好吧，这样好了吗？呀呀，那就去打卑鄙无耻讨人厌的超级大坏蛋吧。因为这就是英雄该做的事，跟班。我看看，这里没有卑鄙无耻惹人厌的超级坏蛋，再找找看。
8: 帅毙复仇者，帅毙复仇者。
0: 你忘了加回音了？
8: 有个卑鄙无耻讨人厌的超级坏蛋在抢银行。
0: 我的千层面呢？等等，你刚才说他卑鄙无耻？
8: 没错，
0: 而且还讨人厌。
8: 就是啊，
0: 这听起来该去找帅毙复仇者，复仇者，仇者者。
8: 那家伙很凶的，
0: 这听起来该去找帅毙复仇者的跟班。
6: 打败他的通知我，我先去度个假。
9: 嘿，帅毙复仇者，仇者者，我刚抢了你存钱的银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0: 我会去做一个有自尊的超级英雄该做的事，把钱存到别的银行。不，太迟了，他已经偷走了我的钱，我要把他们抢回来。冲吧，帅过头的跟班。

0: 雄在此，要投降了吗？
1: 不要，
0: 我跑得比超级跑车还快，看我的，我这就去绕地球一圈。

0: 我是该减肥了。现在要投降了吗？
1: 不要，我宁愿现在来整你。
0: 我看我还是放弃逮捕超级坏蛋的工作吧，只穿着英雄装耍耍帅就好了。天哪，我从那边撞破墙，而砖块在这边。欧弟，我向我破案了。没错，刚才那样撞破墙让我想起我在超猛神力飞侠里看过的故事。快来，超猛神力飞侠，超猛神力飞侠啊，找到了。那么是哪一集呢？不对，不是这本，不对，也不是这本。等等，我想就是这本了。没错，快跟我来。
2: 我就老实说吧，鲁伯，抓到这个超级坏蛋跟找回漫画书的机会很小。
3: 我的漫画店肯定要关张了，怎么办？
2: 我现在得回警局去了。
0: 等一下，超级英雄来救援了。
2: 开车，我没空看漫画书。
0: 你看，你看这几个，
2: 你到底让我看什么？超猛神力飞侠说，窗户破掉时，碎片飞散的方向跟冲击力的方向一样。既然玻璃碎片是在外面，表示窗户是从里面被打破的。没错，玻璃碎片是散落在外面。
4: 也就是说，打破它的人
3: 是从里边弄的啊！
5: 抓住那家伙！快抓住他！抓住他！
0: 你知道他逃到哪里去了吗？我忠心的跟班。谢谢你这个超灵的狗鼻子，我们快追过去吧。这个巷子是条死路，如果他往这边来，就能用这块木板翻过围墙。
6: 应该是甩掉了，只要离开这里，他们就抓不到我了。
0: 帅臂复仇者又一次立下了大功，不是我自夸，没办法，我就是那么厉害。
2: 警卫都招了，
6: 谢谢你，警察先生。
2: 不要谢我，这次是靠那只猫破案的。
0: 对，没错，我觉得我就像是带着书鼻狗的帅哥薛吉。
4: 你怎么了，鲁伯？你不是已经拿回漫画书了？
3: 是啊，可是这家店保不住了，不管怎么努力就是没有客人。
7: 请问一下，电视说的就是这里吗？
8: 阻止漫画书抢劫案的超级英雄在哪儿？
9: 是这家店吧？
10: 对对对对对，
8: 是这里，那是帅臂复仇者，复仇者仇者者。
4: 看来你有客人了，很多呢。
6: 是啊，真想不到啊。
0: 嘿，蝙蝠侠，你可以靠边站了。哎，大家不要急，要签名要拍照的都没有问题。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

0: 了，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加载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怎么样，反正我快饿死了。
1: 我一直都处于饥饿状态。
0: 你可以吃我带的千层面，或者是千层面。还有千层面。哦，千层面。怎么都是千层面啊？
1: 真的好难选。不过我决定要吃千层面吧。
0: 真是的，不知道是谁调包了我的野餐篮。
2: 我超可爱的，超可爱的就是我。不知道超可爱的相反是什么呢？对了，就是阿彪。你好，阿彪。抱歉，你没我长得可爱。
3: 我可是爱呀。
4: 你什么意思？
2: 拜托，这还用问吗？我长成这样，而你却长成这样。救命啊！救命啊！肚子的猫在追我！救命啊！救命啊！
5: 回马！等等，再找你算账。
0: 看来加菲猫给你带了狗罐头，欧弟，也不知道有没有我的。

0: 大家午安，我是世界有名的迷雾博士，欢迎科学界各位凶神恶煞参加第三届邪恶智多星大会。现在这里有几位想征服世界呢？举起手或者你们的触手。
1: 我还有我，
0: 看来几乎是都想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对我的新武器感兴趣的。请看个性交换镭射枪。没错，我独创的这支镭射枪可以互换两个人的个性。下面掌声欢迎我的死对头特务000。他今天要当倒霉的小白鼠，另一边是青蛙。我要把个性交换镭射枪的功率设置在100%。
2: 我好饿，麻烦给我来一盘死苍蝇，再加上一盘摇摇海苔。
0: 请离眼望远镜随便挑两个动物进行示范好了。哦，我们的小白鼠已经没用了。
3: 小冰猫，你再这么吃就别想像我这么可爱了。
4: 我才不会像你那样呢。冰猫变得讨人厌可不好玩。
0: 拿这两只动物来做实验应该很合适。
5: 我怎么刚发现我那么可爱呢？那么迷人。
3: 千层面。
6: 成功了，
0: 我要尽量买吧。我们收现金、支票还有信用卡，不过要有邪恶科学家的身份证明。
2: 我要两只。一只用来征服世界，一只用来把我的律师变成邪恶的蛇。
0: 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0: 看来只有我能阻止邪恶的迷雾博士。但我得找个帮手。
1: 我受不了那个小讨厌鬼老是说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咪。
2: 他臭美，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咪。承认吧，阿彪，有些猫很萌，有些很丑，你呢就很丑。
3: 你跟灰毛一个德行。
2: 我一点都不像灰毛，我超级可爱的，超级萌。我怎么跟灰毛一个德行了？我现在跟灰毛一个德行了，救命啊！我不要这样，我恶心的快吐了。灰毛，
0: 加菲猫是你啊？我还以为是别人呢。
2: 灰毛，我们两个的个性对调了。
0: 干嘛大惊小怪的？
1: 被我抓到你就死定了，灰毛！
4: 救命啊！放开！
5: 迷雾博士，个性交换镭射枪可以交换已经交换过的个性吗？
6: 应该可以吧，试试就知道了。
3: 我不想做灰毛，我想吃千层面。
0: 够了，阿彪，这可是你自找的。
3: 救命救命，你可不可以一边揍我一边喂我？
2: 灰毛变得像阿彪，阿彪又变得像我，我已经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嘿，你坐在那里看加菲猫的，你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快给我解释清楚啊！
0: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跟你的朋友今天都会变得很乖。
2: 好的，顺便告诉我，像我这么可爱的猫咪要跟会说话的青蛙聊天。
0: 我们是被迷雾博士的个性交换枪打中了。
2: 那要怎么才能变回来呢？我可不想像灰毛一样，我是拼命忍住才没有把自己寄去阿布达比的。
0: 带着那只小猫跟我来，动作要快。
2: 快走了，灰毛，或者你是阿彪，哎，随便是谁了。
6: 我只想睡觉。
1: 不要烦我，欧弟，我才不要丢棍子让你去捡呢。
0: 那就是迷雾博士的秘密基地。
2: 哦，嘿，我可爱吗？
6: 邪恶的科学家们，我很快就能把你们订的货通通送到，然后我们就能够征服地球。
7: 可是地球只有一个，这么多人该怎么抢啊？
6: 你们是邪恶的科学家，动动脑子。等等，我们要先对付入侵者，警卫，把他们扔去喂鲨鱼。
7: 别来找茬！
2: 灰毛有了阿彪的个性还挺好用的嘛。哎，我跟你说过我有多可爱吗？
0: 我听的耳朵都长茧了。
6: 哦不，
7: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6: 别想破坏我的计划，我的个性就

0: 换镭射枪里存了很多组个性，我就把青蛙的个性全都送给你。
1: 我不想变成青蛙。
2: 其实变青蛙挺好的。
3: 糟糕了，青蛙，我们要怎么才能拿回自己的个性呢？快说呀！
2: 可能吗？
4: 我变回来了。
5: 机器被摧毁以后，它的影响就应该消失了。
3: 你一定很开心，又变回了你自己吧？
5: 还用说吗？你自己试试狂吃苍蝇，恶心死我了！
6: 太阳快下山了。各位应该回家了，
3: 都是因为那些邪恶的科学家害得我变得像灰毛，灰毛又变得像我，然后又像阿冰。
7: 可是我又变回来了，真的太棒了，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咪了。不要打我，我明天还要上电视呢。
4: 该死的猫，
7: 还要上电视，
4: 看我这次怎么收拾你！给我站住！站住！
3: 你说邪恶的科学家吗？没有，我才不会担心他。不过如果我是苍蝇，那可就惨了。
4: 别打我，站住！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0: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改食因爱而生。

0: 拜见佛祖。
1: 今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东胜神州敬天礼地，心爽气平；北俱泸州人丁兴旺，无多作践。我犀牛贺州阳气潜灵，人人固寿；但南瞻部洲多杀多争，为是非恶害。我有三藏真经共15144卷，乃是修真之境，正善之门，可以劝人为善。但若主动送取，恐怕他们不得真谛。
0: 佛祖，弟子在那东土已有至善至信之人选，愿教他苦力千山，求取真经，规劝众生。
1: 如此甚好，观音尊者神通广大，按你所选最适合不过。将此三件宝物赠与取经人，此为锦兰袈裟，水火不侵，可保取经人不堕轮回。九环锡杖。

0: 观音菩萨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1: 金顶大仙客气了，
0: 请菩萨入内品茶。
1: 师命在身，不敢停留，还望见谅。
0: 请教菩萨来此所谓何事啊？
1: 贫僧奉如来法旨去东土寻找取经人，日后他会路过此地，须有磨难方可考验他是不是心坚之人。
0: 小仙明白了。

0: 惠安，查探一下，响声从何而来？
1: 师父，是下方河流湍急的轰鸣声。

0: 师父为何发愁？
1: 徒儿，你看这流沙河湍急凶险，那取经人着骨凡胎，如何能过得去呀？嗯，
0: 不知道可不可以绕道过去。
1: 刚才为师从天上观望，此河上下有千万里远，不知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绕过去呀？
0: 谁？你究竟是何妖孽？为何袭击我们？
2: 入我地盘，恰好我肚子饿，何该被我吃掉？

0: 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深谙兵法，懂得声东击西，不像是普通的小妖。啊！
1: 哎！

0: 你是何人？为何法力如此强大？我的拳头居然打不穿！
1: 我乃西天如来佛祖座下弟子，观世音菩萨。
0: 啊！菩萨在上，我本是天庭卷帘大将，护卫于玉帝左右。
1: 原来是天庭大将，怪不得精通兵法，武艺高强。
2: 只因我不小心打碎了琉璃盏，玉帝罚了我八拜廷杖，贬下界来，沦落在这流沙河为由。
3: 你既然被贬下界受罚，却又伤害无辜，岂不是罪上加罪？
0: 请观音菩萨责罚。
2: 如今我有一道使命赴于你，你是否愿皈依我佛，护送取经人？功成之后。
3: 便可免罪复职。愿意，若是能洗清我身上罪孽，我什么都愿意。
2: 好，晦暗，为他剃度。
1: 弟子遵命。
2: 你既出自这流沙河，我便赐你姓沙，法号悟净。你今后不得再伤人性命，在此。 安生静候取经人到来，
0: 弟子遵命。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第十二集，寻觅取经人下集。
7: 你们为何在此停留？
8: 前面山林雾气蒙蒙，好像有妖怪一样，大家不敢过去。
7: 师父，那是……
9: 随我来。
10: 这可怎么办呢？

0: 孩还敢打听我的大名？
1: 你这野猪，休要猖狂！
0: 好好逃逃！
1: 妖怪休要摆弄妖法，为何不敢与我堂堂正正的较量一番？
0: 兵不厌诈。

0: 个打我一个，算什么英雄好汉？
1: 你说的，兵不厌诈。
0: 你是哪里来的和尚？竟敢用法术捉弄我？
1: 你个肉眼凡胎的破妖怪！告诉你，我是灰暗行者，向你抛花的正是我师父南海观世音菩萨。
0: 观音菩萨！
1: 要不是我师父手下留情，你已经到阎王那儿报道去了。

0: 观音菩萨，老猪有眼不识泰山，求菩萨恕罪。
1: 你是何方妖怪，要挡我的去路？
0: 菩萨在上，我本是玉帝座下天蓬元帅，因触犯天条而被贬到下界。
2: 上次是个大将，这次又是个元帅，现在的妖怪名头怎么都这么大？
1: 你原本是天蓬元帅，为何现在却变成这副模样？
0: 都怪我糊涂，下界投胎时认错路，投了个猪胎。
1: 我看你也不是那十恶不赦之人，你愿不愿意入我门下修成正果？
0: 愿意，愿意。

0: 你既生得朱下，我便赐你姓朱，法名悟能。你要在此等待那取经人，做他徒弟，一路护送他求取真经。
1: 弟子遵命。
2: 师父，您真的打算让那两妖怪护送取经人？
0: 你觉得有何不妥？
2: 他们本就是天庭罪人，又在下界作妖，徒儿怀疑他们是否真的诚心皈依。
0: 听其言，观其行，诚心与否自然可知。哪里来的小龙，在这儿遭此等大罪？
2: 菩萨在上，我是西海龙王之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而被玉帝责罚，求菩萨救我。
0: 我佛慈悲，如此酷刑实在不忍坐视不管。贫僧有事求见玉帝，请天王通报一声。天王，
2: 我师父跟你说话，你为何不理？师父，这家伙好本事，竟然睁着眼睛站着睡着了。
1: 观音菩萨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0: 天王，贫僧有事求见玉帝，还请通报一声。
1: 好好，请菩萨稍后。
0: 参见玉帝陛下。
3: 菩萨来此不知有何事啊？
0: 我奉师命上东土寻觅取经人，途中偶遇醉龙，希望陛下将他赐予我，来日让他做取经人的坐骑，以赎其罪。
3: 既然菩萨开口，那朕就将他交给菩萨。
0: 谢陛下。
2: 菩萨，
0: 我已向玉帝求情，饶你罪过，但是你需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赎罪。
2: 请菩萨教诲。
0: 你是否愿意入我门下护送取经人修行赎罪？
2: 我愿意。谢菩萨解救之恩。
0: 在取经人到来之前，你需留在此地静候。
2: 弟子遵命。第一次是个大将，第二次是个元帅，上次又来了个龙王之子，这一次该不会来个天王吧？
0: 何止天王啊，那可是个齐天大圣。
4: 猴哥，猴哥，
5: 小孩别瞎叫，乱了辈分。
4: 这是山上的野果，大圣，爷爷。
5: 哎，俺老孙当初在天庭吃遍了蟠桃仙丹，如今却只能吃这些。
4: 大圣爷爷，再给我讲讲你大闹天宫的故事吧。
5: 我都给你讲了多少遍了，还要讲？
4: 那都是给我爷爷、太爷爷讲的，我总共才听了两遍。
5: 差点忘了，这都500多年了，当初

0: 一样的小孩，如今都四世同堂了。
1: 唉，不可一世的齐天大圣，如今却是这副凄惨的模样。
2: 那都是他自作自受，怪不得别人。
3: 哪个家伙敢剪老孙的短儿？
2: 啊？
3: 怎么不敢下来聊聊？哎呦，这不是观音菩萨吗？总算有个认识的来看俺老孙了。
2: 妖猴，休要放肆！
1: 悟空，你在此被镇压500年，可有好好思过？想不想出去啊？
3: 哼，俺老孙在这儿过得可舒坦呢。哎，菩萨别走啊！俺不就是开了个玩笑吗？菩萨怎么扭头就走啊？
1: 你这泼猴，还是这等顽劣！
3: 嘿嘿嘿，菩萨恕罪，俺早就知道错了，求菩萨放俺出去吧。
1: 不久之后会有取经人路过此地，你愿不愿意入佛门拜他为师，一路护送他求取真经？
3: 好，好，俺老孙愿意。那人什么时候来啊？哎，菩萨，话还没说完怎么就走了？菩萨，
4: 夫宗即绝于称谓，贤圣已知冲没，玄旨非言不传。弟子玄奘拜见观音菩萨。
1: 我佛慈悲，洞悉人间疾苦，今有三藏真经，你是否愿意西行取经，救世人于水火？
4: 弟子愿意。
1: 佛祖赐你宝物，望你能取得真经，修成正果。
4: 弟子遵命。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塔博物馆了。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春天在哪里呀？
1: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0: 我长大春天。

0: 第25集，补补学问。
1: 我来试试，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警长补补出动，嘿，
2: 嘿，哇，
3: 补补太强了吧，
1: 看我接下来的表演。
4: 暂时玩不成游戏了。
5: 阳光号被冻住了，大屏幕要用来配合检修工作，大家趁现在去雪地里好好玩一玩吧。
6: 哎，打雪仗，
7: 堆雪人，
8: 滚雪球。
1: 既然如此，那我们这就出发吧。

0: 喂，老板。
1: 喂喂。你上传的视频里怎么没有极地天穹标志性的景点呢？马上给我做一个出来。
0: 标志性的景点。哎呀，冰天雪地上哪找啊？冰有了。

0: 嘿，我不客气啦。我的舌头，
1: 葡萄熊在干嘛呢？
2: 他小舌头长冰块，他小舌头长冰块。
0: 哎，胖熊，冬天不要乱舔冰，这是常识了。

0: 冰块会吸走舌头上唾液的热量，瞬间让唾液结冰，就像被粘住了一样。
1: 哎呀，胖熊，你咬冰的声音太大了吧？
2: 不是我，啊，冰块都吃掉了。
0: 声音是从里面传来的。
3: 真是，设计失败，没手指的雪怪。
0: 是雪怪啊。

0: 他自己凿冰。
1: 啊蕾蕾，他想做雪怪冰雕。
0: 咦，这冰雕好丑啊，肯定是因为手不方便才需要我们帮忙。
2: 嘿嘿，这是简单，包在我身上，烈焰神盾变身。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烈焰神盾，出动！看我的大力冰凿！嗨！嘿嘿，用水把冰块粘起来，就能凿和雪怪一样大的冰雕了。超强水炮发射！
3: 温度太低，水泡冻住了。

0: 我没收住。对不起，我马上给你凿开。
1: 别急，办法多着呢。被冰粘住后，可以靠体温来融化冰面，或者怕热气，浇温水来让冰融化。哎，
0: 还是用第三个方法，用温水来解开吧。
2: 耶，解开了。
0: 不好，原来温水会加快结冰速度。哎呀，
3: 这还不如用牙咬呢。
0: 把冰凿开不仅能帮雪怪脱困，还能顺便凿冰雕，一举两得。幻影结束变身，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幻影结束，登场！嘿嘿，看我快速走！
4: 哇，酷耶！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好。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什么掉下来了？
1: 这里还有点冰，最后一击。

0: 出来。
1: 我试试。
0: 波波，你的节奏太快了，慢一点。
1: 慢。
0: 嘿，我节奏慢不下来啊。
1: 等等，节奏。
0: 我想到办法了，
2: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棒棒糖加音乐演奏器，完美结合，幻影急速，帅气登场，
1: 咚哒咚哒，
2: 跟着音乐走起来吧！
0: 你选的歌太快了，
3: 别啰嗦了，直接给他来个慢的吧。
0: 搞定了，马上把雪怪拉出来。
4: 好耶！
5: 太好了，雪怪这下没事了。
1: 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还有雪怪冰雕没做好呢。
0: 再来首快乐的音乐，让我们把冰雕做出来吧。
1: 搞定了，百变校霸任务完成。
6: 你们可以在外面多玩一会儿，
7: 阳光号被冰冻住的地方还没处理好。
1: 米莉老师，我能帮忙，
8: 这就回来帮阳光号的冰通通凿开。
7: 太好了，那我们一会儿见。
4: 雪怪再见，
1: 下次再一起玩呢。
9: 哈，这足够有标志性了吧，老板肯定满意。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3: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
2: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0: 来来，
1: 时间就要吃点啊。
2: 改食，因爱而生。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雪峰救援。
1: 拍好视频不怕催。
2: 我回，今天天穹的宣传视频拍了这么久，拍好了没有啊？啊！
1: 老板，再等等，马上就给您发过去。
2: 要是再拍不好，这份工作你就不用做了。
1: 天寒地冻。像我这么敬业的人，你上哪儿找去？

0: 抽哪块呢？就这块吧。像是有人在敲门，我去看看。
1: 大家，伯伯怎么这么着急啊？
2: 呀，窗户外面有东西。
0: 我到外面看看。摄像机？你站这么近啊？终于拔出来了。吸盘也太牢固了吧！
2: 伯伯，那是什么东西呀？
0: 是台摄像机，看情况是被风雪吹过来的。
3: 这里怎么会有台摄像机？或许摄像机的主人被困在大雪天气里了。
0: 我看看摄像机里面有没有它主人线索。
3: 出发救援，
0: 明白。机长伯伯马上出动。根据摄像机里的画面看，雪怪就在这附近。
4: 超级百变。

百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

这里是全身摔跤的好地方，快醒醒！啊，情况有点糟呀，要立刻带你离开这个地方，回阳光号给你暖和起来，再做个全身检查。

0: 怎么样？找到雪怪了吗？嗯，
1: 米莉老师，好消息是雪怪找到了。
0: 啊，那太好了。
1: 可是还有个坏消息，嗯，我的螺旋桨坏了，现在也被困在悬崖上，无法进行飞行救援。
2: 姆姆，你可以爬山呀。找到雪怪的位置后，
0: 直线往上爬，然后就能找到雪怪，带它回来了。哎，
3: 好办法，是展现我身手敏捷、行动迅速的时刻了。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幻影结束，登场。
2: 身手不凡的幻影结束在火星之上攀岩如此轻松，
3: 坚持住呀，雪怪。
1: 幸好我反应够快。

0: 现在很不安全，岩石就要裂开了，附近已经没有着力点了。
1: 着力点？没有岩石，那我就自己造些岩石出来吧。
2: 百变双甲融合升级，章鱼加岩点具，完美结合。幻影急速，帅气登场，
1: 吸力满满章鱼岩点。

原来你怕高，可现在你需要战胜恐惧，我们才能安全回去啊。你听我说，你不要往下看，跟着我一起爬回山顶。来多一点吸力满满的章鱼眼点吧。看我们谁先到山顶。哎，这是你摄像机吗？要想拿回摄像机，就来追我吧。

0: 你做到了，我们终于爬上来了。这是你的摄像机，百变象巴任务完成。
1: 对哦，你怎么会有摄像机还会使用？
0: 不管了，你刚才晕倒了，得回阳光号给你做个检查。

0: 烧鼎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记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

0: 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十七集，误闯地下城。
1: 玉米好好吃啊，可是如果换成爆米花就更好了。
2: 爆米花，阿蕾蕾，我也想吃爆米花。
3: 没有什么事是补补办不到的。我的控温系统作为一种防御装置，不仅能够扛住一定的外界温度影响，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哦。比如这样，好了，
2: 啊，蕾蕾，太神奇了！
3: 有补补在，果然什么都能实现。还好还好，我也就什么都略懂一些。
4: 补补，我们还要。
5: 系统超负荷运行。
1: 小朋友们好啊！小朋友们这么快就选中了，下个目的地是迷你天球。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0: 小朋友们，我们到了。
1: 哎，啊，
2: 补补，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3: 奇怪，明明显示已经抵达迷你天穹了呀。
0: 嗯，这里怎么有一条这么大的裂缝？这条隧道好深啊，不知道通往哪里呢。
4: 阿雷雷，我们下去看看就知道啦。
0: 走，去探险吧。嗯。我们到了！哇，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5: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个神秘的地下游乐场。
0: 嘿嘿，太幸运了，大家注意安全呢。
5: 你们快看，哦，这里居然有磁悬浮推车。嘿嘿，我们来比赛吧。
0: 哦，暴特龙，你偷跑。我也要比赛，
4: 阿雷雷，萌萌也要。嗯，
0: 大家小心！
5: 嘿嘿。
2: 太热了，我明明穿着航天服啊，怎么也觉得热？
6: 检测到高温环境，电池消耗大，正在启动节能模式，空调系统调整中。
2: 原来是这样。那我找个地方休息，节约电量吧。
3: 奇怪，我怎么觉得好困呢？
2: 在这里可以好好休息。
7: 齐心协力建设火星，可新能源汽水降温补能，活力十足，一起开工。
0: 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坏人，我们在找迷你天穹，不小心来到了这里。
7: 这里就是迷你天穹，也是我们辛苦建设的避难中心。
8: 你们把我们的地盘弄成这样，太离谱了。就是，害我们今天要加班。
0: 对不起，我们会把这里收拾干净的。
7: 那还不赶紧动手？
9: 是。
10: 哎，手机，手机啊，你在哪里？
11: 您好。嗯。啊，主人，我在这里。
10: 天助我也！
11: 快点，快点，再不开播就要掉粉了。粉丝们要等我。
3: 清理好了，太累了。
2: 补补说睡就睡，比我还厉害。
0: 这是不好了，是地震！
7: 快去加固周围的建筑。
9: 是。
2: 都这时候了，补补怎么还在睡觉呀？
4: 补补，该起床了。
7: 我们这里温度高，如果不散热的话，再高科技的机器也会顶不住的。
4: 波波，
0: 我怎么睡着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波波，
12: 天穹地震了，
7: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放心交给我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波波，百变装甲合体。神盾登场。我们快离开这里。
7: 火星地底的热量正在向外扩散。

0: 我们要尽全力阻止这股热气的喷发。快下去休息，第三小队等我收。
1: 你没事吗？
0: 我没事，可是如果再热下去，我们都会受不了。要想办法阻止热气继续喷发才行。
1: 我知道怎么隔绝热气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爆米花加隔热发泡胶，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爆米花发泡胶。发泡胶受热膨胀后，地底会形成一个隔热层，能够很好的隔离热气，起效果了，再大的裂缝都不在话下。电量怎么消耗这么快？我得抓紧时间。最后一击。搞定，
2: 伯伯，你太棒了！
1: 百变相吧，
3: 让我完成。
1: 嘿，伯伯，现在可不是打盹的时候。
0: 大个子，你的散热性能也太差了，得好好升级你的控温系统了。
4: 终于拿到手机了，赶紧直播。什么东西？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Oh.

0: 拯救大作战。胖熊只撑了3秒，
1: 耶，有3秒这么多。
0: 萌萌的时间只有5秒。暴暴龙7秒，嘟嘟8秒，补补该你了。早就准备好了，
2: 补补加油。
0: 等等，现在还不是时候，你要紧盯住陀螺，我来细算一下。哦，要计算最佳的角度、最佳的力度、最佳的时间。不不，就是现在。大家早上好呀，
2: 米粒老师小心。
0: 米粒老师小心。
1: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抗议抗议，你们的发泡胶堵在隧道里，影响我们施工了。
4: 发泡胶太大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取出来。
0: 我想起来了，上一集我使用爆米花发泡胶封住了那些地热裂缝，但不小心把他们的隧道堵住了，导致他们的工程进度受阻。
5: 原来是这样，这些小问题就让我和补补去搞定好了。
0: 事不宜迟，赶快出发吧。

0: 1、2、3，用力！
1: 大家辛苦了，我为大家请来了帮手。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哇，大家都好热情啊！放心，卜卜一定可以帮大家拔出这颗巨大的爆米花的。嗯，交给我吧。没关系的，卜卜，再把地上的爆米花清理干净就完美了。嗯，没问题，交给我。

0: 成一堆就可以了。
1: 怎么回事？你把这里弄得一团糟。
0: 别急，我还有招数。怎么了？
2: 这里太热了，我的电量消耗得飞快。高高，你能不能给我充一下电？
3: 看他这么大个，怎么这么没用？干一会儿活就累成这样。
0: 不要这样说补补，他也很努力了。
1: 集合了，大伙集合了。瞧瞧我们的工作效率，各位，准备爆破山洞！
4: 好，
5: 集合元气水，江湾补能，黄历石子，一起开工！
6: 报告，扩建隧道的炸药布置已完成。
1: 收到，准备爆破！
7: 哇哦，观众们，快瞧瞧这个！这就是爆破神器，只需要锁定目标，然后按下按钮，就可以一键爆炸。
6: 这可不是玩具，快还给我！
7: 等等，马上就
6: 给我，给我，给我！我的爆破器！炸药意外提前引爆，隧道被堵塞，多名机器人被困。
1: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意外？大家快去救援！
6: 是。
0: 隧道出事了，我得马上去帮忙。
8: 可是你还没充好电呢。
0: 别担心，我应付得了。你在这等我。烈焰神盾模式启动，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神盾，收成，绞盘揽绳发射。
1: 你们在这儿，我来救你们出去。
2: 五五加油，五五加油，
1: 大家快离开隧道。
3: 一二三四五，哎呀，还少三个。

0: 要救你们出来，要坚持住哦。
1: 这个岩石好重啊！这里温度太高了，电量消耗特别快，得加快速度才行。要顶住呀，不可以放弃！嘿呀！
2: 陀螺一直在旋转，就像钻头一样，能够穿透坚硬的东西。
0: 我知道怎么打碎岩石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雪糕桶加钻头，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雪糕桶钻头发射。
3: 电量，请充电。
4: 糟了，是爆炸引发的地震！
0: 小心！
5: 我们出不去了，怎么办呀？
0: 别担心，我会想办法的。雪糕桶钻头发射，
4: 这样下去你会没电的。
0: 我没问题的，我一定可以的。

0: 的醒过来了。嗯，原来是你们救了我。
1: 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们都带出隧道的。看我的，超级钻头！

0: 表现不错呀，
1: 百变校巴任务完成，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

0: 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加上番茄酱，美味加倍。
1: 番茄味卷饼多没意思，我要吃辣味的。好，
2: 这种特别的香味是卷饼。满满的番茄酱。
0: 胖熊，你拿错了，那是。
2: 快喝水！我还要喝水。不好，没水了。对了，总算凉快了。
3: 可是我们基地的水都喝光了。
4: 不要担心，根据最近的火星情报，迷你天穹的水厂已经竣工了，可以为大家提供新鲜安全的水源哦。
3: 那还等什么？

0: 就是我们为迷你天穹全新打造的地下净水厂，配备了最尖端的水温调节系统，还提供各种口味的水。
1: 啊，不同口味的水？
0: 我们这有橘子、葡萄、西瓜等不同口味的水，还能根据需求调出更多的味道组合。
2: 我的灰灰酷炫美味汽水一定好喝。要是冷饮应该会更好喝吧，制冷制冷。嘿，好了。
3: 警告警告，温度过低。
2: 咦，不好，按错了。好冷啊。
3: 警告警告，蓄水池温度异常。
0: 抱歉，我需要前往蓄水池进行检查，大家稍等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1: 好的，您快去吧。

0: 我水都喝饱了，迷你机器人怎么还没回来呀？
1: 泡熊，我们再耐心等等吧。
2: 啊啾！
0: 啊啊！补补，怎么突然这么冷啊？
2: 啊啾！
1: 温度怎么这么低？已接近冰点。泡熊，快戴好面罩，进来我车厢里。水都结冰了，糟了，迷你机器人还在蓄水池里维修呢。
0: 要不我们去找他吧。
1: 居然结了这么厚的冰。找到了，迷你机器人被冻在冰里了。
0: 不会冻坏了吧？波波，我们得快点把它救出来。
1: 随机应变，超级百变，波波，百变装甲合体。

0: 没事，他只是暂时休眠了。这些冰速度比想象中要快啊！
1: 我们被困住了，
2: 好冷啊！我的电池，天亮掉得好快，
1: 伯伯，别睡，快醒醒！
0: 胖熊，我没事，是机器保护系统让我休眠了。我们被困住了。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别担心，瞧我的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烈焰神盾登场，云梯发射，启动升温系统，加热水炮发射。

0: 好冷啊，我得把温度调调回回里回
1: 速冻模式已开启。
2: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出口被冰封了。小机器人，
3: 波波，你快看身后！
2: 怎么温度下降的比之前要快了？
3: 这里好冷！
1: 电量低。
3: 好冷！
2: 怎么了，胖熊？你为什么要吃辣椒？
3: 我只是觉得吃点辣椒会暖和一点，就像小火龙一样。
2: 辣椒？谢谢胖熊提醒，我有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辣椒加冰锥，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辣度调整，
3: 补补，选择特辣。
2: 我感觉好像吃了辣椒一样，全身都暖洋洋的。

0: 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1: 警告，警告，温度过低。
2: 是哪个家伙把温度调到这么低的？
1: 温度已恢复正常。
2: 总算调回来了，一切恢复正。
1: 检测到蓄水池内有杂物，可能导致水源污染，请尽快进行抽水和清理。
2: 开启抽水模式。搞定。
0: 辣度调到最高。
3: 好，超级辣！
4: 哇，好辣！
0: 助推器启动，看我的劲辣冰锥！
4: 好辣！
0: 不客气，以后我们基地的用水问题再也不受困扰了。
5: 人生倒霉头。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

0: 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你天穹的游学快要结束了，今天我们举办一场糖果派对，庆祝一下吧。
1: 好耶！
2: 嘿嘿，我帮大家把剩下的糖果都消灭掉。谁用镜子照我？
3: 哼，来来，糖果会发光。
4: 咻，看我的超炫镜子。
5: 嘟嘟，别跑，看我的超级反射。
4: 我也来。
3: 明莉老师是在水晶糖里面藏了镜子吗？
6: 不是哦，
7: 告诉你吧，这叫光的反射现象。水晶糖的表面很平整，就像镜子一样，所以能反射阳光哟。哇，
8: 您有新的消息。
9: 伯伯你好，上次你帮了我们大忙，为了表达谢意，我们准备了一些能源水送给你，一会儿天穹见哦。哇，
0: 伯伯和迷你机器人成为好朋友了哟。
4: 那伯伯要给迷你机器人准备什么回礼呢？
7: 这个嘛，
3: 阿雷，用这个。
0: 萌萌的建议不错哟。

0: 能源水是什么东西？
1: 你可能不知道，这是迷你天穹的生命之水，整个迷你天穹的电器都靠它来发电。
0: 哇哦，听起来很厉害。
1: 嘿嘿，你瞧瞧，喝一瓶能源水，呀，马上可以满血复活。
0: 有意思。
2: 今天直播间福利就给大家送能源水。这应该是口味的选择。我们随便吧。宝宝们，家里的电器要是能用上这能源水，半年都不用充电，妥妥省下几个月电费呀。嘿嘿，
3: 能源水在控制室，我带你们过去。
2: 麻烦让一下。
4: 二奶奶，
1: 不好了！
3: 发生了什么事？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车子突然就失控了。
5: 奶奶快跑！
4: 迷你机器人有危险！
0: 幻影结束，出动！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

0: 请结束，登场。搞定！
1: 电量低，
2: 好累哦。
3: 来，喝一瓶，马上恢复电量。
2: 能源水怎么没效？
3: 不可能啊，能源水能快速补充电量。
2: 可是大家都没电了呀，天穹的能源系统好像出现故障了。
3: 维修小分队，立刻排查能源系统的故障。
4: 收到，马上行动。
2: 我有个办法，我们一起先回阳光号充电，再回来排查能源系统。
5: 今天直播间人气榜冠军肯定是我啦，嘿嘿。

0: 可恶，是谁把门关上的？
1: 我来开门。我再试试。
2: 不行了，我的电力不够了，我使不上劲。
3: 伯伯别灰心，吃颗糖补充能量吧。
2: 水晶糖。反射阳光，
1: 萌萌，我想到办法了，百变装甲龙和升级，水晶糖加元气，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水晶糖云梯启动，只要让水晶糖云梯戳破天穹，太阳光就能进来，我们就可以用太阳能充电了。
0: 我们要得救了。
3: 伯伯，云梯歪了。
2: 好。
4: 电量过低，请马上充电。电量过低，请马上充电。
3: 伯伯加油！
2: 马上。就要成功了。
3: 啊，蕾蕾，怎么停下来了？
0: 布布所有能源都耗尽了。
5: 我们完蛋了。
3: 就差一点点了，布布不要睡觉。
0: 萌萌说的没错，我们也不能放弃，还有一个最原始的办法。所有人都赶紧到传输带上跑步发电，一定要让补补醒过来。

0: 着了。
1: 就交给你了，
2: 大家
0: 放心吧。水晶桃源梯启动，
3: 啊啊啊，
0: 各位开始充电了。
1: 我们都平安无事了，
0: 百变小八任务完成，不不，
1: 迷你天球能源被切断，原来是因为切错水管了。
4: 能源系统已恢复。
1: 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们，这些能源水送给你们。
3: 阿雷雷，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哦。
0: 哎呀，都忘了直播抽奖的事了，得赶紧回去。

0: 终于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火车了。
1: 哎呀，这样太没意思了，我要搭一条长长的轨道。
2: 嘿嘿，再来一块就完成了。
1: 哎，组装轨道呢？
3: 都被你用完了。
4: 快看，小火车要飞起来了。哇，
5: 冲啊！
1: 不，暴暴龙，快把轨道接好。没有轨道可以用了，怎么办呀？嘿，叫我来。
6: 啊，还好接住了。
7: 小朋友们，噔噔噔噔。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
4: 小火车的轨道啊，
1: 贪吃小火车出来了，
4: 胖熊赶紧起来啊。
1: 哇，这车看着好帅呀。
7: 海报上面说，极限天穹增设了一个游园观光车项目，邀请大家前去体验。
1: 米莉老师，我们可以去玩吗？
7: 当然可以，我们立刻出发。
8: 这是要我来开车的意思吗？这种车我还是第一次碰的。
9: 我等不及了，快点开

0: 又来挑战你了，
1: 旋转木马，阿雷雷，
2: 萌萌，等一下我。哇，雪糕，我来喽！
3: 找到了，游园观光车，
0: 能在火星微重力游乐园里开动的磁悬浮观光车，
4: 还可以自动铺建轨道，观光路线自由选择。
0: 哦，实在是太棒了！
5: 哎呀，

0: 级，
1: 准备好了。
2: 原来操作观光车这么简单，嘿嘿，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出发喽！就这个吧，继续悠悠，再来更厉害的，然后再来刺激点的吧。
3: 果然没选错，观光车是最好玩的。
2: 糟糕，

0: 服了，旅客们送好了吗？咱们马上就要发车。
1: 车呢？是谁擅自开走了观光车？是谁在驾驶呀？
2: 观光车没人控制，要赶快把它停下。随机应变。

0: 旋风登场。快给我停下！
1: 也要坐观光车，
0: 火星的游戏设备就是不一样。
2: 观光车冲呀！
0: 霹雳钢索发射！
3: 速

轨迹的轨道要用完了。啊，这轨道好像薯条啊。出轨道，把观光车引向安全的地方。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薯条加铺轨机，完美结合。幻影结束，帅气登场。智能薯条铺轨机，嘿，开始铺设轨道。

薯条，螺旋翻转，冲啊！哇！哇！薯条轨道，极速空翻。

0: 怎么还有一辆车在玩啊？
1: 我怎么还在这？薯条轨道紧急发出！百变校巴，任务完成！不不。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2集，拯救小恐龙。

恐龙，你在哪里呢？快快出来呀！这里也没有，奇怪，怎么一只恐龙都没有？这个时间恐龙可能还在睡懒觉呢。幸好停住了。

0: 么好吃的呢？
1: 这是我亲手做的美味麻团哟。
2: 哇，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哦，
3: 好嘞嘞，它们怎么有大有小的？
1: 这个嘛，不提也罢。
2: 我要最大的那个，
0: 你休想！最大的是我的。
2: 嘿，嘿，嘟嘟，你还得再长高些呢。嗯，
3: 嘿，我不客气啦。
2: 嘿，比吃的我才是最厉害的。怎么这么轻？
1: 麻团就是这样的，看起来圆圆鼓鼓的，其实里面是空心的，所以才会那么轻啊。
2: 原来是这样。不过这个麻团还是超级好吃的。
1: 谢谢你，胖熊。呀，小恐龙们好像遇到危险了。
2: 小霸王龙也在，我要去帮帮他。
1: 事不宜迟，补补霸王龙。你们马上出发拯救小恐龙。
4: 包在我们身上。

0: 你听到了吗？是小霸王龙的声音，他们在那边。
1: 听到了。可算找到你们了。
0: 坚持住，我们马上拉你们上来。
1: 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幻影结束，登场！哎，哇！捉住小翼龙和小三角龙了，
0: 还剩最后。
1: 放心交给我吧，超强捕捉网发射。
2: 终于接住你们了。
0: 哦耶，波波好样的。波波，下面是个岩沼。
1: 没关系，我有办法，百变装甲合体。

0: 我们回去吧。呀！快停下了！停下，大家快停下，船要翻了！哇！大家快去另一边！等一下！找一个去另一边保持平衡呀！不要乱动，就不会越陷越深了。伯伯，我们快点过去。
1: 我动不了了，得让烈焰神盾来帮忙了。
2: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重了，一动就往下沉。
1: 太重。
2: 麻团就是这样的，看起来圆圆鼓鼓的，其实里面是空心的，所以才会那么轻啊。
1: 谢谢你，棒棒龙，我想到办法了。百变双甲龙和升级，麻团加扭蛋踢，完美结合。烈焰神盾，帅气登场。超强推进器，启动。
3: 麻团水上行走球，

0: 们快跟上去。
1: 嗯。
0: 伯伯，我们快去帮忙。
2: 风在我身上。
3: 超强推进器，加大马力，
2: 前进。

0: 小三角龙、小霸王龙救援成功，
1: 干得好补啊！
2: 小三角龙、小霸王龙救援失败。
1: 补补，快振作点！小恐龙他们快要撞上了。快想想办法呀，补补！
0: 看来只能用绝招了。
3: 麻球发射器。
0: 麻团海洋球。

0: 龙们平安无事。
1: 百变校霸任务完成，不不。
0: 你们还好吧？是米莉老师，
2: 看来拯救任务已经顺利完成。
0: 那当然，有我在肯定没问题。
2: 抱抱龙真棒。对了，新的游学之旅马上要开始了，你们快回来收拾行李吧。
0: 收到，大家再见了，等我游学回来我再来探望大家。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极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蹈遇上创意，让动作突破边界。央视少儿频道为热爱舞蹈的你打造闪亮耀眼的舞台。现面向全国征集优秀作品，寻找最具活力、最有朝气的少年舞团。少儿创意舞蹈嘉年华就在2026总台少儿频道，看我72变，让世界看见你的姿态，一起舞动未来。

0: 谢同学们带来好看的创意作品，真棒啊！这个创意作品，你看刚才徐柳姐姐在推荐你们的时候，包括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了有这个应县木塔，是不是？但是应县木塔长什么样，我们不太知道，有没有图片呀，或者是实物啊，能给我们看一看，有吗？
1: 有，我们这个团队带来了，
0: 是不是？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观众还电视机前的观众展示一下，尤其我们的老师帮我们拿上来，可不可以？
1: 非常精美的一座。
0: 谢谢我们，谢谢老师。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应县木塔的模型啊，谁能给我们讲一讲啊？
2: 应县木塔表面有五层六檐，实际有九层，里面有四个暗层。
0: 哦，还有这么多玄机哈、啊。看我其实有天

0: 我觉得确实人家有自信是对的，特别的唯美。
1: 对，
0: 但是我又有一个疑问了，那两个幕后的同学他们做什么了呢？
2: 做大屏幕。
0: 哦，大屏幕。那我们把他们俩也请上来好不好？来吧，更美附中的同学们，因为我觉得未来他们都是艺术大师呢，能跟他们同台我觉得也很荣幸。
2: 特别想要问一下几位同学，你们这个作品的创意点在哪里？
3: 就是结合了几何创新和机械元素的一个舞蹈。哦，
0: 几何创新就几何图案的创新。
1: 对的。
0: 那机械元素就是舞蹈里的那个机械舞，是这意思吗？
3: 算是。
4: 看到了有弯弓搭箭的射箭的动作，
0: 有吗？
4: 是不是能再呈现一下吗？
0: 有，来再给展示一下啊。
4: 拉开然后把箭射出去。嗯，就我能看到这些东西。
1: 对，
0: 那说明你看懂了。
1: 看懂了。

0: 小朋友啊，这个观众席都在喊好看。你叫什么名字？
1: 李亚达，今年十岁，我来自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红舞鞋艺术学校。
0: 哦，是来自四川眉山是吧？那你们的这个是不是觉得跟我们的主题关系可密切了？
1: 创意灵感的来源是每次当我们每次上音乐课的时候，老师都会弹钢琴给我们听，那钢琴发出的声音美妙极了，所以说是华伟的乐章。
0: 明白了，那我看这衣服有很多的变化，一开始你是纯黑的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钢琴的琴键对吗？
2: 对。
0: 后来呢怎么变的呀？
2: 首先呢，这有一个小机关，然后把它扯下来，我就变成了红色的音符。

盒子是形声字，本意是一种声类乐器。甲骨文盒子展现了口吹排箫的样子。

合字演化至金文略有改变，笔势圆整，线条更显均匀，仍能看出一人手拿柴箫吹奏的形象。

程序均文字形笔画结构愈发简易规范，已能呈现左口右合的间架结构。

0: 直至楷体，和字已有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谐和顺，恰到好处的含义。祝福祖国和谐美丽，繁荣富强。
1: 哇，哎呦，这个节目好有文化内涵呢，我都看得惊呆了。来，向舞台中间集中，给我们讲讲这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来来来来，竹竿舞，我看明白了啊，是以跳竹竿舞的形式，咱们摆出了田字格。
2: 对呀、
1: 啊，给我们讲讲你们这个主要讲的这是一个什么故事？除了竹竿舞的部分，
3: 还讲了就是从甲骨文到现在呢，我们这一个文字的演练，然后体现了我们

0: 中国人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些就是越来越智慧了，越来越聪明。
1: 那最开始是怎么想到用竹竿舞这个元素来进行创意的呢？
0: 就是我们觉得这些竹竿呢，它是那种比较直，然后呢摆成盒子，它那个田字格可以这么用。
1: 你们之前也觉得自己的创意作品挺好的，是不是？然后呢又觉得我们要挑战就挑战难的。那你们如果100分满分的话，给自己的创意作品打多少分？
2: 我给我们的作品打99分。
1: 打99分啊？请问那一分败在了哪里？那陈怡姐姐问了，那一分败在哪儿？
2: 那一分就是我们摆字儿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服装问题，所以摆字儿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真正的汉字那么规整。
1: 哦，可能觉得可能不太规范，所以自己给自己扣了一分。
3: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它不仅有单一的竹竿舞在其中，然后最重要的是向我们观众这个介绍了这个汉字从甲骨文到现在的标准的汉字，它是怎样一个演变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4: 我是想着如果再有改进的可能性哈，服装上可以有点变化。为啥呢？那个裙子呀，导致人啊，两条腿是细的，两个胳膊是细的，但中间是粗的。最后那个盒字呢，其实左边那个锄禾日当午的禾，两个手啊太细。
1: 是。
4: 那你如果那个同学穿一个稍微红袖天香、
1: 哦、
4: 粗一点的袖子、哦，可能每一笔画就一样了。
3: 对、哦，
4: 一个人袖子长不影响整个的表现，但是你可能整个这字儿俯视看起来更清晰。
5: 遇上创意，让动作突破边界。央视少儿频道为热爱舞蹈的你打造闪亮耀眼的舞台。现面向全国征集优秀作品，寻找最具活力、最有朝气的少年舞团。少儿创意舞蹈嘉年华就在2026总台少儿频道，看我72变，让世界看见你的姿态，一起舞动未来。

0: 你们穿的这个服装是什么朝代的？
1: 唐朝的。
0: 对，唐朝的，因为我们的创意作品名字就叫梦回大唐。那你们跳的这个舞蹈是什么类型的舞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谁来说？啊，你来说。
1: 西安有十三朝古都，我们踩着古典声来用舞蹈展现出唐朝的魅力。
0: 我们小朋友还自带提词的人来的，在旁边，对对，唐朝的魅力，唐朝的魅力。看来大家呀都是对自己的家乡特别的热爱啊，都想来介绍。那你也说两句好不好？你有什么要给我们介绍的关于西安的？
1: 在西安的大雁塔前方有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
2: 从我们小的时候到现在，其实西安经历了很多的变化。我们大雁塔可能没有变，但大雁塔周边的景观都变了。刚才我说我们这个节目有高科技，大家说没看见高科技，就是刚才孩子们讲的那音乐喷泉。以前我们小时候没有。

0: 后面加上了音乐喷泉，晚上它就各种的灯光的配合，对不对？
1: 芝麻，你去过多少次大雁塔？
0: 已经数不清了。但是大雁塔，关于大雁塔，其实很多孩子们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大雁塔为什么要叫大雁塔，不能叫大鸽子塔、大老鹰塔？
1: 为什么？
2: 不知道，
1: 因为和小雁塔是相对的。
0: 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吧，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就本身就很有意思。就是文化它本来就是开放的嘛。比如说，传说说老子、孔子见老子的时候送的礼物就是大雁，这是一种说法。苏武牧羊的时候，飞雁传书，用鸿雁来传书，也是一种说法。唐僧、唐三藏法师西天取经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就说大雁是一种类似有吉祥的意思，可以宣传佛法，这都是他的相关的一些说法。包括唐朝以大雁为美，都是这样的说法。看我

0: 遍大米南通。
1: 刚开始我还在找芝麻推荐的时候说有科技，哎，我说这个舞蹈科技在哪里？哦，突然发现场灯一关了之后，人家这个板钥是可以亮的，而且这个每一个板钥上面还绘制着咱们南通的风景。
0: 是，
1: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水会园，这个是启东黄金海，
3: 这个是如东文革。哎，
0: 就是我们天下第一鲜，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可鲜了。看看
1: 这个创意作品，我觉得内容简直太丰富了。平常你们在学校会有制作板钥的课程吗？
2: 首先呢，先制作骨架，之后然后再绘制门面，再把门面蒙到风筝骨架上，最后再系上风筝线，我们的风筝就可以放飞了。
0: 板钥风筝有很大只很大型的，而且它确实是非遗的一个文化，一个记忆的传承啊。它中间的这个哨口，它是技术含量很高的。那么我们比较高兴的是，现在板钥风筝的制作方法在南通是有传

0: 传承的啊，是有人，他也真的有年轻人在学习在做。我曾经专门去拍过板药风筝，对，那个板药风筝是上了天以后，它不仅仅是风筝，它还会让我们想起说，哎，此曲只应天上有，哎，这样的一种感觉。哦，
1: 咱们这只是在地面上看到的感觉，你想象一下在天上看，是不是就像无人机表演一样？啊，
2: 哎，还真是。
1: 对呀，它可以完全受控制，它可以组合在一起，还可以分开。你其他的风筝能不能组合在一起又分开呢？不行的。
2: 对，线儿都缠在一块儿了。

0: 谢谢我们的同学带来这么可爱的创意作品哈、这个作品我发现了很多创意点，三次展示我都非常喜欢。第一次就是我们小剪刀一出来哈，小剪刀比划一下怎么变成小剪刀，预备起，哎，变成小剪刀。斗牛士在哪里来着？啊，斗牛士在这儿，来来来，是怎么想到要斗牛士的方式来把这个剪纸作品介绍出来？我们还有造型的啊，那谁来说说？你到我身边来啊。
1: 他们本来是黑衣人，然后老师就，然后他们后面的时候又觉得他们出来的时候又不对，然后在里面藏着也不对，然后他们就最后就以斗牛士的身份来出来了。

0: 哎呀，谢谢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张楚推荐官说是更加叹为观止的作品哈。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用舞蹈的形式，要用这种展现千里江山图的形式来为中轴线点赞呢？你来说吧。
1: 因为呢，我们《千里江山图》是宋朝著名画家王希孟所创作的一幅作品，它呢表现的是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千里江山图》现在是放在故宫博物院里展出，而故宫博物院呢是中轴线上唯一是中轴线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然后所以我们用舞蹈的形式来给大家带来《千里江山图》。
0: 那这个舞蹈我知道难度是很大的，排练过程一定很不容易，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 就在我们青绿腰的时候，有总是下不好，总是下不去，有的时候还会折脖子。李老师会每一次都会轻轻地带我们去指教我们，就把我们的动作比划得非常的好。
0: 请问什么叫折脖子？就是脖子到下面去了，不平。那不折呢？不折就是平的。好的，孩子力量可以的。那青绿腰是什么样呢？
1: 青绿腰就是相当于把腰下到90度，而且是平的，然后腿不要弯，特别特别的弯，就是相当于不要跪在地下了。
0: 那也能展示一下吗？哦，谢谢，美，中国美。
2: 我们孩子们亲手制作出了一幅《千里江山图》，可以看一看。
0: 哦，是吗？那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孩子制作的创意作品帮我们拿过来，好不好？好的，张楚，我理解了，我理解了，为什么你信心满满？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创意作品？
3: 我们的创意作品是用故宫里的一幅名画，这幅名画呢就叫做《千里江山图》，我们这幅也叫做《千里江山图》。
0: 然后是制作的工艺是什么？跟我们讲讲。
3: 掐丝珐琅工艺。
0: 我看你们手里好像还拿了小作品，也给我们展示一下吧。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3: 这是我校掐丝社团的同学们做的，一只可爱的小熊猫。
0: 哦，你拿的这是什么？
3: 我拿的是这个青山的，也是一个茶杯垫儿。
4: 我拿的是一个荷花。
0: 没错，哎呀，这个创意作品确实是有舞蹈的部分，然后还有孩子们制作的这种带着爱的创意作品，为自己心中的中轴线点赞啊，挺棒的，我也挺喜欢的啊。
5: 先生们，洛克森林舞蹈大赛开始啦！大象们晃动着耳朵。

0: 大家表现都非常好，难分伯仲，都获得冠军。
1: 哎呀，好可爱的一群可爱的小动物们啊！我们来看看刚才都给我们展现了哪些动物，好不好？他们现在都是小黑衣人，其实站到这两位小朋友身后，我已经看出来。来，转过身来，嘿嘿，演的是小熊是吧？哪个小同学给我月亮姐姐介绍一下，你们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2: 在一次秋游的时候，我们玩了一个游戏，就是用人体来模仿动物的形态。原来人体也可以模仿出这么多动物，于是这个创意就产生了。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最经典的一个。我爱你，
1: 智慧树。

0: 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去，
0: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事。
1: 欢迎来到
2: 智慧实验室。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酥梨小金碗，整颗甜蜜不分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火锅。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1: 哎，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做游戏的有四位小朋友啊，来做个自我介绍吧。来，你先来。
4: 大家好，我叫任清莹。
5: 大家好，我叫李徐竹心。
6: 大家好，我是罗瑞燕。
7: 大家好，我叫陶泽谦。
3: 欢迎
1: 欢迎四位小朋友。哎，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和这个平衡有关啊。好，在玩科学游戏之前，我先来问问大家，什么是平衡？
6: 骑自行车不倒就是平衡。
3: 是的，其实我们的这个人体就是一个平衡的超级高手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这个走路啊，然后还有跑步，
1: 就不会摔倒。
3: 对，
1: 对吧？
3: 包括骑车什么的。
1: 比方说，哎，杂技演员在走钢丝的时候，
3: 是的，
1: 对吧？这个是最典型的平衡了。
3: 是的。
1: 他往往走的时候，他为什么手里要拿一个竹竿你们知道吗？
7: 保持平衡。
6: 保持平衡用的，
1: 能够帮他保持平衡，对不 对？好的。哎，看来大家对这个平衡都有点了解了，是不是？
3: 都有概念。
1: 那接下来我们玩一个和平衡有关的游戏。
3: 好，
1: 你先来。
3: 好，来，那我们先来一个动作啊，小朋友们，我们

0: 这样的站立，哎，然后伸出两只手，
1: 可以打开啊，啊，这是最简单的啊，
0: 对，哎，
1: 然后呢不摔倒，就说明你已经保持平衡了。
0: 是的，
1: 哎，我们先双脚，
0: 好，
1: 放下来。

0: 我觉得好像双手放下来比刚才要难了吧？
1: 我也觉得。
0: 我都已经站不稳了哈。
1: 我一直在晃动。
0: 好，接下来哎就是顶级难度了。接下来啊，大家要把我们的双眼闭上。
1: 对。
0: 然后双手放在两边，听我的口令，闭上眼睛，双手放两边，抬起我们的右脚，一二三，开始站住。
1: 好难啊，真的好难。
0: 我看不见，所以我不知道谁站稳了。哎呀，我先看一看，来这边，腿抬高啊，膝盖要抬起来90度啊，抬起来。哇，好，这边的小女生，
1: 哎，真的好难，
0: 好稳，好稳，好稳。
1: 闭上眼睛，
0: 闭上眼睛，好，可以，鼓掌。哎，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通过刚才的三次体验啊，
1: 是的，
0: 一次比一次难。哎，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的平衡需要三个好帮手，眼睛、耳朵里的前庭器官，还有肌肉的感觉。闭上眼睛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帮手，当然容易倒啦。
0: 哎，所以说刚才有的小朋友说，哎，我闭上眼睛，双手放在两边，但是我站得很稳，那说明他什么？
1: 他的肌肉平衡感和他的这个前庭工作的
0: 还是很棒的，是
1: 对。
0: 好，不急，太棒了啊！好，来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3: 科学世界，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
0: 这个平衡之后呢，接下来呢啊，我们要利用我们的身体啊，玩一个和平衡有关的游戏，好不好？
1: 是的，非常有趣。
0: 哎，那我跟指导点博士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来，
0: 叫单腿拔河。
1: 是的。
0: 平时我们拔河是怎么拔的？就这样，是吧？
1: 对，
0: 一二三，哎，这样比较简单，但难度要加大。我们每个人抬起一条腿，然后开始拔河。
1: 好。
0: 但是拔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1: 对，
0: 是吧？
1: 您太棒了。来，一二三，我发力啊，就哎，
0: 哎，但是落地是你先落地，
1: 对，但是其实力是相对的，
0: 那我先倒的，
1: 对，我也会往，
0: 那另外一只脚落地的就先输，
1: 对，先落地的就算输了，
0: 三局两胜，你们俩来试一下吧，好不好？
1: 好，来，
0: 这边好啊，来，给他们加油啊，一二三，加油，
1: 开始，哎呀。哇，他们平衡力好好啊，
0: 谁脚落地，
1: 就是不落地呀，哎。
0: 这样，我加大难度。
1: 好，
0: 来，听我的。
1: 我的
0: 这跳半天的，只要跳就输，好不好？
1: 不能动。
0: 不能动啊！
1: 只要一动
0: 了。上半身啊，这是因为我们讲究平衡，对吧？
1: 对。
0: 就靠上半身的这个平衡力啊！来，一二三，开始。哎，都大了啊！好嘞，三局两胜啊！来，还有两局。
1: 好。
0: 加油啊！一二三。
1: 拔掉你，
0: 那也算他赢吧。
1: 啊，拔掉了，
0: 拔掉也算他赢了啊。这是跟你的臂力有关系了啊。
1: 好，来决胜局吧。
0: 1-1了，是不是？
1: 对，决胜局啊，
0: 关键的一局啊。
1: 好，来，
0: 来站好，准备好，预备，开始。好紧张啊！
1: 斗智斗勇。
0: 哎，这个脚点地了，脚点地了，
1: 点了。
0: 好，恭喜我们的小朋友获胜啊！
1: 好的。
0: 就是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另外一只脚点地，或者是你手里拿的这个
1: 被抢掉了
0: 都算输了啊。
1: 是的。
0: 好，来这边的两位小男生来吧。
1: 来，
0: 不能跳
1: 啊，
0: 不能跳动啊，靠上半身的这个平衡啊。来，预备，预备，开始。
1: 好。哎，是谁先赢？
0: 那应该算他获胜吧，他给拉过来，
1: 对吧？
0: 啊，好，
1: 1-0啊。
0: 来，预备，开始。
1: 哎，跳动了！
0: 跳动了，你输了。
1: 你先跳动了。
0: 哎，1-1，好快！你们俩能不能来个？
1: 立在原地不动，不动如山啊！
0: 对，稳住啊，孩子们！加油，加油，好关键！
1: 加油！
0: 哎呦，这叫秩序！
1: 这次是真扯过来了，对，一下发力，这一发力就精彩。
0: 刚才谁赢了？莹莹哈。
1: 对，
0: 好。我们派出女生队的获胜，男生队的啊，
1: 好，
0: 三局两胜啊，
1: 对，胜者组，女生的胜者组对我们男生的胜者组，
0: 来，预备，速度快啊，一二三，
1: 精彩了，决赛，哇，看来男生先天的力量优势还是大，
0: 反应快一点，
1: 万力，对，
0: 所以我们重在参与，没有关系啊，
1: 没关系，
0: 来，再来一局啊，一二三，好吧，
1: 力量上的差距，
0: 对。

0: 我们要玩一个平衡的游戏，一起去看看吧。
1: 今天我们要玩一个和平衡木有关的小游戏，很荣幸的请到了两位小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哦，我们看到第一位小朋友走上了平衡木，平衡木的表面非常的狭窄，需要有较强的平衡能力才能在上面行动或者完成一些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在做这些技能动作的时候非常小心。哇哦，一个小的跳跃，第一位小朋友结束了他的展示，非常精彩。哦嘿，看来刚才的那些动作对于小朋友来说确实不是很难，接下来我们来加大难度，看看小朋友们还能不能做一些其他的技能动作。
2: 啊，看第二位小朋友登场了，小朋友现在正像小螃蟹一样在平衡木上移动，这些技能动作对小朋友们身体平衡的控制要求还是很高的哦。走平衡木的时候把双臂打开，是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保持平衡。啊，第二个小朋友结束了他的展示，非常精彩。
1: 比宝比宝，哦，小朋友们实在是太棒了。其实想要玩好平衡木是需要很多的练习，因为平衡木对重心控制的要求是很高的哦。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酥梨小金碗，整颗甜蜜不分离。哇，谢谢季道点博士啊，今天呢我们又知道了一点点。哎，谢谢。好，那今天呢四位小朋友表现得也很出色，
3: 是吧？
0: 让我们来鼓励一下好不 好，一起说，
4: 小朋友小朋友你真棒，小朋友小朋友你最棒。
5: 咕噜咕噜，这个人体平衡的游戏小朋友们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哟。接下来大家玩起了单脚运送鹿锥的游戏，一样需要很好的平衡能力哟。
0: 在进行游戏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玩游戏的两个队伍啊，分别是橙队，挥挥手，欢迎你们。好，还有我们的绿队，挥挥手。哇，好棒呀！那这个游戏怎么玩呢？一会儿呢，我们的每个队的小朋友分别出发啊，单腿跳到对面，用脚呢把这些小锥筒勾起来，然后跳着回来运送啊。如果在路途当中这个锥筒掉地了怎么办？
6: 换另外一个小朋友出发。
0: 是的，没错，掉到地上就不能算成绩了啊，要另外一个小朋友继续出发。在规定的时间内，我们看看哪队运送的最多。好，准备好，计时开始，单腿跳。第一个小朋友出发了，快
6: 出发，
0: 快快快，魏世红出发，
6: 加油加油。
0: 对，好好加油加油，用脚哎，把这个锥筒踢翻啊，好，勾过去。
6: 好，
0: 好加油。
6: 保证不掉的话，可以把脚踢得高一点。保证不掉的话，可以把脚踢得高一点。
0: 那就不能算了啊。好，下一个小朋友出发，快快快
6: 快，出发。
0: 对对对对。跳过去，哎，好，
6: 加油！
0: 好，这个就不能算了啊，跑回来，下一个小朋友出发。好，这个好的，出发，不要等啊！如果前面的队友如果失败了，你们就赶快出发啊！
6: 赶快接力上，
0: 加油！哎呀，不行了，快回来！
6: 快接力，
0: 下一个小朋友出发，好。
7: 弄那个小锥筒的时候就感觉它老爱掉，要是你不把这个脚勾起来的话。
0: 好可惜哦，这个小朋友，没关系啊，加油
6: 加油加油，
0: 现在是一比一啊。哎呀好可惜啊。好，这边是两个，快出发。哎，好的，
6: 好。
8: 心里就是我觉得有点着急，因为我觉得

0: 的，会给大家就是浪费时间。
1: 慢慢的啊，慢慢的，小心一点。
2: 速度不管啊，好，回来，出发。
1: 哇，小蝌蚪好着急哟。
2: 对。
1: 哦，我成功了。
2: 加油。好，这个运送的好的。啊。现在黄队两个，绿队三个。哦，这个没到终点就掉下了，不能算成绩啊。嗯，这个是三个，这是两个。好，橙队加油，绿队加油，
1: 加油加油。
2: 好，这个算啊。
1: 啊，这个要成功了。
2: 好的。
0: 本来我是很着急的，我妈妈学会了之后呢，我就会了。我感觉这个事儿感觉还挺简单的。
2: 我发现小朋友运送了几趟之后好像越来越好了，真的。哦，这个不能算了。哦，这个也不能算了。好，快出发，快出发，宝贝。哎，单腿跳。哎，你这个太着急，你不能算了啊，回去也要单腿跳啊。
1: 加油加油。
2: 哎呀，这个差一点，不能算了，出发。张一轩出发。哎，好，
1: 加油加油。
2: 好，加油。还有最后的五秒钟，五四三二，这个不能算，时间到。好的，小朋友们顺利的完成了你们的任务啊。接下来呢，我要宣布结果。首先是我们的橙队一共运送了四个小锥头，鼓掌。
1: 哇，好棒啊。
2: 哎，那我们的绿队呢，和橙队实力相当，也是运送了四个。哥哥，太棒了。
3: 小朋友们，你们的小耳朵都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是我们一起讲故事的时间了，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4: 如何让大象从秋千上下来？哎，小朋友们快看，大象在玩秋千。这个时候呀，走过

0: 小香蕉，
1: 弯弯的。哇，
0: 水果酸酸甜甜的，我们要多吃水果，对不对呀？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啦，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门槛过门槛，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7: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有一个神秘的蜜蜂王国，中国蜜蜂博物馆，欢迎来这里围观一只蜜蜂的斜杠人生。工蜂采集期寿命只有50天左右，他们的甜蜜任务进度条是这样的：出房3天左右就开始清扫巢房，慢慢开始解锁四位幼虫、筑巢等新技能。青壮年正是出巢采蜜的年纪，随手完成了全球大约75%的农作物授粉，成为老龄蜂之后依然可

0: 踩水，守卫朝门，站好最后一班岗。业余时间，勤劳的蜜蜂还勇闯街舞赛道。跳舞是蜜蜂之间的秘密语言，当发现百米之内的蜜粉源后，回到蜂巢的蜜蜂会跳圆舞。如果蜜粉源在百米之外，蜜蜂们就会跳八字形摆尾舞。它们可以根据摆尾幅度和头部朝向，准确地把蜜源植物与蜂巢距离和方位表达出来。前方高田预警，蜜蜂还是自然界的好物种草官。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每一件都是蜜蜂甄选天然营养品。其实中国的家养蜜蜂起源于东汉时期，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的蜂箱长什么样子，还能近距离欣赏来自2300多万年前的古老蜜蜂化石。透过放大镜，它的颜色和身上的条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也想和蜜蜂们成为好朋友，快来中国蜜蜂博物馆看一看这件镇馆之宝吧。奇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第24集英雄末路。
1: 这些纳米士兵真是太神了。
2: 接下来去传送站，让玄机女侠和暗影游侠也回不了正义之心。
1: 必须赶紧阻止他们才行。师父，我马上就来。

0: 我说老火星，外面都闹翻天了，你怎么还在喝茶呀？嗯，
1: 你说的对，光喝茶太单调了，还得配些茶点才行。嗯，
0: 你不是完美队长？
2: 什么？
3: 这么快就暴露了？
0: 哎呀，你是我的大救星啊，完美队长！有你在，我就安心多了。
2: 戏精一场。
1: 完美小子，好久不见。虽然外表一模一样，但是身体素质可差远了。如果不是我试探一下，我也要被骗了。
2: 好久不见，我是来帮忙保护传送站的，你们带我过去检查一下传送室吧。那样我就可以从背后偷袭，先解决你们。
1: 着什么急呀、啊？先休息休息，喝口茶，再吃些点心。哦，对了，得先帮你脱掉头盔才行。
2: 哎，不用了，我坐着休息一下就行了。
1: 来吧，别害羞。
0: 我终于可以安心的喝茶了。
3: 再拖延下去，玄金女侠和暗影游侠可就要回来了。哎呀，
0: 老伙计，你嗜睡的老毛病就犯了吗？有完美队长在，你就安心的睡吧。
1: 我不困。
3: 啊，原来他有这个弱点啊！
2: 说起来，这里安安静静的，挺适合睡觉的呢。
1: 是啊，不适合，不适合。
2: 你看这张桌子，要是爬上去肯定很舒服。你看这块麻薯，像不像软软的枕头啊？
1: 的确挺像的。
3: 为了确保你不会坏我的好事，麻痹毒针。
2: 终于可以毁掉这个传送室了，
3: 你们休想得逞。
2: 就你一个小猪也敢阻拦我们？
3: 没错。

0: 好的，缩小射线。坏蛋，束手就擒吧！
1: 别忘了，还有我仗义冲撞。

你。

0: 不点归你了，这个冒牌货就交给我们。明白。
1: 就算我是冒牌货，我也拥有完美队长的所有能力，你们是打不过我的。
0: 是吗？
2: 走着瞧。哎，
0: 你的进攻已经完全被我看透了。
1: 就算你有读心能力，也挡不住这一招正义螺旋波。
0: 请便。

0: 打败了完美冒牌货。哎呀！缩小视线。你还没发现吗？你的缩小射线已经对我没用了，那就再试试。毒针突袭！逆转乾坤之惊涛骇浪！不好意思，纠正一下，你的所有伎俩都对我没用了。
1: 菲菲，完美队长还在英雄大楼的地下密室吗？
0: 嗯，是的，玄机女侠，我们正在借助动力核心的能量为她疗伤，只不过她还没有醒过来。嗯，哈哈哈
2: 哈，动力核心原来在那儿。
1: 请告诉我们，她到底是怎么受伤的？
2: 我来告诉你们答案。

0: 位队长就是这样受伤的。只不过伤害完美队长，我还添加了侠精。
1: 你在他的伤口里面，还有我们的伤口里，都植入了纳米机器人。
0: 没错，对付你们这样的高手，唯有出其不意，先控制你们，就像这样。现在你们就和当时的完美队长一样，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乖乖被我打败。
1: 身体完全不受控制了，
0: 纸 baby。
2: 恭喜首领，三大英雄都已经被您打倒，动力核心的位置也已经知道了，终于可以实现您的计划了。
0: 即刻赶往动力核心，我要将它的能量全部吸收，然后制造出一个黑洞，让宇宙英雄联盟在宇宙中彻底消失。
2: 原来这才是他真正的计划。现在三大英雄都已经倒下了，如果不能够守住动力核心，整个宇宙英雄联盟就真的危险了。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两
12: 个人的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集孤军奋战，
15: 他们过来了，
16: 快跑！
17: 旋风气流，
18: 请一定要照顾好玄机女侠和暗影游侠。

0: 在情况非常严峻，神经女侠和暗影游侠也被脉动着暗算了。她想利用动力核心的能量制造黑洞，彻底毁掉宇宙英雄联盟。
1: 什么？
0: 动力核心的位置也已经暴露。小呆呆、波比、超人强，我们必须赶紧前往动力核心，一起阻止他们。
2: 明白，我们马上过去汇合。
3: 怎么会这样啊？
0: 猪猪侠，你现在赶紧带完美队长离开，然后封锁动力核心，等待我们的支援。
3: 对，没错，我必须守护好完美队长，还有动力核心。我先带完美队长离开这里，然后就算拼上性命，我也要守护这里的动力核心。
4: 你觉得你守得住吗？

0: 病娃，慢动者。
1: 哟，完美队长果然还活着呢，不过他看起来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打不过了。
2: 啊，我闻到了能量的味道，巨大的能量，动力核心果然藏在这里。

0: 完美队长，我一定会代替你守护好正义之星的。
1: 舍利大人，您忙您的，这只小猪就交给我来对付。
2: 真是个贴心的属下。
1: 很清楚了，你的对手是我。
0: 好、
1: 时空之环之巨力突袭。

0: 小猪猪，你是想通了，准备跪地求饶吗？
1: 你做梦！接下来到我反击。
0: 小猪猪，认清现实吧！时空之环可以让我任意穿梭空间，再叠加巨力能力，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 竟然被静娃耍了，他怎么变得这么强了？
2: 动力核心的位置找到了。

0: 守护正义之星，你根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你别说保护他了，他根本就是被你害成这样的，真是太

0: 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
1: 既然你这么痛苦，那我就帮你解脱了吧。玉立绝杀腿。
0: 完美队长。你终于醒了。
2: 我倒觉得我更像是在做梦，因为眼前的猪猪侠好像并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猪猪侠。
1: 超级闪电
3: 完美队长，
2: 别过来。
4: 正义
5: 螺旋风
1: 竟然还能动，正好让我亲手消灭你。
0: 完美队长，
2: 我认识的猪猪侠，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轻言放弃。因此他总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我相信这次同样可以，对吧？
0: 完美队长，您说的对，我不应该因为一时的挫折而失去斗志，而是应该承担起责任，绝不轻易放弃。完美队长，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不是，我只是刚才强行起来，现在动不了了。
0: 完美队长，你放心吧，我再也不会自暴自弃了。
1: 没想到完美队长竟然还能动，看来这次要连他一起彻底解决。

我已经找到能量核心了，我必须速战速决。师傅说过，一切力量都源于精神，精神若乱，则力量也乱。精神越稳定，力量才会越强大。

0: 金刚魂阵，电光火石。给跑了！
1: 完美队长，
0: 你们来的正好，我还得去保护动力核心，完美队长就交给你们了。

0: 麦冬哲，嗯，离动力核心远一点。
1: 哼，好啊，听你的。
2: 啊，糟了，动力核心的能量已经被它全部吸走了。
1: 制造黑洞了，你终于可以将正义之心彻底毁灭了。

0: 第26集，精神之境。
1: 终于可以将正义之心彻底毁灭了！
2: 猪猪侠，我们回来支援你了。
3: 是黑洞。
4: 难道宇宙英雄联盟真的要完蛋了？
0: 不，我们还有机会阻止这一切。只要彻底打败脉动者，就能将黑洞关闭。
1: 讨厌的羽鹰连，讨厌的英雄，全都毁灭吧！
0: 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1: 原来是你们这些功夫猪啊！既然你们送上门来，我不介意先将你们消灭掉。终极形态，凶手饕餮。
2: 饕餮是传说中以贪吃闻名的凶兽。
5: 脉动者的身体大部分由纳米机器人组成，我们能够消灭由纳米机器人组成的纳米士兵，就能消灭他。
6: 没错，我先上，万象合一。

0: 这点力气给我挠痒痒都不够。
1: 逆转乾坤。
0: 还是不够。
2: 无气之。
3: 蜻蜓点水。
1: 大力金刚头。

0: 士兵一样，不将他体内的纳米机器人全部消灭，他就可以不断的重生。
1: 没错，就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吧。就和正义之心一起毁灭吧！哈哈哈哈哈！

0: 宙，
1: 我可以进入宇宙英雄联盟的秘密知识库学习，成为最伟大的科学家。
2: 而我则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冒险家。
3: 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帅的英雄，我发誓会努力超越你的。
4: 先守护正义之星，再守护全宇宙，大家
5: 一起努力。
4: 我们的梦想还没实现，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
6: 我认识的猪猪侠，你承担责任，从不轻言放弃。
7: 因此，他总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我相信，这次同样可以。
4: 对不起，我们队长，我已经拼尽了全力，可还是做不到。
8: 一切力量都源于精神。正所谓一念起，天涯咫尺，一念灭，咫尺天涯。
4: 我能发挥出多大的潜力，都由我的精神力来决定。

0: 哇哦，不愧是猪猪侠，
1: 太帅了。
2: 猪猪侠的功夫进入了新的境界，
3: 大家放心，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星。
4: 小猪猪，看来是我小看你了，这次我亲手了结你。
3: 大力金刚魂针

0: 我变强了，但还是无法将我体内的纳米机器人全部消灭掉。只要我体内还有一个纳米机器人，我就可以不断重生。你永远也打不倒我。哎，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就算一百次。
1: 一万次，我也要消灭你！
2: 麦总长体内的纳米机器人数量越来越少了，
3: 但蜘蛛侠好像坚持不了多久了。
4: 猪猪侠，我们来帮你。
1: 好，我们一起上。
4: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了。
5: 突飞猛进，
3: 日新月异，
2: 惊涛骇浪，
6: 雷霆万钧，
1: 大力金刚腿之浮光掠影。

蜘蛛侠，菲菲，冲啊！

0: 这一只星得救了，这都是你们的功劳。我们的英雄排名升到了第四位，仅在三大英雄之后。排名不重要。
1: 重要的是，我们打败了卖动者，守护住了正义之星。
2: 大家，对不起，这次的劫难都是因我而起。
1: 猪猪侠啊，
3: 猪猪侠，
2: 别担心，我以后再也不会鲁莽行事了。
0: 就算你是猪猪侠，也要给我擦干净。
2: 正好下面有水，大家洗洗。
4: 哎呀，正义之星已经不安全了。必须把宇宙英雄联盟的最高机密转移走才行。
5: 你说的最高机密是一根胡萝卜？
4: 不好，武林卷轴被偷了。
6: 操心不下道义，武林下一

0: 怎么样，信号是不是都已经满了？
1: 刚刚都还有一点，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了吗？
1: 要不你还是先下来吧。

0: 别动！
1: 喂，猪猪侠！
2: 好。
1: 猪猪侠，猪猪侠，
3: 能不能快点？
1: 猪猪侠，猪猪侠！
3: 我坚持不住了。
4: 猪猪侠从不失忆，难道是出什么事了吗？
1: 不可能，他可是超星武林侠，一定会找到我们的。已经做好了。
5: 新大陆，
6: 先收拾东西，准备登陆吧。总会联系上猪猪侠的。
1: 猪猪侠，你到底在哪里？距离我们拿到南大陆冠军已经过去一段日子了。你答应过会跟我们一起征战西大陆的，虽然前路充满未知，但只要有你在，我们仍然会是那支战无不胜的超星车队。我很期待与你的再次重逢。
4: 大家加油，马上要上岸了。
3: 哥哥，我们的物品数量怎么多了一些啊？
7: 怎么可能，我上船前明明清点了一遍的，总不能有人冒充我们的货物吧。
3: 真的有人冒充了。
8: 你是谁？
3: 你没事吧？
1: 补三补四。
9: 身份已验证，超星车的车手信号，当前积分排名是5。
1: 你认识我？你是？
9: 我是天
1: 什么？
9: 天气不错，适合钓鱼。等程序错误，进入休眠状态。
6: 东西收好了吗？这是天行号计分员。
1: 你确定？
6: 我曾去过天行号，记得这位计分员。
4: 好厉害，雷鸣大师还是天行号冠军呢。
6: 好汉不提当年勇。天行号至高赛是各大星系高手云集的宇宙型赛事，每个星球只有5支车队有资格参加。这些计分员，他们分布在宇宙各地，隐匿在人群中，默默记下每一位车手的积分，而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排在第15，所以我们必须赢下西大陆和北大陆的比赛，才有足够的积分登上天行号。
8: 哇，那我们到时岂不就是全球冠军？
6: 天行号可没你们想的这么简单。
1: 放心吧，雷鸣大叔，我们有这么棒的团队，一定可以达成目标的。
6: 很好，那让我们看一看排在前面的都是什么车队。你好，老朋友。
1: 不要了，雷鸣大叔。
6: 嗨，有什么好担心的？都是老相识了。
1: 似乎进入了某种保护机制中。
10: 渡轮即将靠岸。
6: 好了好了，先准备下船吧。
1: 西大陆，我终于来了。
4: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0: 嘿嘿嘿，发现目标了。
1: 猪猪侠，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4: 怎么回事？
10: 船要沉了，弃船！
7: 弃船！
4: 不报！
3: 我不要跳水啊！我不会游泳！
11: 救命啊！船要沉了！
10: 弃船！打救生艇！
7: 真的有船

0: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
1: 只能拼一把了。所有人上拖车，我们飞过去。
2: 这么多人，拖车也挤不下啊。
1: 那就把赛车都卸下来吧。
3: 啊，卸下赛车？
2: 你是说把赛车留下？我不要，没有赛车的车队那还叫什么车队呀？我不要和赛车分开。
1: 云云，上去把它拉开。
2: 不要不要，你们放开我。
1: 救人要紧，我们超星车队绝不会抛下任何人。云云，
4: 星航，我来帮你。
5: 星航说的对，不能见死不救。菠萝、土豆、花生，所有人准备卸车。
6: 收到。
7: 比不比不，
1: 拖车的重量必须尽量减轻，所有东西全部卸下，一件不留。
8: 但是这么远真的可以吗？
1: 当年柯大师50米都能飞过去，我们一定可以的。
4: 在前面架设一个飞坡，增加成功几率。
8: 这个就交给我们吧，我们走。飞坡架设完成。
1: 所有人上车，
5: 快点快点。
1: 人都上齐了吗？
8: 船员到齐，
9: 车队到齐。

0: 不好！
1: 回不去了！
2: 大家振作点，我们会出去的。平衡！
0: 没事，只是磕了一下。我们可是连赛车都舍弃了，所以一定要成功。船长，还有路吗？
3: 二层甲板前方有卸货的舱门，可以飞跃上岸。小心大火灰！
0: 他们没开，
2: 我去开门。幸好你别减速。
0: 云云，雷鸣大叔，准备接应云云。你的了。

0: 抓紧了。
1: 雷速音爆，这是爸爸当年夺冠的赛车，雷速音爆。对不起，猪猪侠。

0: 找到你了。
1: 这个外来人偷的是什么东西？
2: 不管了，先带回去给首领吧。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着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百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百诗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哇哇、哎哎
7: 哎、第二集，绿洲城主。
8: 上上上！上啊，

0: 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形。
1: 补三补四，你们先检查一下吧。

0: 车，还能修得好吗？
1: 这是什么话？你在质疑我们吗？
2: 没错，只要有零件，什么车我们都能修。
0: 可是我们的零件只剩下一颗螺丝了。
3: 我们再想办法吧。
4: 怎么忽然有车队出现在这种地方？小琴，有点不对劲。
5: 我是绿洲城城主车大炮。
6: 首席助理马修，
3: 你还好吧？
5: 你们就是在船上利用飞车救人的超星车队吧？
3: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知道我们？
5: 别紧张，你们的事迹可是传遍了整个西大陆，厉害厉害！不用多想，我应我们城主大人的要求，前来邀请你们到绿洲城做客，解锁解锁车技。
3: 对不起，我们只参加正规的比赛。
5: 正规？我们可是西大陆的冠军车队，保你正规。
3: 不是我们不愿意比赛，
0: 是我们的赛车坏了，没法比赛。
5: 车子坏了，那就更得来绿洲城，我们帮你修嘛。
7: 真的吗？
2: 可是坏得很严重哦。
5: 放心放心，我们绿洲城技术举世无双，就算散成碎片也能修。
8: 但是我们的经费，
5: 所有费用我负责，行了吧？
8: 别愣着呀，赶紧出发吧。
5: 等等，在这之前至少让我看看你们的车子吧。这我先回去处理点事情，回头再找你们。
7: 绿洲城技术举世无双，
2: 散成碎片也能修。
5: 好吧，把车装箱，跟我去绿洲城吧。
7: 哇，太棒了！嘿嘿，好了，
2: 出发喽！
8: 小伙子，你们真的要跟他走？
3: 怎么了？
8: 不过你们的车子要维修的话，也只能去绿洲城了。你们到了绿洲城，千万要小心点，不要让车子离开市。
5: 我们都准备好了，出发吧。
3: 好，船长，你刚才想说什么？

0: 哇，沙漠真的是无边无际呢。
1: 嗯，就像沙子的海洋。
0: 快看，是城市。
2: 那应该就是绿洲城吧。不知马修说的城主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啊！奇怪，两边来的是什么人？
0: 难道是当地的欢迎仪式？
1: 嘿嘿，当地人可真热情啊！
3: 他们的目标是赛车，保护拖车。

0: 行航加速，如果他们同时丢下拦截网就糟糕了。
1: 明白。
2: 可是，顾
0: 不了那么多了，先走吧。哎，我们已经摆脱他们了。不知道马修他们怎么样了？别担心，他们摆脱了就会赶上来的。但愿不要再出什么。哎呀，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0: 大家不好了，他们是故意把马修隔开的。星航，全速前进。
1: 交给我吧。

0: 他们在切割我们的拖车，
1: 加速啊！
0: 准备战斗。

来帮我们的。

0: 谢谢你帮了我们。
1: 举手之劳，二爷，你们一定是超星车队吧？
2: 你知道我们？
1: 马修提前告诉我了，一听到你们受到攻击，我立刻就赶来了。
2: 你是？
1: 我叫车大炮。
3: 哦，车大炮，你就是马修说的绿洲城城主。
4: 没想到城主的车技如此高超，
5: 而且还如此热心肠。
6: 对不起，城主，幸好您来了，不然就……哼，
1: 无妨，你们只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而已。不过近期那些盗匪似乎越来越猖狂了。
5: 就是就是，这才几天啊，我们就遭到了两次袭击，西大陆这么不安宁的吗？
1: 嗯，阿修，增派人手，务必要尽快杜绝同类事情的发生。
6: 是。
1: 那么大家就先随我进城吧。
7: 好。
0: 猪猪侠，希望能在绿洲城见到你。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啦，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

0: 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菌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第三集，西大陆的赛事。

0: 来到我的绿洲城。
1: 麻烦让一让啊，帅哥。
0: 哎，大伙儿不先参观参观我的绿洲城吗？我的绿洲城可是举世闻名，风景秀丽。哎，实在不行，我们先去吃饭也好啊。
2: 吃饭？
3: 你难道不知道不修好赛车，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吃饭的吗？
1: 真香！
4: 说好的先修车呢？
0: 你们不远千里来到西大陆，是为了参加西大陆的超竞速大奖赛。
5: 饭菜好吃？
6: 不是问你饭菜好不好吃。是的，难道我们错过了报名时间？
0: 西大陆的超竞速大奖赛已经停办了。
6: 什么？
3: 比赛没了？那我们岂不是去不了天喜号了？
5: 怎么会这样？
6: 为什么要停办？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0: 不清楚。西大陆的赛事启动，历来需要赛会的三位长老一致同意。而数年前，他们却突然一致决定暂停了比赛，除非有人能通过他们设下的三大关卡，并集齐所有徽章，才可以重启赛事。
6: 难道连城主你也挑战失败了吗？
0: 唉，我要是能参加，早就参加了。他们不接受来自绿洲城的挑战者，特别是曾经拿下冠军的我。
4: 这太过分了吧！
5: 这三位长老都是什么人？
0: 他们都是西大陆的顶尖车手，分别是孤山地区的老乔，为人豪爽但脾气火爆；然后是枯木林地的龙二，他冷静而狡诈；最后是盐湖地区的雪竹，他的赛车变幻莫测，很容易跟丢。
4: 听起来都很厉害的样子。
6: 但我们必须要重启比赛，看来只有去挑战他们了。雷鸣大叔。
5: 我同意。
0: 你们真的要去挑战？
4: 这时间交给我们吧。
3: 对，我们快把赛车修好。
1: 没有。
0: 别急，马修已经把赛车送去修理了。
3: 什么？我们的赛车是不允许完全交给外人的。
0: 别冲动，别冲动，跟我来。放心吧，各位，你们的赛车已经修好了。马修，你们在干嘛？
7: 部分零件因海水浸泡也无法使用，不过我们已经给你们提供新零件了。
4: 哇，太厉害了，又快又好。哇，
1: 还行，马马虎虎算合格了。
6: 咦，试验猎虎呢？
7: 红色那辆吗？这部车损伤太重，连车架都变形了，我们修不了。
6: 这可是猪猪侠的赤焰烈火，怎么会？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0: 老乔。
6: 老乔？是不是？
0: 你很敏锐，就是三长老之一的老乔。
4: 那就是说，我们既要挑战他，还 有请他帮我们修车？
3: 这怎么可能呢？
0: 哎呀，这个老乔的修车厂别的不行，但车架的锻造技术却是独树一帜，只是他性格古怪，很难请得动他。
6: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先去拜访一下这位老乔吧。
0: 好了，我们先把雷速音爆和飞光炫影给修好吧。

0: 没想到你们的机械师个子不大，干起活来还挺麻利。
1: 赤焰猎户，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修好的。
2: 别发大呀，星恒，难得学好了赛车，我们来个比赛吧。
1: 好。

0: 感觉哪里怪怪的，是还没有适应吗？油温正常，涡轮压力正常，虽然大部分零件都是城主提供的，不过车子的性能似乎并没有减弱。啊，
1: 你们是队友，对对方过于熟悉，还是让我成为你们的对手吧。
2: 好，请多多指教。

0: 这就是绿洲城城主的实力吗？居然光防守就这么吃力了！
1: 啊，秦寒！
0: 宁宁，我们一起防守他才行。

0: 我就是这种感觉。啊！为什么那一瞬间被苏音豹完全无法控制？嗯，你们输了，回来吧。
1: 收到。为什么这么快就认输？赛程不是还好好的吗？嗯。不错不错，不愧是东大陆与南大陆的冠军。
2: 不，城主才是深不可测。
1: 哎，这没什么，倒是我要谢谢你们，我已经好久没有享受过这么痛快的比赛了。放心吧。
2: 只要我们撑起了超金四大正赛，很快就都可以在赛场上跑个痛快了。
1: 城主，请问一下，我有两个朋友来了西大陆，好运车队的大福和小鹿，请问你有见过他们吗？他们呀，我知道，他们遇到了点事故，我已经帮他们解决了。嗯，
2: 可以联系上他们吗？我想，
1: 抱歉，他们似乎进入了沙漠深处。
2: 我们也无法联系上他们了。放心吧，
1: 是朋友终有相会的一天。嗯，好了，我们耽搁了很长时间了，城主，我们就先告辞了。一路多加小心。嗯，
2: 这城主真不错，不仅帮我们修好了赛车，还送了这么多备用零件。
1: 他真的是好心吗？
0: 雷鸣大叔。
3: 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1: 不好说，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妙。希望我的直觉是错误的吧。城主，真的让他们就这样走掉了？
3: 放心，虽然被中途打断了，不过还是摸到了他们的一点门路。况且，
1: 不是还有你的工作吗？是，已经都做好了。
4: 第四集，干涸孤山。啊！奇怪，这里明明是条分岔路口才对。在找到正确的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别贸然前进了。
2: 我和他一起去。你俩注意安全，
4: 那七人留在原地休整。哇，终于有新的挑战者来了吗？等等，他们是车道炮的人。只要跟车道炮有关，我们就绝不能放过他。救命！哎呀！救命啊！那边有人在求救，我们快过去瞧瞧。

0: 算了，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1: 奇怪，明明听到声音，怎么会没有人呢？
2: 整个车胎怎么这么硬啊？
0: 你是？
2: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你什么意思？雷鸣大叔呢？
2: 我是说。我是一个路过受伤的小姑娘，看到这里有台车子，想要寻求帮助。我叫大乔，住在干涸孤山，你们能带我回去吗？
1: 干涸孤山，
0: 雷鸣大叔，
1: 巧了，刚好我们也在找干涸孤山。
3: 小姑娘，方便带个路吗？
2: 你们赶紧上车吧。
4: 你呢？会一起上来吗？
2: 不了不了，大人说不能随便上陌生人的车。我用这个在前面带路，你们注意跟上哦。
0: 雷鸣大叔，可是……
1: 哎，怕什么怕什么？雷鸣大叔，我见多识广，这小女孩一看就是

0: 这滑板看起来挺好玩的，不知道哪里可以买。
1: 你站上去的话，估计那滑板就飞不起来喽。
2: 人呢？
1: 喂喂，我在这边呀，你们去哪儿呀？嗯，
0: 怎么跑后面了？
2: 雷鸣大叔，左转。
0: 看到了，看到了。怎么又不见了？
3: 去的。
0: 嗯，哈哈，这次我就盯着你，你不会再消失了吧？嗯，
1: 你们去哪儿呀？

哎。

0: 可恶的小丫头！
1: 他的速度已经不能用快来形容，简直就是瞬间移动。
2: 瞬间移动，
3: 这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吗？
2: 他该不会是……
1: 我总感觉这个小女孩似乎是有目的的接近我们。
0: 我就说这个小女孩一看就不像好人。
4: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5: 你擦。
6: 幸好不要冲动，现在再追他也没有意义了。
7: 不，他能如此不留痕迹的出现和消失，
1: 还能把我们骗进泥坑区域，说明他对这里非常了解，只有他能带我们离开这里。
6: 哎，好吧，那你要小心。
4: 那我也得去。

0: 云云，你在哪？
1: 我马上就要追上他了。
0: 啊，怎么云云也在追他？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应该看不到同一个人啊。难道？云云，没事吧？
1: 嗯。
2: 姐姐。
1: 两个人。
0: 双胞胎，难怪一直这么神出鬼没的。
1: 以后不能这样做了，这很危险的，知不知道？
2: 姐姐，
1: 哎，不对，他们刚才好像救了我们呢。
3: 他们不是车大炮那边的坏人吗？
1: 啊，坏人？我们？那你们为什么会有车大炮的东西？
0: 我们是从东大陆来参加挑战赛的，途中车子损坏了，这些东西是绿洲城城主提供给我们的。
1: 好，那我们就相信你们一次，我们这就带你们去找爸爸。
0: 爸爸？等等，老乔是你们的？
4: 老乔就是我们的爸爸。
1: 大乔，小乔，

0: 难道我们不像吗？我们是双胞胎，对吧，哥哥？
1: 我也不知道啊。
2: 难怪这么没默契，不像我们这样。
0: 胡说，我们可是最有默契的技师了，哪里不像了？
2: 头发、颜色、样子都不像，肯定不是双胞胎。
0: 你们头发颜色也不同啊。
3: 好了好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4: 星航，你怎么掉海里了？坚持住！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13: 第5集，漫长的接力赛。

这里就是头领老乔的赛区干河孤山。

0: 这里好小好破。我的意思是，
1: 哎呦，好小好破啊！这里
2: 差远了，跟绿洲城相比。
3: 没出息，区区一扇门有什么好怕的？年轻人要多锻炼，快去敲门。行好，别怕，
1: 我们精神上支持你。
3: 你们是谁啊？
4: 您好，我们是
3: 不认识。大乔小乔，你们又闯了什么祸？道歉，总之先道歉就对了。
0: 没有，误会而已。
5: 对啊，他们说是来挑战的，但是却带着车大炮的零件。
3: 哦，车大炮啊！慢着。车大炮，你们知趣的话就快点消失。
0: 他怎么把我们当作仇人似的？
3: 走吧，孩子们，不要吓着老乔叔了。
1: 我们真的走？
3: 不走还能怎么样？人家都输不起，我们就不要丢人家脸面了。
6: 谁输不起啊？
3: 哼，要挑战是吧？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7: 有比赛，这下有好戏看了。
8: 快点站个好位置。
3: 听好了，今天的赛程有150圈，总里程750公里。如此长的赛程，根据干河孤山的传统，赛制采用接力赛形式，每队3名车手各负责1棒，每棒行驶圈数队伍自由分配，中途不设停站，一旦进站必须交棒，未完成圈数则由其他队友承担。
0: 每队3个车手，可我们只有2个车手呀。
3: 哼，跑不了可以认输。
9: 别逞强啦，认输吧。
1: 我们只有2个车手，还不上停站的话，一趟轮胎最少要坚持375公里。
2: 无论怎么调教配置，这个赛程对两台车来说都太残酷了。
10: 别慌，虽然很艰难，但还是辛苦你们全心把车子准备好，我和云云也会努力的。
3: 邢航说的没错，我们超型车队什么风浪没见过，区区750公里可难不倒我们。首棒就让云云先上吧，发挥你的特长，务必尽可能的多拿下优势。
0: 是。
3: 邢航第二棒，尽量保胎，把优势坚持到最后。
10: 好。要是猪猪侠在的话，现在多想无益，我们可以的。
0: 开局就让我夺下头筹吧。
3: 安全完成交棒。

0: 接下来就像以前一样，相信行航吧。
1: 还剩95圈，只凭一道轮胎，你敢发力追上来吗？
0: 行航还得保留实力应对第三棒，这是尽可能的避免急刹车对车子轮胎造成的过度摩擦，有效的降低轮胎损耗。
2: 小乔，不用考虑损耗问题了，一定要在8号弯后的直道那里彻底甩掉它。
1: 明白了。
0: 8号弯后面是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直道，如果在这个弯道前失去优势，后面在直道上将会彻底失去追上对方的机会。
3: 你的保胎策略确实令人惊叹，不过现在这个局面，你是抛弃策略追上去呢，还是继续保持？
1: 我全都要。

哎呀，这一下用轮胎值了！利用领跑位置防守，才能更好的保胎。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过

0: 泡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第六集，末路危途。
7: 哥哥，别想。

他们的驾驶风格太敏捷了，必须想办法限制他的路线。就在这个弯道甩开你。

0: 瞧，近战交棒吧。
1: 现在吗？
2: 啊，好吧。
0: 星航注意，天骄车队的第三棒，大乔已经出发了。
3: 有鸟来了吗？
1: 嘿嘿，大哥哥，你已经一个人跑了这么多圈，你觉得你现在的体力和车子性能还能坚持到终点吗？
4: 还有十九圈，加油加油，
5: 星航坚持住啊。
1: 你是甩不开我的，嘿！
3: 这家伙跟得这么紧，雷速音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必须要在下一个弯甩开他。

1: 轮胎已经不行了吗？不过，哪怕是这个距离，也足够挡下他了。
2: 大哥哥，你拦不住我的！啊，
1: 大乔的车子不见了。
3: 关键时刻转向不足，
0: 怎么办？怎么办啊！
1: 好，好厉害！不过，
0: 我可不会轻易认输。居然还不放弃！

0: 看来只能出老办法了。星航的这个动作，恰好是轮胎摩擦力不足，需要借助外界环境助力的证明。
1: 还是太勉强了吧！雷速音爆，坚持住！想吃尾灵？
0: 车子快到极限了，一定要小心，不要太勉强了。
1: 没时间了，必须要把优势拿回来。现在是我最后的机会，超进化，暴力成风。

千万不可，快减速！

0: 行航，快想想办法，你一定要让雷速引爆停下来。
1: 只能贴着边缘减低雷速引爆的速度了。
2: 那个叫新航的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以下的内容生死攸关。
1: 我再听着。
2: 以你车子的状况，在13号弯只有冲出赛道的结果，但是在13号弯前有一个大海豹遮挡的缺口，从那边出去会有一段上坡路的减速带，你可以利用减速带来停下车子。
1: 我明白了，超计划暴力冲锋。

0: 谢谢你，乔大叔。
1: 喂，不要靠近！喂，干什么？不要乱动我们的车子！
2: 撞了这东西，你们的车子怎么可能跑得快？
1: 这零件有什么问题吗？
2: 零件的设计是没有问题，可是制作这种零件的材料一旦受热就会膨胀，导致进气量减少，引擎动力下降。要不是听见气流泄漏的声音，只怕我也发现不了。
3: 可我们的这些零件都是绿洲城城主提供的呀。
0: 难道是车道炮？
2: 很好，至少这证明了你们和车大炮不是一伙的。既然如此，那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凑齐三个车手再来发起挑战。
0: 如果车大炮真的居心叵测，那么车大炮提供的这些零件和配件我们就都不能再用了。
4: 不三，给船长打个电话，问下我们的配件打捞起来没有。
5: 是。船长你好，我想问下沉船的打捞进度。我们
6: 要别提了，最近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家伙整天在捣乱，搞得我们无法正常打捞。就是他整天在妨碍我们工作，问他话也不答。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钙石因爱而生，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11: 第七集，归来。
12: 雷鸣大叔，真的是猪猪侠。他回来了。
13: 我知道，你能不能慢一点儿？
12: 什么情况？各位大哥，我们有急事要进码头，能不能？
14: 里面正在进行围蔽施工，有什么事过几天再来吧。
15: 可我们是船长叫来的，麻烦。
16: 不在不在，船长已经走了，你们也快走。
12: 各位等一下，我们就去里面找个人。
14: 哼，说了没有，快走快走。
12: 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猪猪侠还在里面，我该怎么办？
15: 夏河，等等我。
14: 野区有人怎么不报，长点眼呐。
12: 不是说正在施工吗？怎么这里一点痕迹都没有？这鞋子好眼熟啊！我们先找到船长和猪猪侠再说吧。有人在里面，快打开看看。船长，
13: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我前两天就想偷懒一下而已，结果昨天突然来了几个黑衣服的，把我绑到了这个集装箱里。
12: 这些黑衣人是干什么的？猪猪侠呢？
13: 猪猪侠？哦，那个红色小猪是吧？他借用了我的打捞船，这几天一直在海里打捞，就没回来过。根据我的推断，这些黑衣人是故意引开猪猪侠的。
15: 竟然要刻意引开猪猪侠，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
12: 我们先回去和雷鸣大叔商量一下。

0: 总算缓过来了，
1: 胃都快晃翻了。哎，
2: 雷鸣大叔，
3: 是谁偷袭我们？
4: 阿达呼，
5: 呀
6: 哈，别
3: 乐呀。
7: 你们是什么人？
0: 雷普森，
8: 好久不见呐，超星车队。没想到船都给炸了，你们竟然还能安然无恙。等等，还有两个人呢。
9: 你猜猜
1: 什么？我们刚到西大陆时候的船是你们炸的。
2: 雷普森，你到底想干嘛？
8: 这就得看我们首领的意思了。
10: 喜欢我为你们安排的惊喜之旅吗？超星车队。
7: 你是谁？
8: 你们真是有眼无珠。这可是星际海盗的大首领雷蒂斯。
10: 算了，别和他们一般见识，请你们来是想了解一下天行号计分员的下落。

0: 你找新闻员干什么？
1: 怎么，我想组个车队参加天行号至高杯，提前找计分员取取经也不行吗？
2: 就是这些家伙把我绑走的。
3: 雷迪斯，这个名字很熟悉，
4: 我好像听蜘蛛侠说起过这个名字。
5: 雷迪斯，怎么会？
4: 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偷袭蜘蛛侠，导致蜘蛛侠受伤的人。
3: 竟然是他！原来他跟这些黑衣人是一伙的！快住手！
4: 对方人多势众，我们得伺机而动。
6: 哼，我们才不会告诉你计分员在哪里呢！
5: 对，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1: 这么说，你们是不知道喽？哼，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先把他们关起来。
7: 好的，首领。
6: 放开我！
7: 哎呀，你们就不能体恤下老人家吗？首领，那两个车手怎么办？
1: 不用管他们，没了领队和装备，超型车队也没法参加天行号至高杯。
4: 好机会，快去救人。
2: 这个时候就得看我这个老船长的了。我去引开他们，你们去把拖车开走。
8: 你是谁？
2: 别想跑！等等我，我还没上车呢。
8: 有本事别跑啊！
0: 我们不是应该尽快离开吗？怎么还往码头里冲啊？
4: 猪猪侠被他们故意引开，还待在海上呢，我们不能丢下猪猪侠。
3: 他们大费周章的引开猪猪侠，肯定是对猪猪侠非常的忌惮。
4: 大家说好了，

0: 猪猪侠，等着我！
1: 猪猪侠，一定是他！他果然在船上。猪猪侠，
2: 不会让你们把猪猪侠喊回来，怪事儿的。

0: 啊，幸好，哎，五灵飞甲变，哎呀，
1: 猪猪侠。
2: 小，你迟到了。哎啊！
3: 猪侠，快跑！
0: 刚刚好危险啊，幸好。
2: 那还不是因为大家都在担心你。
0: 好久不见了，大家。
4: 猪猪侠，我们找了你好久，
5: 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不三不四，
6: 安全回来就好。
2: 猪猪侠，超新车队怎么可能少得了你呢？
4: 欢迎你回来。啊！
0: 我回来了。
7: 他们被那两个车手救走了？什么？猪猪侠也在？那你们这个月的工资都别想发了。
8: 首领，要不我们多派点人去？
9: 大可不必，猪猪侠背后还有宇宙英雄联盟的势力，别和他们正面对抗。
7: 是。对了，既然季分员也不在超行车队那儿，那么当初偷袭我并夺走季分员的会不会是当地势力的人？
9: 当地势力，有意思，或许我们是应该好好准备一份大礼，去拜访一下这位绿洲城城主。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8: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0: 克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11: 第8集，赤焰重生。

0: 这是我们在修修镇的基地，但是它会飞，太帅了！怎么样？真的和修修镇的基地一样耶！哥哥，你看，我们的设备也在，
1: 还有我的娃娃，
2: 太棒了！厨房也有，让我立刻祝份大餐。
1: 你们……
3: 你错过了与我们会合的时间，就因为去取了这个？
1: 厉害吧？我还开着他去了趟马蒂博士那里，带回来一大批零件。你们不是说车搭炮的零件不对劲吗？跟他的肮脏货说再见吧。太好了！而且你知道吗？宇宙英雄联盟还发现雷蒂斯竟对天行号有着不为人知的企图。
0: 哦，那你岂不是又要去调查雷蒂斯？
1: 对，宇宙英雄联盟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参加超竞速大奖赛，阻止雷蒂斯。
0: 这么说，周志祥，你快抑制留下来，真的是太好了！我们诚心诚意，终于前进了。哎，对了，我的赤焰猎虎在哪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先去跑几圈。赤焰猎虎，谁？老乔是谁？就是他。啊？
4: 竟敢在我的干涸孤山随意设立营地！
5: 过分，真过分！
4: 听好了，我勒令你们！哟，老乔来了呀！嘿，这可是雷鸣大叔的拿手好活，来来来，快尝尝！太美味了，好像那个时候的味道。
6: 10个老爹也比不上啊！确实比我强，但比你们妈妈当年做的还是差了些。
7: 没事的，老爹，你做的我们也不嫌弃啊。
4: 哎，对对对，我勒令你们，以后每隔3天请我们吃一顿饭。
8: 只要您赏脸，每天来都行。
9: 前辈，那我的车。
4: 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呀？那么我的赤焰猎狐就拜托大叔了。你这，修没问题，不过。 你们得帮我把泰坦水晶给拿回来。

0: 没想到车子开在这白色沙地上居然出奇的平稳。
1: 这可不是沙子，而是盐滩，是因为西大陆气候干旱导致盐湖水蒸发干涸，湖里的盐却保留了下来，形成了路面。盐滩的路面质地坚硬，行车不是问题。
2: 哦，不知道赛车合不合适，有机会一定要试试。啊，看到了，前面应该就是老乔说的矿区。这看起来没什么难度。

顶多只有盐、沙子和

0: 必须先把沙虫引开。我明白老乔的意思了，他让我们带上赛车，就是打算利用赛车来引开沙虫，好为你们争取时间去采矿。
1: 可这样太危险了。
2: 我也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

0: 等你车修好了，有的是机会。现在挖矿去吧，我到高处指挥他们。
1: 哎呀，

0: 这么跑下去不是办法！
1: 你们别慌，听我指挥。
2: 秦航，越过前面的石塔左转，圆圆利用前面的山丘来个大盘旋掉头。
3: 周董。

0: 雷鸣大叔，水晶蛙好了吗？
1: 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好了。哎呀，蛙快点，他们可坚持不了太久。
2: 就快了。
1: 哎呀，猪猪猪猪使劲干，修车挖矿你最棒。
2: 那你倒是过来帮忙啊。对不起哦。
1: 别管我了，赶紧继续挖。秦航，云云，糟了，我的耳麦呢？
3: 喂喂，雷鸣大叔，
0: 云云，看来是信号断了。
3: 那我们怎么办？
0: 别慌，看到前方的尘土了吗？我就在你前面，等会儿我们一起加速，然后我们同时朝左避开对方。
3: 同时朝左？啊，我明白了。
0: 很好，那我们倒数三秒，3、2、1，超计划，爆裂冲锋！

0: 漂亮！哎呀！
1: 算是帮忙了吧？
2: 哇，搞定了！
3: 干得不错，果然不是泛泛之辈，知道我出手。
2: 老乔，你个坏蛋，你给我下来解释一下这两条杀虫是什么情况？

0: 好你个老乔叔，你还敢来？
1: 哎哎哎，先别激动，你们看。
2: 哇，他们怎么跟到这里来了？
1: 这些沙虫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们只是想跟你们玩耍比赛而已。
0: 比赛？
1: 没错，我让你们去采水晶，一来是因为这是修车的必备材料，第二嘛，则是考验一下你们是否值得我帮你们修车。
0: 这是
1: 你的车子已经修好了，虽然车型稍微做了改动，但终究还是你的车子。
3: 坐上去看看嘛。
4: 老乔叔太厉害了，居然可以用泰坦水晶铸造车架。
5: 谢谢大家，
0: 我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心血的。
5: 真的是你，我的伙伴赤焰烈火。

0: 第九集，回归之战。
1: 快憋不住了！
2: 老乔叔，老乔叔，快开赛，快开赛！
1: 你在干什么？上个厕所都不让人安心。
2: 现在我的赤焰烈虎修复了，我们赶紧开始挑战赛吧。
1: 不去，我要上厕所。
3: 别走嘛，老乔叔。
4: 猪猪侠，你也跑得太快了，你才刚回来，很长时间没有比赛了。
5: 等你恢复状态，再比也不迟呀。
2: 我猪猪侠只要一上赛道，绝对能立刻进入状态。
1: 看在你们斗志昂扬的份上，那就来一场吧。挑战赛采用三局两胜的方式，如果你们输了，就只能等来年再战了。你们确定现在就开始第一场比赛吗？
6: 他就是超新车队的新车手，
7: 看起来胖嘟嘟的，行不行啊？
1: 请工作人员离开发射区，车手就位。
2: 来吧，赤焰烈虎，七大陆第一场比赛，让我们一起燃爆赛场。
1: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齐速前进。
8: 我心态，
9: 这小红猪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2: 拜托，你的对手可是我，快拿出你的全部实力！
1: 哼，
2: 嘿嘿，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

0: 发狂野又不失克制，这小子确实有点东西。
1: 爸爸你还狂，快帮桑尼哥哥想办法呀。
0: 用不着想办法，桑尼暂停进攻，先平稳推进。
2: 收到。
3: 哎呀，这个挑战赛一点挑战都没有嘛。
4: 再次看到猪猪侠在赛道上狂飙的样子，真的太好了。
0: 圆圆，做好换人准备。啊，
4: 可是猪猪侠才跑了20圈啊。
5: 猪猪侠，西大陆天气炎热，你的跑法
6: 会很容易让车子的引擎难以维持正常的动力输出。
3: 明白，那我就悠着点，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追不上来。
0: 对面终于意识到这是场耐力赛了，桑尼，别给他喘息的机会，全力消耗他。
2: 收到。啊？
3: 哼。哎？哎？这就甩掉了。哈哈哈哈哈！嗯？
7: 没想到我在你的视野盲区吧？
8: 喂。

0: 温度急剧升高。
1: 啊！够了，猪猪侠，不能再跑了，车子到极限了。
2: 一圈，再让我坚持一圈就好。
0: 糟了，驰援烈火的散热系统彻底受损了。
1: 可恶，失算了。没想到猪猪侠的跑法对上西大陆炎热的环境竟然会对引擎造成如此大的影响。猪猪侠，下一圈进站就爆。
2: 好吧。
3: 一切准备就绪。
2: 维修站就在前面了，
3: 烈烈火，撑住啊！
0: 快呀，
4: 猪猪侠！
0: 引擎彻底不行了。
5: 如果猪猪侠回不来，是不是就代表
4: 怎么会这样？
2: 我们还没说，猪猪侠，
6: 这小子有点东西啊！
2: 赤焰烈狐，让我们一起冲回去吧！
3: 猪猪侠，
0: 我们去帮他。
1: 一人一车回到维修站才算完成交接。如果我们帮忙，就算违规了。
7: 小红猪，加油！
3: 看好你们，猪猪侠，加油啊！猪猪侠，加油啊！
5: 冲啊！
4: 加油，快到了！
5: 加油啊，小红猪！加油！
7: 加油！他在前面了，加油！
2: 抱歉，因为我的原因落后了这么多。
8: 放心，接下来的比赛就交给我和云云吧。

0: 猪猪侠有意思，这只小红猪看似莽撞，要不是因为环境的限制，桑尼还真赢不了他。
1: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拉近距离。

你已经成功拉近了距离，我们落后太多了。今天的比赛尽力就好。

0: 我没事。
1: 你对不起了大家，今天都怪我，我以后再也不随便小看挑战赛了。啊，我保证。
2: 你说呢？
3: 下次要带我们赢回来哦。
0: 啊，一定哦。
1: 一定。
4: 这么快就恢复斗志了，看来这支队伍不简单呢。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7: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哇，鳕鱼！
13: 叔叔还鳕鱼，
1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
15: 了。哎，春天的味道，
1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7: 第十集，沙尘暴来了。
18: 猪猪侠起床了，
19: 别睡了。

0: 到底出在哪里？星航，
1: 你一整晚都在这练车？
0: 就练了那么一会儿。
1: 训练要劳逸结合，还要针对这里的气候特点去学习。
0: 哦，原来是气候特点呐。
1: 嗯，没错。
0: 什么是气候特点？
1: 我们去找老乔叔借用赛道，实地练习一下吧。
0: 啊哈，快快快快快！
1: 不过你现在得先去补觉，我们下午再去。
0: 我不需要的。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对不起啊，打扰了。你好，我们想找老乔说。
2: 哎呀，不在不在都不在，这山里没人会待在家的。
1: 自杀日？
2: 再见了。各位，
3: 不要啊，老乔叔！
1: 这就是自杀日。
0: 你们不是赛车手吗？干嘛不务正业在这里瞎折腾？这沙漠这么干燥，插秧能活吗？
4: 什么不务正业？这就是正业，
5: 朋友。这不是插秧，这是利用麦草来固定沙子。什么都不懂就别胡乱说。
6: 哎呀，你们别在这添乱了，快走开！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
1: 这些草可以固定沙子？
5: 当然了，这些草围成的草方格是可以防风固沙、涵养水分的，能逐渐把沙质土壤变成合适植物生长的土壤。这是爸爸为了改善西大陆的生态。
7: 迪亚哥哥，我爸爸那边的草料快用完了，你们可以帮忙送些过去吗？
1: 当然了。
5: 那这些草料在天黑前都得扎进沙子里，所以你们得下午3点前把草料送到。
0: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5: 你们喊我开拖车来，就是为了送货。准备带我去赛道跑几圈呢，亏我还把赛车都带来了。
0: 哎，我们运送的可不是一般的东西，他们是治沙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必备草料。奇怪，怎么感觉风越来越大了？
3: 是沙尘暴，快掉头！
6: 不行，来迟太快了，我们逃不掉的。
0: 既然逃不掉，我们直接冲过去吧。
6: 什么？
0: 说好了3点前必须把草料送到，我们不能迟到。
1: 可是这太冒险了，我们……
0: 这个草料好眼熟啊！

0: 大城堡越来越大了，我们要用御风跑法才能追上草团。明白。御风跑法。
1: 这就是御风跑法，嘿嘿，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嘛。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风，去利用风。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注意观察风向风速，感受风沙大气的流动。来了。啊！
2: 去利用风。啊，原来是这种感觉，我明白了。这就是你早上说的，根据气候特点来发挥赛车的技巧吧。
3: 啊，太好了！恭喜这只虾领悟了御风跑法。
2: 嘿嘿嘿，大草料团子，别跑！哇！
3: 可我们要怎么才能接停它呀？
2: 哈哈，简单。还记得我们玩过的赛车足球吗？没想到我也有一天会变成棒棒糖啊！
3: 不，从外面看更像是一串糖葫芦。
1: 我倒觉得像个大鸡腿。
2: 现在是争论这个的时候吗？
1: 猪猪侠，试下爆裂冲锋。
3: 啊，那不会把整个草料都给点燃了吗？
1: 猪猪侠只要控制好，只启动车尾的爆裂冲锋就好。

0: 哎呀，谢谢你们。
1: 不，沙尘暴变得更强了，我们一鼓作气冲过去。大家坚持住。
2: 猪猪侠也醒了。
3: 哎呀，你们太莽撞了，草料没了可以再收集，那种环境下你们得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
4: 其实我们也想过放弃草料直接冲出沙尘暴，
1: 可越是看到这么严重的沙尘暴，我们越觉得治理沙漠刻不容缓。
5: 虽然草料可以再收集，可时间不等人呢。
3: 谢谢你们，要是他也能这么想就好了。
5: 他谁呀？
3: 车大炮。
4: 绿洲城城主。
3: 没错，他身为城主却没有守护绿洲的心，沙漠的环境已经恶劣至此，他却无动于衷。
1: 没想到车大炮居然是这样的人，
5: 既然这样就不该让他当城主啊。
3: 哎，在西大陆只有超金属大

0: 大奖赛的冠军才能担任城主，车大炮已经连夺9次冠军，如果他再赢一次，便可终身担任绿洲城城主。
1: 嗯，所以你们联手暂停超竞速大奖赛，就是为了阻止车大炮成为终身城主？
0: 没错，虽然这个决定是有点过分，可是为了整个西大陆的未来，我们只能这样。
1: 原来是这样，你们设置各种关卡也是为了物色可以打败车大炮的人选吧？
2: 我们超星车队一定会完成挑战，重启大奖赛，打败车大炮。
0: 谢谢你们，我期待你们的表现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但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书，快来领取哦！
1: 欢迎朋友们好，
2: 从哪来呀？
3: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4: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3: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5: 原谅我吗？
4: 太好了！
3: 一二三四，
6: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7: 自己都有。
8: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9: 有希望了，
8: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9: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8: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10: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翻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11: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10: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12: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2: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行吧，老吴啊，孙叔啊，哎，你们啊，一定要把家守好了啊，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啊，出城放心，
1: 滚，
0: 大家把屋子口袋都绑好啊，不要影响城区战斗，准备好，立即出发。
2: 好，
3: 哦，
0: 哎，夏顺，
3: 嗯，
0: 哎，你分析。
3: 你说老周和白松他们是在白石村，还是会在松山峪呢？
4: 要是我决定，我会去松山峪。
3: 为什么呢？
4: 那里更利于防守。不急了，
3: 你讲的有道理，那咱就去松山峪。
4: 好。
3: 抓区长，
0: 哎，回来了，杜神已经慢点。
3: 抓区长，
4: 您慢跑，您慢点，慢点。这时候陪着闯上咬合铁砂掌，我让王区长拿着。 他说没有你的批准，他不能要，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抓区长了。抓区长，你们就收下吧，这次是我自愿捐赠的，就当上次那个事的补偿吧。到现在，俺这个心里还过意不去嘞。
0: 杜神医，
3: 我们西药确实不够，需要这些草药给伤员救治。
0: 好，那咱就留下了啊。
3: 这样，老吴，来，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
4: 好，来，拿什么？谢谢杜神医啊！
3: 偿还，区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死伤了多少人啊？这个仗，俺们拿什么还啊？大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 我要会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员去了。
0: 你讲的好啊，杜神医，谢谢你，啊，嗯。

0: 侦查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王爷，你急什么呀？你不把敌人情况摸清楚摸透了，你贸然借此那是很危险的。
0: 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
1: 兵不厌诈，这鬼子是很狡猾的呀。
2: 你呀，你跟我是一样啊，看着再多的兵书也当不了将军。哎，看人下身，人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镇静。哎，这是大将的风度。
0: 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挺精只对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
3: 你在我背后说话哈，
1: 你看，
0: 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当你面说的。
3: 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还能熬不垮。
4: 师长，队长，有情况啊！雨库校高地上发现鬼子兵，
3: 多少人？
4: 有五六十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六个掷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查，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侧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派驻守。听他们说话是齐梦龙的部队。
1: 齐梦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
4: 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齐梦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
3: 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
4: 没有，
1: 没有。夏生，这个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先头部队？
3: 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
4: 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
3: 这也不是临战状态啊，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
5: 地图。
0: 那这个挺进支队也不在松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
1: 不不，王玉，你先别急，齐梦龙也是抗日的，我们就这么走啊？
0: 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齐梦龙了。
1: 急，你先别急，你让嘉盛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嘉盛，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是这样，
3: 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环节，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也许就在白石村。这支小队呢是用来阻止齐梦龙去增援白石村的。
1: 你有什么想法？
3: 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十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1: 嘉盛，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齐梦龙，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
3: 对，区长一点就通。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加强小队来对付齐梦龙。只要齐梦龙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0: 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3: 这个呢我也说不准，但与其我们跑到排水村打，提醒挺进支队不在这儿打，挺进支队也能听见，而且敌人打下了白石村也不会轻易放过齐梦龙的，这点利害关系他应该是明白的。
1: 嘉盛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你想啊，齐梦龙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
3: 对，
1: 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啊？
3: 我认为二位区长，你们两个骑马快速通过峪口进村，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齐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石村。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
1: 就这样办，出发。
5: 徐龙得发现敌人。
6: 什么方向？敌人有多少人？
5: 具体兵力不详，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
6: 你打算怎么办？
5: 我派人加强了两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两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现在就看秦梦，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

0: 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
1: 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
2: 实在不行，咱们也学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
1: 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当汉奸，我齐梦龙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
2: 是。
3: 报告师长。太太请您回去早点休息。
1: 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我还有事情处理。
3: 是。
1: 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宝，可战时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哎，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
2: 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
1: 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
4: 报告师长。
1: 说。
4: 共产党固城县一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
1: 有请。
4: 是。里面请。
5: 哎，你好，师长。哎，我是一区的区长庄学峰，这是副区长王玉。
1: 你好。二位久仰大名啊，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
5: 哎，我先问一下，齐师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
1: 知道。来，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宋山玉是周县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
5: 哎，那就好了，那就对了。多亏了周书记啊。
1: 嗯，
5: 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北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的。所以现在我请求齐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同时出兵去支援北石村。
2: 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
5: 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两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只有我刚才说的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
2: 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2个连上山，坚守两侧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
6: 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通知你们，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
5: 王宇，你还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齐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
2: 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
5: 齐师长。
2: 二位区长，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2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7个连的兵力，拿出4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3个连来消灭村前的日军加强小队，还算有把握。如果再去支援白石村，怕是力不从心。
5: 越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联合抗日啊！都是中国人啊，这个时候得一条心吧，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

0: 其实让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地占领了北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正有一个埋伏点啊？有两个作用，第一，他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第二，他是要黏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齐师长，尽快决断呀、啊！齐师长，你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可就在村口这儿。齐师长，别再犹豫了。
1: 齐峰，别跟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贾胜他们。走。
0: 王玉，
2: 王红学长，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哎，
3: 师长。
2: 陈参谋长，两侧山头的两排按兵不动，留下一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一个连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四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
4: 是师长，既然这样你就必须用我自己带队就行了。
2: 我当然要去，我要让八路军的弟兄们知道我齐梦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0: 好，齐师长，我跟你一起去。白石村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地跟挺进支队保持联系。王玉，你和团长打村口打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贾胜的联络。
1: 收到。
0: 走吧。
1: 走。
5: 就是松山峪の方で先に戦い始めました。
6: 気づかれたに決まれる。支援組織は準備できたか。
5: ご指示通りマシンガン持つ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
7: あいつに知れこれ、ただし売出に吸収せよ。
5: はい。
2: 去前面把庄局长给我叫来。
8: 上上上
2: 上
9: 就就就
2: 上
9: 就就
0: 就就齐师长，你找我。
2: 庄局长，松山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10: 什么情况？
11: 报告师长，前方遇到敌人阻击，前排伤亡惨重。
2: 有多少敌人？
11: 人数不多，大概有一个小队，但火力很猛。
9: 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
2: 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这兵力不足。前面连排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地打。
12: 是，
2: 所有人去前进，
12: 快步前进。
13: 是，
12: 快，
13: 是，
12: 进，
13: 是，
12: 进，
13: 是，
12: 进。
5: 報告です。白石村の敵が前から警戒したので、我が軍が攻撃しとくなった。
14: 長官、チムゴン軍が増援部隊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え、小松隊長から応援要請を頼まれました。
6: 小松に伝えろ。最後まで戦い、半歩も立ち残な。
14: はい。
6: 酒井。
15: はい。
6: 命令、白石村の敵を激しく砲撃し、各隊の停滞を支援しろ。戦闘後の方に向かう。
15: はい。
6: 子秀。
14: は。
6: 旅団長に電報で我の第二作戦計画を指示して、快速部隊を派遣してください。孫玉林、李少棠、佐速库行動開始。以上。
2: 协同作战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仗打得漂亮。
9: 好，齐师长，感谢你的及时支援啊，要不然我们只能。

0: 一个计划，请您支持。
1: 你说，
0: 通过跟这股日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我们消灭了他们2个小队，他们也就剩下200人。你我的追击部队报告说，他们向僧头固方向逃窜。我判断他们想到僧头固固守待援，我想把他们彻底歼灭掉。因为据了解，这股日军的指挥官就是山下聪。
2: 僧头固的地形我知道，都是一些起伏波大的小山丘，易守难攻。要是让日本人抢先到了那里，我们很难攻上去。万一他们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会很被动。
0: 齐师长，这个地形我也知道，但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我有一个骑兵排，一直没有舍得投入战斗。区小队有一个骑兵班，不知道齐师长您能否再提供一部分骑兵呢？
2: 凑一个骑兵排应该不成问题。
0: 那太好了。据了解，这股日军都是徒步行军，我们就把这70-80个骑兵派出去，抢先占领僧头固，然后把山下聪阻挡在平原地带，集中所有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2: 戴松副支队长不愧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计划我同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张团长，
3: 好，
2: 六个连一个骑兵排都交给你，
3: 统一听柏松副支队长的指挥，
2: 打好这一仗，我向鲁肃战区还有军事委员会给你们请功。
3: 是。
0: 感谢齐师长的信任与支持，我兵力4倍于敌，这功劳我们答定了。邱先生，
4: 到。
0: 所有骑兵由你带领，务必抢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僧头固。
4: 是。
5: 叔叔，
6: 周书记，喝点水。
7: 你喝点水。
4: 周营长，你怎么了？
7: 老赵，周书记，周书记，
4: 老赵，
7: 周书记。
4: 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儿？
5: 哎，看看这个。山下聪让我以皇协军第7团的番号，配合李少棠的第5团，占领松山峪，彻底消灭齐梦龙。如不服从，明天就派飞机轰炸他们。
8: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9: 既然同意改编为皇协军，那就得听日本人指挥了。
5: 这山下聪，老子暗地里帮他干了多少事，还不知足，非要我彻底戴上汉奸的帽子。老陈，你说怎么办吧？
4: 答应他吧。
5: 答应他？
4: 要不然咱们全完了。
9: 不过咱们得留条后路，我不跟你去，反正日本人也不稀罕我。这样，我带着专属保安队的100人，你再给我700人，我们离开，还是打着新七师的牌子，还跟鲁肃战区领饷。等时机合适了，你再回来。师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
5: 行，啊，你离开，我同意，给我留条后路嘛，对吧？可是你这又要番号又要人的，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
4: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
9: 那行，你不同意也行，我一离开就发表一个和你决裂的宣言，宣布重建新七师，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官升一级。到时候啊，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
5: 你跟老子玩这套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4: 你下个命令正是，他进来的命是毙了我，还毙了你。
5: 你批斗他们都收买了？
4: 收买？用不着那么破费吧？
9: 你天天花天酒地玩女人，从来不管部下的死活。
4: 我不过是帮他们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有，你知道新七师有多少人不愿意跟你当汉奸吗？要不是我听你解释，你脑袋现在还能在脖子上吗？

0: 的太阳。
1: 行，就按你说的办，啊。对了，你把那几个要抗日给我带走，省着以后在我背后开黑枪。
2: 咱们俩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我也替你考虑了。走的人多了，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那走的人少了，国军这边也不好交代呀。1800人，我要700，你还剩1000多，大头还在你那儿啊。
1: 老陈，咱们说好了，不管两边谁赢，咱俩得相互照应啊。
2: 那是肯定的。
0: 现在想想，还是日本人厉害，这汪精卫也不喊我，不说别的，就说这法币吧，跌的都不成样子，还没人日本军票好用。我看这日本人垮不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刚听的广播，德国进攻了苏联，现在是英国和苏联都参战了，就看美国了。
0: 不是，你不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好着呢吗？还卖好多东西给他们呢。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走着看吧。

现在这日子，能快活就赶紧快活快活吧。谁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

0: 林退休，你去到什么地去的？黑心部隊と羽毛龙の残党は移動されました。援護部隊は放置完了。
1: 命令素早く戦闘後へ向かおう。
0: はい
2: 長官、敵の騎兵部隊が約70人現れた。ライフルの射程距離以外で先発部隊を乗り越えた。戦闘後へ急ぎました。
1: 敵の指揮官はよくやったね、このイボが。運命は変わらんぞ。
0: 我々の経過はどうですか？
1: 戦闘後の射程外に有利な地形を探してくれ。高地を築き、救援を待とう。
3: はい、足で進め。
0: はあ、はあ。
4: 市長、市長。
5: 怎么了？
4: 孙玉林的部队从前面打过来了。
5: 这个卖国贼，
6: 他居然公然投敌。
4: 他们有1000多人，手里有迫击炮还有重机枪，我们的部队人手太少，很难守住。他还叫嚣着要让我们投降，接受周边。
5: 命令两侧山头2个排，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坚守1个小时。
4: 是。
5: 留守的一个连马上集合，掩护架建，向后山撤离。
4: 是。
5: 带上周县长还有他的警卫班，别忘了告诉刘百松还有战团长，敌人有可能是调虎离山，马上撤到山区。
4: 是。
7: 敌人放弃占领松头沟了。
8: 不光是放弃，还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在这里对围攻的部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9: 那我们赶紧下山去参加战斗吧。
8: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崖村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二位局长，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崖村的阴谋。
7: 先生，你具体给说一说呀。
8: 你们看啊，那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这条路应该是通往金浦铁路线的。如果敌人从那边调集快速部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而我们呢，要是离开了山区，那敌人一旦进攻咱们，咱们几乎是无处可退的。
7: 咱们宁可呀，把山下从想的是更狡猾、更阴险才行啊！我之前听向前跟我说哈，派一部分部队啊缠住我军，再用远处的快速部队突袭，这是日军的惯用战术。
8: 对。如果这是山崖聪的计划，那么他就是打算调虎离山，彻底消灭我们和齐梦龙的部队。
9: 李先生，现在要怎么办呀？
7: 哎，军事上我们听您的。
8: 这个骑兵在山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打算只留下一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
7: 嗯，
8: 所以麻烦二位区长下山去找白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
7: 其实白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他就是太想灭掉。

0: 要山下送，这好不容易给困住，你让他撤出来，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玉，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1: 嗯，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辨出对错，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
0: 哎，这骑兵把你给我留下吧。
2: 嗯，
0: 我在山上坚守，好不好？
2: 行，齐峰，我呢给你留挺机枪，配合我们在山下攻击敌人。
0: 好，
2: 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
0: 好。
3: 跟紧我。
4: 石子，石子，前面山沟遇到的敌人阻击，山顶上膛的部队。
5: 这些狗汉奸，真是想把咱们赶尽杀绝。
6: 传令下去，占领前面的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
4: 是，
6: 所有人加快行军速度。
7: 派第二梯队上去，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突破敌人的防御。
6: 通讯员，到，打信号弹，干！
8: 敵団の分隊、敵の第二集団に対して阻止射撃を。
6: はい。出ろ、これ。ほい。
8: 酒井、君の予備隊を派遣しろ。その前に縁談を投げつけてくれ。
9: カミリ団か。毒ガス弾持っていますよ。
8: 現在の風向きはふさわしくね。毒気弾を発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今エンダーなら同じく一効果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9: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10: 毒気弾、毒気弾快撤。
11: 进攻失败，部队退下来了。
7: 我方战场指挥官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那是发烟罐，根本不是毒气弹。日军都没有戴防毒面具。
11: 二梯队没上去，他们也坚持不住了，退下来也好啊。
1: 白松，
7: 王玉，你怎么来了？
1: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单独说一下。
7: 我现在正在指挥战斗，与战斗无关的事儿以后再说。
1: 哎，当然是跟战斗有关。
7: 那你就说，我对友军指挥官不设防。
1: 那你别因为面子问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
7: 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面子，快说吧，我还马上组织战斗。
1: 我们在森头谷看了地形，旁边有一条公路通往静浦铁路线，我们担心敌军在那边调集快速部队来围攻我们。我们离开了山区很难组织撤离，如果不能快速地消灭山下丛，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7: 说完了，多此一举，这个风险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已经派了观察哨严密观察那条公路，你回去告诉邱家胜，森头谷没有用了，叫他回来带着骑兵队参加对山下村的战斗。
6: 刘副支队长，对方的建议值得考虑啊。
1: 白松，
7: 不准啰嗦。王宇，执行我的命令，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马上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0: 攻势继续加高，后面的弟兄时刻注意情况。谁家的孩子呀？带回去。看好他，看好他。
1: 快呀！离我那么远。
2: 陆县长，啊，现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对策吗？
3: 这两股汉奸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可以利用的。
4: 不要跑了，我还要玩，毁了我。
0: 能不能不喊了？看好孩子，都什么时候了？
5: 师座，师座，
0: 怎么样？
5: 师座，搞清楚了，孙玉林的部队在山前，二黑头的部队在山后，两边都没有积极组织进攻，并且互相戒备，看来啊，他们没有互信。
0: 周县长，跟你说的一样。
6: 李县长，我是孙玉林啊，我们可是老相识了，都在韦院长手下效过力啊。
7: 如今你走到这一步田地，
6: 兄弟我十分同情啊，不如你下山接受改编，我保证你和兄弟们
7: 万险不变，待遇比原来更好。
8: 徐市长，你别听那孙胖子放屁，日本人才让他当个团长，他能让你当上市长？你呀，还是过我这边来吧。你别管当多大的官儿，谁能管得住你呀？你是要底盘有底盘，要枪有枪，要女人有女人。
9: 你们都别喊了，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然后派个代表跟你们谈，谁给他条件好，我齐马王跟弟兄们就跟谁走。
0: 周县长，你们共产党够意思，收留了我跟弟兄们，可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带着这些家眷我没法打。但是你也别误会，我齐梦龙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我现在只是下一头靠，一有机会我就宰了他们接着抗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办，他们容不下共产党。
3: 我无权干涉你的决定，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不能投靠李朝堂，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0: 我也这么想，
3: 但是呢，一旦你下去投靠了孙玉林，李少堂会占据高地偷袭你们，连孙玉林一起打。我看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0: 你说。
10: 王月，
11: 贾政，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白松他不听，他让我回来传达命令，命令所有的骑兵回去参加进攻山下村，现在怎么办？
10: 命令必须服从，走，我们去找齐凤。
11: 好。
12: 李团长，我们师长想知道下山跟了你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13: 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14: 那齐梦荣是什么人呀？ 他是官帽子嘴里出生，金银窝子里边长的，进过江武堂，蒋介石那老头子亲授的将军，他能跟我这个绿林好汉？
12: 我们师长啊，请您放心，他绝不会投靠李少堂。这个李少堂啊，他就是个土匪，毫无信用可言。
13: 就是啊。
12: 不过呢，孙师长你要知道，我们要是下山投靠了你，他李少堂肯定会从后面跟上来，占领我们的制高点。
13: 我说你们是不是和孙玉林那老小子一起算计我嘞吧？
12: 这，嗨，林团长，哪？

0: 哪有的事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师长最恨的人就是孙玉林了。都驻扎在同一个防区，在我们跟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这个孙玉林他不但不帮忙，他还背后捅刀子。我们齐师长综合考虑了，他说，先派少量人员护送家眷下来，部队呢坚守回马岭，这还需要你孙师长。
1: 派出部队从山下绕过去袭击李寿堂，等咱们一起把李寿堂打跑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下来投靠你孙师长啊！
2: 你别跟我耍心眼子，你还嫩点儿。老子办事就看划算不划算，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今天这个买卖，我看不上。
1: 我感觉要赔本儿啊！<笑>好，那李少堂早就想收拾这个王八蛋了。你们在高处火力支援，我派部队过去，一定能干翻他。那，你回去跟齐师长说，齐师长他要是愿意来找我，啊，我给他留好底片，啊，吃香的喝辣的。 他要是愿意跟孙玉林那个老小子混，我们净睡不犯河水，大路朝天，歌奏半扁。怎么样？我这样够意思了吧？
0: 李团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撤？<笑>
1: 我说你这把人啊！
3: 我就知道你信不过我。过半个钟头，你派人来看。我要是剩一兵一卒，我离字倒着写。<笑>

0: 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
1: 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
2: 所有反日的村庄怕是要散光。
3: 快看，把关西的撤退。
4: 我们现在啊，要配合松柏谷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
5: 我有一个将计就计的计谋，请你务必服从我的。

0: 命令。
1: 海岸警报准备，放！
2: 快点！
3: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26集。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齐峰。
1: 哎，小陈。啊，
0: 柏松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围攻山下村。
2: 局长，快看，鬼子的车队。
3: 布置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
2: 好，
3: 把马线拉下去，隐蔽好。
2: 是，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快。
0: 王月，你去通知柏松，告诉他我们这儿呢发现了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然后还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地形还不错，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这儿迟滞日军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这个时间交给他来利用。
4: 利用？利用是什么意思？
0: 他是行家里手，你就这么跟他说，他会明白的。
4: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好。曹正，我们现在啊要配合松头沟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掩护大部队的行动，至少要坚持一小时，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允许后撤一步。
5: 敌人有装甲车，咱能挡得住啊？
0: 日军的这个装甲车并不结实，技术手榴弹就能干掉。现在

0: 听我部署。
1: 好。
2: 报告师长，李少棠都不在车了，后山一个人都没有了。
0: 好，我知道了。这个李少棠还真是难以捉灭啊，行为不能预测。啊，那我们一会儿就从后山走了。
2: 嗯。
0: 最后呢，我想让你记住。 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军人，中国的将军。周军长，您放心吧，我是个中国人。说句心里话，我何尝不想跟你们一起从河川撤离呀？可我的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保护这些家眷。他们有的是市里将士们的家属，还有一些是走散。 和战死将士的遗孀，不能不管他。为今之计，我只有暂时委身孙玉玲，先安顿好他们，再解决部队的给养，再图一举。咱们这次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追击部队的或者多少人，还是个未知之数。你要是能碰到战团长，帮我跟他说，想回来，我欢迎；要是想投奔你们共产党，
2: 我也绝不责难。放心吧，齐师长，只要你还有抗日的决心，你的兵，我们肯定会放回来的，绝不会刻意留下的。
3: 你们看，小高地下方1公里路段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1: 啊，
3: 曹成。
1: 啊。
3: 你带一队骑兵，等敌人第一辆装甲车被炸停以后，你立即从敌左翼对最后一辆装甲车进行佯攻，然后迅速的从敌人的后方向前穿插到这里。
1: 好，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的用集束手榴弹来给敌人造成杀伤，然后到前方小树林和我会合。耳朵，
4: 到。
3: 你带一个班潜伏在路边，曹成把敌人的火力给吸引走后，你们就出去，把这最后一辆装甲车给我干掉。
5: 是，
3: 齐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你带一个班在这里坚守，只要敌人的车停下来，就立即开火，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大家都记住啊，我们这次任务是要迟滞日军至少1小时，绝对不能恋战。
5: 是。
6: 副支队长。
5: 公路上发现了日军车队，向这边开过来了。
7: 白松，快下命令吧，别再犹豫了。
8: 好，要是做不出决定，我只好带着我的人先撤了。
7: 你敢？
8: 我现在是这儿的全权指挥，你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就马上执行军法。
7: 白松。
5: 你们这是怎么了？敌人的援军都要到了，你们还要内讧吗？挺进支队，把车放下。战团长，刚才是我冲动了。王宇，那边有什么情况？邱大胜还没来吗？
7: 我们在山上发现了敌人的纵援部队，就决定留下阻击。邱队长让我向你报告，说他那边地形有利，他可以迟滞敌人1个小时以上，说这段时间留给你利用。
5: 留给我利用？他没说别的，没说让我马上撤离。
7: 没有，我问了利用是什么意思，他说您是行家里手，一定明白。
5: 知我者，邱家盛也。战团长，我有一个将计就计的计谋，请你务必服从我的命令。
7: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宋头顾了。
5: 王宇，你留下，跟着大队行动。你，去通知邱队长，骑着王福区长的马，告诉他，如果我打绿色的信号弹，就让他马上向山区撤离。
9: 是。
5: 王宇，一起留下，听听我的计划。这次，我要告诉山下聪。

0: 山下松怎么没来？日军已经进入包围圈，快下命令吧，该出击了。
1: 又骗你这家伙了！迫击炮准备，预定区域，38齐射。
2: 营过来了，
3: 全力准备。

0: 秋子，再看一看你，这个你妈就不睡着了，妈就打。
1: 哪里？

0: 我们撤退了。好，范松。哦，汕头谷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嘉盛他们？
1: 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
2: 队员，到，
3: 打一发绿色信号弹。
0: 那万一他们撤不下来怎么办？
2: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0: 好，还是撤退，撤退，撤退。

0: 郑先生，郑先生，听说你们打胜仗了，啊，差点活捉了单小聪。
1: 但是又让他给跑了。哎，
0: 郑先生，我们齐师长呢？我们被李兆仓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齐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
1: 什么？
0: 齐师长让我告诉你，他是迫不得已，日后有机会一定反正抗日。如果。
1: 你们愿意跟随，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谋出路。哎，真没想到齐师长会走这一步。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装备也不好，但作战意志顽强，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能打胜仗。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啊！
0: 太好了，欢迎啊！机场长下来，我们正缺人呢。
1: 好，张团长，你们不少国民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把家里事处理好，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返程，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当然，实在又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又没有任何牵挂的，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
0: 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这样吧，我集合部队，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伙说明白。走留自愿。
1: 郑先生，
0: 刘副支队长，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下家眷。等安顿好了，如若齐师长不局一齐，我自己带着武器，带着人来拓八路。
1: 老曹，你觉得呢？
2: 就这么办。
1: 政委，
3: 我怎么没看到家胜啊？和齐峰啊，啊！齐峰被掷弹筒炸伤了，现在王玉正在给他做手术取弹片呢。
1: 伤得严重吗？在哪儿呢？
3: 就在那边。

0: 不去那边帮忙
1: 了。
2: 从这边去吧。
3: 周家正，周家正，
4: 大家放这边。
5: 哎，周政委
3: 啊，
2: 慢点啊！
5: 你们回来了，
6: 秦风情况怎么样？
5: 还在昏迷着，王玉在给他取安眠药，处理伤口。平行支队的卫生员在里面帮忙，王玉不让其他人进去。
6: 好，我们就在这等。
5: 啊，
7: 这一次战斗，庄区长、邱队长，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呀！先是发现了日军的埋伏，后来又阻击了日军的快速部队，为我们争取了时间。
5: 哎，更重要的还是齐师长、战团长的全力支持，还有柏松副支队长的正确指挥，那才能在不利的局面下打出胜仗。
0: 周政委，
6: 秦风没事啊？
0: 大的单片取出了五片，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血也止住了，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醒，主要的问题是失血过多。我们这里也没有输血条件，剩下的就是要靠他自己硬挺了。
5: 王玉，你觉得齐峰他能挺过来吗？
6: 王玉，
0: 我相信他能挺过来。
8: 刘副司机长，刘副司机长，
9: 你干什么？一个军事干部大呼小叫的。
8: 行，四纵队回来了，向团长他们也回来了，线头不定就到三个地下了。
6: 走，看看去。
0: 周政委，我这边还有伤员，我就不去了。能不能让独立团的卫生队过来帮个忙？
6: 跟宣团长不用客气，我跟他说。
0: 好嘞。
6: 好。
3: 周政委，蒋团长，
10: 林队长，
3: 贾先生，
11: 老首长，
12: 你好。
13: 报告政委，副支队长，四中队全体归队，战斗减员七人，就盼着你回来。
3: 向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齐梦龙师长手下的骁将战团长。
11: 哪里，
8: 秋风大名。
11: 向团长，你才是闻名遐迩，威名远播呀。
12: 欢迎你。
11: 先回。
14: 哥，
15: 我觉得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现在多了一份英姿飒爽。
12: 很飒爽。刘教员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他对顾城非常的熟悉，有了他，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执行的干脆利索，是不是？
3: 林队长，你们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呢？
12: 一分校的人都归队去了。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
3: 哦，
12: 这次都跟靠大的领导要干部，那靠大的领导也非常的大方啊，就把林队长给了我了。
3: 好，哎，
12: 刘教员，身份也变了。
3: 哦，
12: 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说声要让刘教员留下，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
3: 那就分到我们县吧，我们现在也缺干部。
0: 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蒙水县工作，这次就是避开敌人，绕道去报道。
3: 好，哎，差点忘了大事了，贾少，你赶快带朱梅去看看王玉还有齐峰。齐峰受伤了。
12: 啊？
6: 什么？
0: 他受伤了？
3: 啊，
0: 伤哪儿了？伤怎么样了？
3: 你别急，你别急。齐峰伤得不轻，但是现在情况还稳定。啊？
0: 贾少带我去看看。
3: 对对对，
0: 我想去
12: 看看。
3: 哎，蒋团长，我们现在伤病员特别的多，你们的卫生队支援一下吧。
6: 对呀，
12: 对对对对，
6: 支援一下，
12: 跟我来
3: 啊。
0: 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齐峰呢？齐峰怎么样啊？齐峰，他被炮弹扎上了，不过还好，没伤到内脏，我已经给他做过手术了。
12: 王副师长，王副师长，
16: 我们来了。
0: 哎，
16: 你们有什么任务吗？
17: 王副师长，咱们厂给你奖励了，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
0: 辛苦你们了，我去去就来。
16: 来来来，
0: 走走，
16: 慢慢慢慢。
0: 怎么样，醒过吗？齐峰，那你叫过他吗？
6: 还叫了，没叫醒。
0: 朱梅，你叫叫他。

0: 淑梅，齐峰，齐峰，你醒醒！我是淑梅啊。
1: 这些个武器弹药物资都是耿鬼子缴获的，全都留给你们。
2: 你都留给我们，你们怎么办？
1: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啊，你们损失太大了，那必须给你们还。
3: 太好了，我们弹药也见底了。
1: 是吧？
4: 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
1: 翟团长，这种整抢战利品的行为我们部队也有，而且这样的指挥员在本部队往往威信还很高，我们拐仔叫本位主义。但是我觉得咱家这行为不好，你作为指挥员得有点全局意识吧。你看看人家挺进支队，为了全局的胜利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承受着巨大的损失，这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你了吧。
4: 八路军做人做事在情在理啊。
1: 行了，周成威，六副支队长，我们还有任务，我们就先走了。
2: 这么急吗？不在这里休整一天？
1: 我们得溜的鬼子跑了吧，等到战斗胜利了再好好休整吧。

0: 齐伯，齐伯，我在。齐伯，你醒了，
1: 你可吓死我们了。

0: 你为什么不要求来顾城工作呢？是机会和我的关系啊？有这方面的因素。计生员说，蒙水比顾城更需要干部。他还说，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
1: 知足了，这比以前。
0: 那肯定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照算账。
1: 你明天回去了？
0: 你还是急着回去有事？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省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
2: 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收音机，8点开始广播。8点开始，
1: 延安的广播，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
3: 慢慢放啊！
2: 哎，没事。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 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 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

0: 怎么回事？
1: 白总，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电池了？
2: 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啊。
3: 哎，你别擦呀。
2: 就是收音机坏了。
1: 啊？
4: 是不是小鬼子不让咱听延安的广播？怎么一听就坏？
2: 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啊，
5: 走走走，走走吧。
2: 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了。若是日本人从东北、蒙古进攻苏联，苏联将受两面夹击，很难支撑下去。
1: 德意法西斯同英法等许多国家开战了，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多线作战，犯了兵家大忌。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西方想把祸水东引，苏联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呢大家都甩掉了包袱，扔掉了幻想，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也一致，也更加坚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取得最后的胜利。
6: 老周说的对，诺门坎一战苏军把日军打得很惨，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
2: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
1: 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面对日寇的扫荡，我们恐怕得转移。哎，王玉啊，得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
7: 团长，庄子强来了。
8: 这么晚他来干什么？跟他进来。
7: 是。
9: 进来啊。哎，
10: 张团长，张团长，小弟前来拜访，没打扰你休息吧？
8: 稀客呀。
10: 哎，
8: 庄队长。
10: 哎哎，
8: 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
10: 哎呀，
8: 这次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说吧，打算怎么害我？
10: 哎呀，张团长，上次啊你看你把我害得也够惨。
8: 哎，咱把话说清楚了，谁害谁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为难我就找别人，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对吗？
10: 张团长，这不都过去了吗？啊，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又是邻村的乡亲，何为为？哎呀，张团长，你看何为贵呀。
8: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10: 哎，我得先谢谢你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他来当副队长我还能好日子过吗？那老小子狡猾透顶，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还得是你一枪毙了，解了你的围，消了我的烦恼，就为这兄弟你也得重谢一个心意，兄弟别嫌少。
8: 庄子强，
10: 哎，
8: 我张志平在你眼里面就是这
11: 见财忘义的人？
10: 不不不不，我缺你这点钱吗？哎呀，张团长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张团长，
8: 我差的是你这句话。
10: 哎呀，你
8: 有了你这句话，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
10: 张团长雅量，
8: 坐。
10: 哎，走走走。
8: 有什么事儿直说。
10: 哎，我刚去过荣工团，山下先生

0: 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
1: 不是，
2: 你还是害我呀！
3: 妹妹，
1: 滚，滚！
3: 哎，不，长官，长官，我长官长，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呀？你别着急，
2: 那你赶紧说。
3: 哎，说说说说，大王庄据点出过事儿，
4: 三次总尉把村子烧了，
3: 这就算是惩罚过了。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重建村庄。你看，你跟小野太君、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到时候替我美言几句，就别列入三光了，怎么样？
2: 就这点事儿？
3: 啊？
2: 你还真不是来害我的？
3: 那你看看，
2: 你就是为了你那三百亩地，还有那个大宅院，你早说呀！
5: 说句话不难。
3: 哎，
5: 黑木小野那都是我酒桌上的常客。但是兄弟，我最近啊，这手头有点紧。你想想，孩子都俩了，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你说，
3: 兄弟明白？你看这，
5: 还有啊？
3: 啊，这，
5: 那还有吗？
3: 没了，我就带了这些。
5: 哎呀。你说这钱吧，要的再多，也都有花完的时候。
3: 哦，也是。
5: 这样吧，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每一个都让我入一股，怎么样？
3: 这，行，那往后，咱就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了。
5: 兄弟，
3: 哎，
5: 我听说各个村都是由你的人去探底摸情况，
3: 啊，
5: 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啊，让他们嘴下留情。
3: 没问题。
5: 还有，山下先生那边
6: 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
5: 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能不能不三光啊？
3: 这个事儿呢，山下太君能跟您警卫团的人说，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
5: 你要是不说，这忙我也不帮了。
2: 反正啊，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
7: 张大力，宋哥，
3: 哎，别呀，张团长，张团长，你看这事闹得太……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4: 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气焰太盛了，这次怕是保不住。
2: 你放屁！连庄会势力那么大，打张家庄、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这次你为什么说就能打下来呢？
4: 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那具体的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哎，正好你找小野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张团长，敌人之间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5: 放心，我请小野喝酒的事就说说你的事儿，再谈谈我的事儿。
8: 刚刚得到情报，山下聪正在执行一个恶毒的劫泽计划，准备往故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皇协军。日军呢，不少于一个大队，皇协军不少于一个团，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要逐村清剿。
9: 凡是抵抗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彻底摧毁；不抵抗归顺的，则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封锁沟，铁丝网。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据点封锁沟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
8: 并且建立伪政权，实行联保制度，一人抗日全家连坐，一家抗日十家联保连坐，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由日军控制的储备库。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黄沙河以南的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

0: 黄沙河以南的平原富庶地区是故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我决定全部摧毁，形成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将敌人赶到平级山区，相继包围，彻底歼灭。
1: 咱们不能在谷里各村庄坚决抵抗啊，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啊。
2: 变通
1: 啊，
2: 就是归顺投降呗。俺不同意哈，那二村老百姓也不同意。哎，俺还得像上次一样，各村固守，挺进支队，相继救援。
3: 挺进支队呢，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武器弹药方面，虽然独立团有了些补给，但现在还远远不够。1150独立团已经接到其他任务，调离故城了。如果敌人加强了一个大队，并且集中使用，我们很难解救。
0: 八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百姓是水吗？那我就把水抽干，竭泽而渔，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
1: 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哎，咱们把已经暴露的骨干先给撤出来，把武器发给他们，让他们组织武工队。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可以出汉奸，对不对？哎，了解据点的情报，啊，做做维权的工作，为日后拔据点做准备嘛。啊，那些啊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政权。他表面上是指引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
2: 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不能硬拼，只要群众还在，那咱们就有办法。应该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办法。
4: 这次听说皇军要调集重兵剿灭所有不归顺皇军的村庄，许多过去反抗过皇军的村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崔村、刘村、斑鸠村、大王庄等等。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又选了两名做村长。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三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
0: 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的吧？
4: 我也怀疑过，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口头归顺不算数，要给皇军交粮纳税，出工出料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拉铁丝网，领取粮名证，建立保甲制度，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他们都答应了。
0: 黄沙河以南的村庄还是那么的顽固吗？
4: 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
0: 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
5: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有高潮也有低谷，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离开本区。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绝不放弃。我和百松保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会离开故城县。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
2: 好，
0: 张志平，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
6: 先生，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不要让警卫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
0: 作为军人，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你的下属也是一样。
6: 明白。

0: 张旭章是敌人点着名要抓的人，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1: 这林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山头。
2: 上面那个人干什么的？
0: 山下从这次要对咱联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了。
3: 搜寻处理所有落网人员，要让这个地方无人生存。
4: 小闪，没出什么事吧？
2: 太君让你跟我们回去。
5: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27集。
6: 飞鹤集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8: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9: 我也要吃。
10: 山楂来喽！
11: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8: 好吃。
12: 来来来，
13: 好吃点啊！
14: 改时因爱而生。
6: 飞鹤集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来人，大娘，进。来，小心，小心。
1: 小心啊！慢。脚下，脚下。来，慢点。大叔，哎，大娘，您好，我是庄新峰，我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啊。
0: 局长，看你说的，麻烦莫，平时请还请不来的。
2: 放这块儿，
0: 放炕上。
3: 谢谢大叔。
0: 放炕上。
1: 慢点，慢点。
3: 请请请请，
0: 往房。
1: 慢点，小心。好，行。大叔，大娘，哎，局长，我可把庄局长就托付给你们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庄局长是敌人点着名要抓的人。王局长，你放心，档案这行，娘上的八路也好几个呢，都是俺们央行的送走的。是啊，谁来俺就一句话，俺活着。
0: 八路就活着，俺就是死人，你在这八路活着，你就放心走吧。
1: 放心吧。哎，
0: 叔，
1: 俺叫吕毅，俺俩好来照顾曲章。他是曲章
0: 的亲卫员，也是情伤员，一起留在这养伤。
1: 哦，是的，是的，这三个都是里边，还得有人照顾。
0: 是，来，吕毅，
1: 哎，
0: 我这有一些吃的，还有药品，你千万记着，要给他按时换药。
1: 好，知道了。
0: 大叔，大娘。
1: 这里有五块银元，我们的经费有限，只能拿出这么多，就当做是饭钱，还有草药钱。
4: 不行不行，那可不能要啊！局长，俺还供不起两个人的吃喝嘛。
0: 是，
1: 草药呀，都是俺自个儿采的，不值钱。
0: 不行，我们有规矩，你不拿，我是要犯错误的。
1: 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4: 大叔，你一定要收着，一定拿着啊！
1: 不行啊，
0: 孩子，这先收着，这是八路军的规矩。
4: 收着，收着。先收着。乖乖，那给局长买点好吃的。
0: 行啊，
4: 不要，太麻烦，不麻烦。
0: 去给冻点水。
4: 哎，走。
0: 齐峰，我跟家生就先回去了，这区里头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俩呢。
4: 现在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我跑到这儿来多请闲来了，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
0: 回去。 回去你也是个累赘，你又跑不动又起不来，你就在这踏踏实实好好养伤吧。你要是有个闪失，这个竹梅她也饶不了我呀。
5: 齐峰，区里的工作不都安排好了吗？回去我们就落实，你放心。

0: 喂，区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1: 叔，
2: 太君，
3: 你来了。
0: 来了。
3: 叔，
0: 来，嘿，来，哎，接着，
2: 哎，大叔来了，
0: 哎，哎，局长，
3: 休息，
2: 哎，大叔，
0: 哎，先生，先，
2: 吕姐，
0: 哎，哎，

0: 说啊，哎呀，区长，这不刚收了麦子吗？要给你们做点好吃的。这几袋是俺家鸡下的，你们啊，要是天冷的时候来，还真吃不上这个了。哎，吃吧吃吧，来，汤还热乎着呢。哦，区长，到了俺这儿吧，俺不管你有多大官儿，都得听俺的。俺家人没准谁来，每天给你们送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出山洞，动换动换，晒晒太阳。要是俺家的人没来，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山洞。这邻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老是来巡查。还有啊，这个山里边，一到晚上就有野兽不安全。还有身体有啥不得劲儿，就跟俺说，俺给你们解约。
1: 大叔，哎，大叔，
2: 谢谢你们一家人啊，
0: 区长，
2: 放心，俺们听你的，照你说的做。
0: 行，吃饭吃饭，赶到外边望望风。你们吃饭吧。
2: 大叔，
0: 吃饭吧，吃饭吧。
3: 局长，俺们是吃还是不吃？
1: 林爷，
3: 局长，
1: 咱们都什么时候了，
3: 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
1: 吃吧，
2: 俺记住。
4: 老丁啊，这村子来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俺就在附近活动，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俺。
5: 老夫，你们得放心走吧。没在半年纪了，什么都不怕。

0: 两面人的事情难来做，围着汉奸难的应付，有你们在外活动，有人想当汉奸，哼，俺也得掂量掂量。
1: 老爹，老官儿，俺家里人以后就交给你们照顾了。
0: 放心吧，俺跟村里人都交代了，你们家的事，俺们大伙帮忙，都不许多嘴。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偷懒都跑了。
2: 老爹，俺走了。
3: 孩子们保重啊。
4: 大叔，您还是带头疏散撤离吧。我们得到了情报，山下从这次要对咱联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了，要全部抢光杀光烧光，要制造无人区。
5: 俺不走，乡亲们也不愿意走啊，这么多人往哪里走啊？鬼子要是来了，还是那句话，跟他们干。
4: 大叔，请您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能抵抗，我们绝不退缩。但这一次我们反复地计算过了，敌人来的太多，还有大炮，这硬抗可能会被全部杀光。村里没有地方去的百姓，区里也都安排了疏散地点。大叔，您是头领，河南岸这些村子的百姓都看着您呢，您不撤大家都不撤，可这是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庄区长去养伤，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家寨和您。我们都知道您是英雄盖世的血腥汉子，可是这打仗他也有进有退呀，敌人走了我们还能再回来，村庄毁了我们还能重建，可是这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0: 这些年的吕家寨啊，世世代人在这繁衍生息，归在俺手里。他就是个罪人，俺对不起这些族里的人。
1: 大叔，您不是吕家寨的罪人，您是吕家寨的英雄，联庄会的英雄。
0: 你多次带领吕家寨和联庄会抗击敌寇，保全了乡亲和村寨，所以大家才拿你到头领跟着你走。这一次，你也要带着大家避开鬼子的锋芒，保全上万乡亲的性命啊！
2: 然后，也听政府的。可是啊，俺也想请政府。
0: 帮着办几件事。
1: 大叔，您说。第一件呢，就是吕家寨自卫队，家里
0: 能做得开的，都带上武器，参加八路。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没问题，欢迎。第二件呢，俺这些年存下的钱粮，不能留给日本鬼子，一部分呢。
1: 安全给八路作为军饷去粮，一部分贴补给乡亲们作为逃难的盘缠，
0: 请政府帮着分配运走。大叔，您自己也得留够了用度。
1: 俺就不了多少钱粮，我这些事上，这才不能冲锋陷阵了。俺去青岛。
0: 托某一个朋友，养好了伤，俺要回来。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就一件事，算是俺吕世才求你们帮忙的。
1: 大叔，您说，我们一定尽力。
0: 俺想请政府啊，找个安全的地方，建个简单的祠堂，还要把祖宗牌位。 祖谱石碑都请过去安放，等到有一天。

0: 前咱把日本鬼子赶出古城，赶出中国，还要带着李宗回来重建祠堂，光宗耀祖。
1: 大叔，我们一定帮您办，您放心，您期盼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村庄也一定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代也肯定会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浴血抗战、收复家园、收复河山的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2: 局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3: 说，
4: 哎，
2: 哥，
4: 哎。
2: 警长，
4: 哎
2: 呀，哎呦，局长，
3: 说
2: 不能坐起来嘞。
4: 哎呦，局长，
3: 大叔，
4: 你这身子骨跑得还真快啊！
2: 大叔啊，这还是你们一家人家那照顾的好啊，天天又送吃又送喝的，还给我们建草原，谢谢大叔。
4: 哎呀，局长，那是应该的。
3: 大叔，
4: 哎，
3: 昨天小山来给俺们带了野鸽子，烤着吃，可香了。
4: 吃饭。今天是二面馍，
2: 还有小米粥。
4: 还有炒咸菜。哎呀，局长，俺家那鸡啊，都歇了腹，下不了蛋了。
2: 俺家那小子说了啊，
4: 他明儿啊，他拿着他的胡枪，给你们打着兔子下饭。
2: 哼，
4: 俺家那小子的枪法还行。
2: 哎，得谢谢小山啊。
4: 哎，曲然，你俩去外边望望风。
2: 好，
4: 哎，请慢吧，请慢吧。
2: 哎，大叔，你慢点。
4: 哎，行。

1: 听着，滚下来！说，多少人？我现在就打！哎，打什么？你敢说啊？听人的！
2: 你，该咋说就回啊！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等这个俺家的人来，啊！你千万要小心，他说，放心吧，咱这山里边没人能追得上俺。
1: 他说：“
0: 耿总，
1: 你得过来，打那个俺爷的。
2: 上面那个人干什么的？快下来！说你呢！” 黄军找你有话要问，
1: 难不倒，我是谁？看我是干嘛喽？李国忠，快追！

0: 啊！啊！
1: 收起来！
2: 你看到没说？
3: 可能来了，嫂子！
4: 局长，外木枪响，俺叔是跑掉了吧？
5: 我就怕听着枪声。
1: 沈爸，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坏了，等我让八路军把他们全打死。
4: 沈大，你也别太难受了，
6: 要是能帮上忙的，你就跟俺说。
7: 俺谢谢你们帮俺把大山抬回来，今天俺给他拾掇拾掇，明天去给他出殡。
4: 山子，拿乡亲们下楼了，坐坐。
0: 娘，俺要去大房里给爹报仇。
7: 孩儿，你爹这刚走，你就舍得把娘一个人丢屋里啊？
0: 娘，你别哭了，我陪着你，俺不去了。不去了，
7: 孩儿，要给你爹报仇，就得帮着把伤员的伤养好。从明天起，你就替你爹去给伤员送饭。你可记着了，千万不能让八路知道你爹的事。要是问你，就说鬼子追你爹，你爹躲出去坐月才生你了。
0: 娘，俺忍不住啊，娘，俺忍不住啊！一想到俺爹，俺就想哭啊！
7: 忍不住也得忍，你看，娘就不哭了。孩儿啊，八路军是救过咱老百姓的命，咱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伤了身子又伤心。
0: 娘，俺知道了。
5: 我从昨天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过来呀。
4: 局长，你饿了，俺这块干粮。
5: 我不饿，我不饿。哎呀，我就是想知道大叔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啊。

0: 娃娃睡在花堆，娃娃醒吃油饼，
1: 娃娃不会挨棒子。
2: 这重的地方，这重的地方，耳朵，耳朵，那不是好听，不知道，哎，又怎么又怎么了？不知道，
3: 对
2: 呀，
3: 啊，我
4: 不会叫人，
2: 我吃了。

0: 有人来了！曲长，谁呀？曲长，哎，那是小闪，有人来看你来了。小闪啊，来来来，小闪，来来来，让我们曲长，曲长在里面，你们曲长说事儿，我和小闪去行见。
1: 好嘞，
0: 在里面等。
2: 你怎么来了，小雪？你们怎么来了？我来看看我的曲长还不正常啊！你把衣服撂起来，啊，我给你处理一些伤口。啊，好好。来，主编，这坐。啊，我挺好的。
0: 我从专属开了回来啊，顺道来看看你。哎，你再蒙水。哎，哎呦，
1: 我轻点，我轻点，轻点。
0: 没事，没事，能忍能忍。你再蒙水，挺顺利的。
1: 那朱梅现在厉害了，副县长。 岗上任一个月啊，就做出了告知两个调查建议报告，专属都表扬了。我现在主要分管粮牧、妇女、经济工作，你们又要打仗，又要管政权建设，比我困难多了。蒙水对敌斗争非常残酷，但跟您孤城比起来，还是要相对好一些的。
0: 是。王宇啊。
1: 曲丽
0: 的情况怎么样？我这些田什么事都不知道，给我别坏了。嗯，你这伤啊，这一个月恢复的不错，我看再有一个月你就能康复了。我赶紧给你处理，处理好了给你俩腾地方，说点贴气话。
3: 你就别打岔啊！不是曲丽情况怎么样啊？你说说。
0: 嗯，来的时候
1: 楼主嘱咐了，不让跟你说太多，让你好好养伤，伤好了再说。
0: 你说，王玉，你就跟齐峰说吧。啊，说。
1: 他睡不着觉的。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啊，王玉，你快说呀！
1: 楼主不让说。
0: 我也不愿意说，走，快说，实在是太惨了。爹，娘，这。
4: 我看，为皇。

现在，咱区的一半都让鬼子给占了，挖沟啦、铁丝网、修炮楼，另一半已经成了无人区了。

0: 一曲的根据地就剩下山里的几个村庄，黄沙河以南方圆好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实在是太惨了，我恨死日本鬼子了。
1: 不行，我要回去，咱回去重建村寨，我要向鬼子讨回
2: 石月。这身上有伤，你别动，你别动！
1: 别拦着我，我要回去。哎
3: 呀，师傅，你冷静一点。
1: 我回去。
3: 你冷静点。
2: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能治住你。遇到敌人你怎么办？你不是给同志们惹麻烦吗？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养好了？齐峰，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在你娘墓时是怎么说的？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说的。
1: 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不和同志们和乡亲们在一起，我的心里难受。
2: 齐峰，你是领头人，大家希望你想出办法带着大家走出困境，你不妨趁着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好想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等你伤好了再回去落实下来。对了，忘了告诉你了，邱家胜伤抗大了，干部短训班，老周特意嘱咐我给推荐的，他这不跟你养伤是一个道理吗？都是在蓄积力量，你说是不是？

0: 安心养伤，这去早日归队。
1: 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回去了，不然天亮前赶不到。
0: 你们走吧。
2: 也没什么能慰问你的，只是大家错了一点东西，几个鸡蛋，一包食盐，还有给贺大山家的两块大洋。哦，楚梅还给你带了一包红糖，就在这儿了啊。
0: 哎，不，王经理就别给我了，你给乡亲们分。我在这儿啊，贺大娘一家给我们照顾得非常的好。啊，你们走吧。啊，一切注意安全。
2: 你俩不单独待一会儿了？

0: 安全第一啊。哎，我想说什么话他心里都知道了，我不用说了。
1: 你没听过一句话，满怀幸福事尽在不言中。

0: 楚明，俺娘和你爹又消息了吗？
1: 你说话呀！啊，把你话呢？有消息了。楚梦楠，这是楚梦楠。
2: 俺下午啊，抽空去了一趟二里铺，联络人员已经说了，你爹和俺爹俺娘这边去青岛了，已经安全抵达了。放心吧。
1: 哎呀，
0: 昨晚上他住哪儿了？在河南边了。
1: 俺昨天晚上住大王庄了，上午看完大王庄的这件以后啊，俺就带着两个中队长去河南边去了。太惨了，我都没了，就连有名的沙河大枣树都被砍光，水井也给填死了。据说里头。 都是乡亲们的尸体啊！
0: 安家，安家。

0: 敢动。
1: 放心吧，肯定会有那么一天。今天俺是故意带着两个家住在河南边的中队长一块儿挤的，这两个中队长一看完那个惨状啊，也都哭了。俺哥，有一天俺带着他俩去起义，也绝对不会容易的。
2: 那眉目把他俩发展了，
1: 组织上为了保护咱俩不让，但是也说了，俺可以啊把警备团军管的思想状况汇报给组织上，组织上自有安排。另外村里的那位也传话过来了，他说咱们可以先用这传统的方法把骨干们给团结起来。
2: 传统方法？没办法，
1: 白把子歃血为盟，同进同退，同生共死，
2: 俺不用你们那一套。现在你们那些军官媳妇就都听俺的。
3: 哥，你们先吃着，俺就跟你们窝窝房。俺娘说了，这天凉快了，让你们在外面多待会儿，活动活动。再晚点啊，俺来给你们封封口。
4: 好好，哎，你慢点，小陈哈。
3: 你们吃着，
4: 小心一点哈。哎呀，我是得锻炼锻炼了。哎呦，跑这么长时间，这人快躺废了。
5: 不不不，
4: 我就在这活动活动，你吃你的。

0: 你这孩毛毛实实的。
1: 哎，你不在山上待着，你跑回来做么啊？
2: 娘，俺看见这肥患子，俺去给他打了，给两个哥哥吃肉。这患子以后还能吃上嘞。俺走了啊。
1: 你这孩你慢点啊。
2: 知道了呀。

待て。嘘。あちに借りをする者がいる。行ってみろ。

0: 小孩，哎，你哪个村子？干什么的？俺就住这附近的，俺打猎了，你看着没有？俺母乳吃了呀。
1: 喂，一枪，两个。切，这算个啥？那跑着的兔子，俺照样一枪一挂。喂，啊，不是给俺打的。看了吧，还是得路撒气哦，武器撕开了的。那的过来？哎，弹丸いっぱいあるから。
0: 打ちやすいか。おい、彼は約束通りを知らないか。聞いてみろ。
2: 上个月死了个采药的，认识吗？
0: 你说啥？采药的？你们啥的？
2: 你认识那个采药的？
0: 他是你什么人？快说！
1: おい、男的。
0: あ、彼は知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それだけ。太君让你给我们婚宴，全给我。

0: 曲江，哎，小山怎么还没回来？
1: 哎，我也在想小山的事儿。刚才山那边有两声土枪响，你听着，那是不是打猎的小山子呢？
0: 曲江，要不你先进去，俺们等风声，俺去看看。
2: 曲江，
1: 大娘，
0: 大娘，
1: 哎，你怎么过来了，大娘？
2: 俺来取小山子东西。
1: 哎，
3: 大娘，
1: 大娘，你慢着点。大娘，小山没出什么事吧？
2: 不是，他爹回来了。他爹说生意还不错，想带着小山去见识见识。这不是怕鬼子找麻烦吗？赶紧就走了。
1: 大娘，你先坐，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下，这边坐下。大娘，真没事吗？我看这脸色不大好啊。
2: 这爷俩说走就走了，丢下俺一个人，难受吧？
1: 哎，慢点，大娘。那吕爷，
4: 哎，到。
1: 那天黑以后啊，你跟着大娘一块下山，到家里看看有什么活，你帮着大娘干一干啊。
2: 哎，不成不成，你们可千万不能下山哦。这几天鬼子在山下扎的可严了，这伤还没好利索呢，可千万不能出啥事儿了。
1: 大娘，哎，最近有没有我们的人在你家里落脚啊？
2: 哎，前几天有个同行员歇了歇脚，饭都没吃就走了。
1: 这样，大娘，再有我们的人啊，到你家里的时候啊，你跟他说，哎，让他通知区里啊、县里都行，我伤也好了，让他们派人把我接回去。
2: 你看你急了，这好不容易刚好点，你是嫌大娘照顾的不好？
1: 大娘，你这话说的，你啊，大叔小山给俺们照顾的太好了，我的伤啊真是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区啊、县在哪里。
2: 那就不要着急，好好养着啊，等大娘见着他们了给他们说。
1: 不是，大娘，大娘，你要上哪去啊？
2: 哦，你们赶快进去，俺把洞口给你们封了。
5: 团长，
6: 嗯，
5: 刘鹏举来了，非要见你。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不干，他说不见你他就不走，和那赖皮狗似的。
6: 那他进来。
5: 是。进来吧。
6: 哎，谢谢。

0: 团长，我错了，你就给我条活路吧。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河南那边的散样都拿我出气呀、啊，刚刚又把我蒙头打了一顿。上次的事儿吧，我知道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那黑木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他就按照司麦军火的罪，他要枪毙我。
1: 刘邦女，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0: 团长，你今天而不原谅我，我就不可能站起来。团长，团长，我知道你和那几个中队长现在已经拜了把子，成了生死弟兄。现在钱都没了，生活不易，你做生意那点钱吧，也都救济给兄弟们了。就连我这样的，你都让嫂子悄悄给我老婆钱，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团长。

0: 我想去贺大娘家看一看。我们一定要为他叔萧山报仇啊！
1: 咱们现在粮食供应出问题了，不管说什么，咱们都得想尽办法帮着老百姓渡过难关。
2: 团长，你就给我条活路吧，
3: 让黑幕重新信任。
4: 重庆是抗战之都，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
5: 你是想让我脱党吗？
6: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28集。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9: 相
10: 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8: 了。
19: 正常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念之间在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3: 三岁了。

0: 记卡。
1: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
2: 快乐就是使劲的弯呀弯，
3: 运动就是爬啊爬，跳呀跳，
4: 讲卫生就是把手和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1: 休息就是为了明天更有精神，
3: 明天

0: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1: 什么东西？
0: 哎，毛豆收。
2: 哎，是我的，是我的，让我看看，是我的，是我爸爸给我的礼物，快给我。嗯嗯，嘿嘿，这是什么东西呀？
0: 什么东西？快点！
2: 哎，像个乌龟壳一样，
3: 是什么呀？
0: 乌龟壳。
3: 快给我，快给我呀，给我
2: 你看看
3: 呀，你拿着这个可以换三大块棉花糖呢。哎，
2: 我已经给我爸爸给我的礼物，你还给我。
3: 我换回棉花糖，还不是给你最大的芝麻。
0: 小气鬼。
1: 毛豆，你把这个龟壳给我看看，你爸爸没写信说是怎么回事吗？
2: 让我看看吧。这里面还真的有一封信呢，我来看看啊。哇，好棒哎。我爸爸在信上说，可别小看这个乌龟壳，这块乌龟壳上可藏着个惊天大秘密呢。啊，
4: 什么秘密？
0: 要说真的有秘密，还是我大侦探才能发现，看我的吧。
4: 可可，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不知道了吧，秘密都是藏在黑暗里的，在光明下面就没有秘密了。
2: 哎，可可，可可，你发现什么了吗？
0: 等等，哎，哈哈，我有了重大发现。
3: 重大发现？
0: 这个乌龟壳原来只有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没有了。
4: 这算什么秘密？
5: 就是啊，
2: 壳上好像刻着什么东西，摸起来怪怪的。
4: 是啊，哎，是啊，看不太清楚，好像刻的是字，你看看吧。
1: 用这个试试吧。这是我从转转大叔那儿借来的超级放大镜。
2: 这些都是什么字啊？
4: 这可能是古代人写的字吧。
1: 啊，我想起来了，我听我外公提过，古时候人们没有纸，就把字写在乌龟壳和动物骨头上。这种文字还有个名称，叫甲骨文。
3: 那这里的甲骨文会不会是古代人的食谱或菜单什么的？
2: 你就知道吃，没准这是古代某位王子送给公主的订婚礼物呢。
3: 送乌龟壳做订婚礼物，快点想得出来。
1: 哎，到底写的是什么呢？我们去电脑里查查看好了。我有个预感，豆豆爸爸说的那个惊天大秘密恐怕就藏在这些奇怪的甲骨文里面。
2: 对，好了，咱们去找找看吧。
1: 快点，我找找甲骨文网站看一看。
2: 快点
1: 啊，别着急。哎呀，在哪儿呢？哎呀，真是的。
4: 我看了
1: 啊，找到了，在这儿呢。我念一段给你们听听吧。
2: 快念吧。
1: 甲骨文，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殷代人用龟甲兽骨来占卜，然后关于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龟甲上，这种文字就叫甲骨文，距今已有3000多年了。这么长时间呢？
3: 什么叫占卜啊？
4: 哎呀，就是算命，是封建迷信的东西。
3: 原来是这么久的字了呀。那这一块乌龟壳是不是值很多很多的钱呢？
1: 有可能。我看看还有什么内容。
2: 看看。
1: 哎，你看这里还有呢。
2: 真的耶。
1: 甲骨文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字，大约有4500个单字，到现在为止可以认识的有1/3。
4: 哎呀，只有1/3的字可以认出来。

0: 演的是什么呢？
1: 哎呀，想想办法嘛。哎
2: 呀，对呀。
1: 啊，对了，把这上面的文字抄下来，寄给外公看看。
0: 哎，对了对了，外公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应该能看懂这上面的意思。
3: 那就赶紧抄啊，我们来帮忙。
4: 哎，我怎么就看不出这玩意儿有这么珍贵呢？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个惊天大秘密了。我外公看了我们寄去的甲骨文，他说他查了好多好多的资料，又和甲骨文专家交流了多少次，终于破解了这段文字。不过，这个惊天大秘密我们知道的好像迟了点儿。他说我们……
0: 哎呀，你别卖关子了，快说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吧！
2: 是啊，
1: 说出来很简单。那块乌龟壳上的甲骨文实际上说了古代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他们经过分析认为地球是圆的。
3: 哎呀，古代人好笨呐，这个知识我四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1: 那是因为哥伦布航海的时候发现的。可是这段甲骨文上的文字比哥伦布的发现早了2000多年呢，你说古代人多聪明啊。哦，我外公还说了，如果这块乌龟壳真是3000多年前的东西，那可真是无价之宝呢。要知道，它可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完整的文字啊。
3: 真的吗？好棒耶！哎，可可，你看完了没有？快还给我吧！
4: 急什么？再让我看看吧。
3: 哎，你快还给我吧！你都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4: 看看。
3: 钱的，他还说真正的文物根据咱们国家的文物保护法是不能够随便倒卖的。我爸爸还说要再寄几个纺织品过来呢。
1: 啊，太好了，
4: 这一下我可放心了。
5: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
6: 快乐就是使劲的弯。
5: 就是为了明天更有精神。

0: 门的托托。
1: 猫猫熊，猫猫熊，
2: 哎，
1: 猫猫熊，原来你在这儿啊。
2: 有事儿吗，托托宝贝？
1: 猫猫熊，你是不是马上要出门呢？
2: 是啊。
1: 那就让我开门吧。
2: 不行，你怎么能开门呢？
1: 我为什么不行啊？
2: 如果来了小偷或者坏人，你怎么办呢？
1: 我就不让他们进门，不让，不让，不让，不让。
2: 如果他们硬要闯进来。

0: 我打不过他们。
1: 就是嘛，所以不能让你看门呐。
0: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狮子呀，真要是有坏人的话，也能吓唬他们一下。
1: 这个嘛，那就让你试试看。
2: 哦，这样子吧。

0: 这个任务太简单了，保证完成任务。
1: 那我就放心了，一定要小心。
0: 嗯。
2: 托托，
0: 是你呀，团团。
2: 托托，你在干什么呢？
0: 在和卡拉玩捉迷藏呢。
2: 哎，没看到卡拉呀？
0: 他藏起来了，我找不到了。
2: 哦，藏起来了。哈
3: 哈，我来试试看。
0: 是你啊，可可。可可，
3: 让我来猜猜，卡拉躲在什么地方？
0: 我怎么也找不到他。
3: 我知道了，一定在树上。
0: 对，我也怀疑在树上呢。
3: 哎，卡拉，你下来吧，我们看见你了。
0: 还是可可聪明，
3: 太简单了。
2: 对了，我们也跟你们一起玩吧。
4: 好啊好啊，捉迷藏人多才好玩。
3: 太好了。
0: 好，不过这次不能让我再找了。
3: 我来找吧，你们藏吧。走吧走吧。
2: 好。
3: 累死我了，为什么每次都要我来找啊？
4: 谁让你这么厉害，一下子找到我们了呢？
3: 按照规则应该是被找到的人接替我的位置。
2: 可可厉害吗？如果是我们找，多浪费时间呢。
3: 这倒是啊。
2: 好像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学校去了。
0: 这么长时间了，对了，我差点忘了，我还要看门呢。
3: 看门？看什么门啊？
0: 妈妈熊出去了，我在看门呢。
2: 就托托你一个人看门行吗？
3: 坏人来了怎么办啊？
0: 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去了。
4: 等一下，我们也去吗？
2: 走吧。
0: 蛋糕还在，吓了我一跳。
4: 我说，不会有人偷吧？
3: 就是啊，谁会偷蛋糕啊？
2: 我可能会偷啊。
3: 如果团团偷蛋糕的话，肯定会被马上发现的。
4: 是啊，团团的体积这么大。
0: 说的对。
2: 你们不要都小看我嘛。
3: 对了，既然没事儿，我们继续玩吧。
0: 我不去了，妈妈熊回来看不到我在，会生气的。
4: 那怎么办呢？你不在就没劲了。
3: 如果你害怕的话，那我们就在这附近玩吧。这样，阿玛熊回来的话，你也可以说在家看门呢。
2: 哎，这个办法不错呀。
0: 那好吧，但是只能在这儿。
4: 刚才是可可找，现在该轮到我了。
5: 托托真舒服，开门还能玩得这么高兴。
6: 万一真有小偷来呢？
5: 刚才不是都说了吗？谁会偷蛋糕呢？
4: 找到了，找到了！
3: 你的眼睛还真尖啊，藏在这儿都被你发现了。
2: 还说呢，可可，你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被找到的，
0: 害我们等了半天。
4: 现在该谁找人了？
0: 该我了。
2: 哎呀，糟糕！
4: 怎么了？怎么了？
2: 哎，哪儿去了呀？刚才还在屋里的蛋糕不见了呀？
3: 什么？你说什么？
2: 可可说蛋糕不见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呢？妈妈就一定会骂我的。
3: 别着急，有我大侦探可可在这里呢。
2: 可可一定能够找到小偷的。
0: 那就快点找吧。
3: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刚才我们在捉迷藏之前，蛋糕确实在这里。
0: 在，我亲眼看到的。
3: 那一定是在我们捉迷藏的时候，有人偷了蛋糕。
0: 可是我没有看到有人进饼屋啊。
3: 你再想想，当你蒙着眼睛数数，我们都藏起来的时候，不是没有人看到的吗？
0: 对，一定是我数数的时候有人进去偷的。
4: 也有可能是我数数的时候吧。
3: 有可能。
0: 那该怎么办呢？
3: 你们想啊，从我们开始玩到现在过了多久？
2: 好像只有五六分钟吧。
3: 对呀，这么短的时间，小偷还要偷东西，那么

0: 一定没有跑远，很可能就在附近。小骨头啊，
1: 怎么了？
2: 小骨头，你在这里干什么呀？还打扮成这个样子，
0: 是不是你偷了蛋糕？
1: 什么蛋糕啊？我没偷啊！
0: 还想骗人？一定是你偷的。
2: 对，就你最可疑了！快把蛋糕交出来！
1: 我真的没偷啊！
2: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我是想看看托托能不能看好门，所以我化妆成坏人想来试探一下。我本来是想偷蛋糕来的，可是我来的时候的蛋糕已经没有了。
2: 那蛋糕哪儿去了呀？
1: 我也不知道。
3: 好了好了，别闹了。
2: 妈妈熊，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托托，开门看得怎么样？
2: 对不起，我把蛋糕给丢了。
3: 怎么会丢呢？
2: 都是看了他们的玩火捉迷藏，我才没有好好看门的。
3: 难道你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2: 我不该一边看门一边玩捉迷藏。
3: 对，做事情要专心，否则就会出问题啊。
2: 好吧，了
3: 这次就原谅你。你可要记住这次的教训呢。
2: 可是蛋糕怎么办呢？
3: 没关系，再做一个不就行了吗？
4: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乐就是

0: 怎么有两个弯弯呢？
1: 而且一模一样啊！
2: 怎么回事啊？
3: 我们过去看看吧。
4: 小友，可可，快点！
5: 我就是弯弯，
6: 我是。
5: 啊！他们来了，
6: 他们来了。啊！
7: 你们两个到底谁是真的弯弯呀？
6: 我是。
4: 啊，真假难辨呢。
0: 一模一样、啊。
5: 我才是呢。
8: 你们两个究竟谁是弯弯？
6: 我是。我才是呢。你们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
7: 怎么办呢？到底谁是弯弯呢？
8: 哎呀，我想起来了，真正的弯弯刚才在放学的路上摔过一跤，现在他的裤子上一定有点泥，我们检查一下就行了。哎，你别跑！哼，哈哈，被我一炸就炸出来了。弯弯今天根本没有摔过跤，说你到底是谁？
7: 说，要不我们就不客气了，
5: 你快说。
8: 像呢，原来是卡玛呀！
6: 玩死了，你们不觉得吗？
4: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
1: 都快被你给吓死了。
6: 哦，你们真没幽默细胞，多好玩啊！
0: 卡玛不会又去哪儿搞鬼吧？
4: 可别闯出什么祸来。
8: 就是。
5: 走吧。
4: 好像来晚了。
0: 你别追我！你别追我！
6: 救妈妈熊！
0: 妈妈，别追我！
6: 我救你！我是妈妈熊！
9: 不知道吗？
6: 我
9: 一样的
6: 追我干什么呀？
9: 快来帮我瞧瞧谁是真的！

0: 卡拉，你要用你的魔力多去做好事，可别老拿它来捉弄我们呀！
1: 是啊，卡拉已经是大孩子了，应该懂得为别人着想，不能只图自己高兴啊！你们说的对，我以后一定改正。不过你们还要我做你们的好朋友吗？

新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们在做什么？
1: 我们在玩老鹰抓小鸡。
0: 我演母鸡。
2: 我们演小鸡。
0: 那老鹰呢？
3: 在这里。
4: 老鹰来了，大家小心。嘿嘿嘿嘿嘿
1: 嘿嘿，老鹰在我后面，
4: 大家跑快点。
1: 我不想被抓。
0: 抓到一只了。
4: 文文被抓了。
0: 还有两只。嘿嘿，
4: 我不会让你抓到小鸡的。
1: 别抓我，不要过来，
4: 不要脱离队伍。
0: 抓到你们了。
4: 小鸡都没了。我们输了。
0: 没关系的，文文，
4: 都怪我没有好好保护你们。
0: 诺诺，不要太自责了，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加油哦。如果你们能团结起来，结局就会不一样哦。
2: 团结。
0: 我给你们讲一个寓言故事。一根筷子是很容易被折断的，但是如果是几根筷子捆在一起，别人就很难把它折断。你们就像筷子，要团结起来，才不会轻易被打败。
4: 哎，我们再试试吧。
2: 好。
0: 我还会再抓住你们。
4: 大家注意，听我指挥。

0: 我右边跑，我左边跑。
1: 妞妞摔倒了，我拉你起来。

0: 我不行了，好累啊。耶！
1: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魔法地鼠鸡。
2: 你们可以休息，我一个人就能完成。在这里，还有一只。
3: 啊，缩回去了。啊，
2: 嘿。
1: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牛牛应该和朋友们团结起来。
2: 好，大家一起打地鼠。
4: 耶！打中了！
1: 宝宝们拿到满分了哦。小猫。牛牛，什么事这么开心呀？
2: 我养了一只猫，它叫咪咪。
1: 这个又是什么呢？
2: 这是要给咪咪穿的衣服。人都要穿衣服，咪咪肯定也要。不开心了啊！我知道了，咪咪可能不喜欢这套衣服。嘿嘿，嘿嘿。

0: 咪咪，别生气啦。开心点，我们来玩毛线球吧。我来找你和咪咪玩，
1: 他生气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0: 给咪咪穿衣服，他当然会不开心啦。猫有毛发，这相当于是他们的衣服，而且现在是大热天。再套上衣服，咪咪肯定不舒服。
2: 原来是这样。
0: 生气了，
1: 啊，他又难过了。
0: 咪咪吃饭了吗？
1: 好像大概没有。
0: 你连他吃饭没有都不知道，
1: 我为什么要知道？
3: 因为妞妞是咪咪的主人，照顾他是你的责任哦。
0: 我们饿了吃不到饭会难受，小猫也一样。
3: 魔法翻翻连连看。

0: 我养了小猫，我的责任就是照顾好它。如果我是学生，我的责任就是好好学习。
1: 弄乱了玩具，把它们收拾好是我的责任。我是值日生，打扫卫生是我的责任。
2: 我们都能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
3: 宝宝们做得很好哦。耶！
4: 穿越绳网，
3: 宝宝们早上好呀！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您好，我们准备穿绳游戏呢。
5: 对，玩穿绳游戏。
6: 石头剪刀布，
3: 我和诺诺同组哦。
1: 甜甜，我好紧张。
0: 不要紧张，我们一起加油吧。我准备好了。
3: 诺诺要加油哦。
1: 我准备好了，
7: 甜甜蹲下过去。
1: 诺诺抬起腿跨过去。
7: 往左一点点，再蹲下一点点。好了好了。甜甜，你也很棒。
1: 诺诺，前面蹲下过。不对不对。诺诺，你怎么了？
3: 跳跳和诺诺那边的情况好像不太好哦。
7: 诺诺，跳跳，你们怎么了？
1: 我说蹲下的，诺诺你怎么跳起来了？
3: 看起来是信任出现了问题。
5: 信任，
3: 就像甜甜一样，相信文文的指挥才能进行得这么顺利呀。
1: 诺诺，相信我。诺诺，前面抬起腿，跨过去。接下来是蹲下走。诺诺，最后一条绳子，跳过去。诺诺，相信我。诺诺，我们成功了。
3: 是信任让你们成功了哦。魔法画板。

0: 宝宝们在画什么呢？
1: 我们在画穿越神网。
2: 文文指挥得很好呢，
1: 你也很棒。
3: 如果没有跳跳，我可能完成不了比赛。嘿嘿，
4: 谢谢你的信任。
0: 这是你们互相信任的成果哦。

0: 计划表。跳跳，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做今天的计划表。我要看书，拼拼图，整理玩具，吃饭，还要和诺诺文文一起踢球。我喜欢拼图，先把拼图拼好。

0: 我拼完了。接下来做什么呢？午饭已经准备好了。这是我昨天没看完的书。我要接着看。
1: 跳跳怎么还没来呀？约定的时间早就过了，我们去找他好了。跳跳，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约好2点钟踢球的，现在都3点了。
0: 这么晚了，
1: 我们等你很久了。
0: 对不起，我们现在去踢球吧。对不起，我们现在去踢球吧。我还没吃午饭呢，好饿啊！
1: 3点了还没吃饭，
2: 那跳跳得先吃饭才能踢球。
0: 我明明做了计划表，为什么还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1: 因为你没有安排好时间。午饭应该按时吃，我们约好下午2点钟踢球。重要的事情安排好了，其余的再合理分配。这样事情就不会乱了。
0: 诺诺，你太厉害了！我会重新制作一份明天的计划表。也做完了。我按计划表过了一天。
3: 魔法地鼠机，你们在干什么呀？
4: 打地鼠。
0: 2点钟一起踢球，我按计划做了。
2: 撞上了。
1: 文文，下回你先。
2: 中午12点要吃午饭，我按计划做了。
1: 晚上10点要上床睡觉，我按计划做了。
3: 宝宝们做得很棒哦。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7: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膏，哇，
6: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8: 要吃
9: 山楂来喽！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0: 好吃！
11: 来来来，
12: 健康吃点啊！
13: 盖师因爱而生。
14: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是影子，宝宝们呢？
15: 我在这儿。咦，这是什么？
0: 是你的影子哦。
15: 它跟着我在动哎，也跟着我跑。呜呼，
16: 呜，跳跳，你在做什么？
15: 啊，我在和影子玩。
17: 好像很好玩。
18: 我们跟影子一起跳舞吧。
16: 天黑了。
15: 影子都不见了。
16: 躲到哪里去了？
15: 是不是因为天黑了？
0: 诺诺真聪明，光是形成影子的条件之一，光在传播过程中被物体阻挡，物体背光的一面就成了暗的，也就是影子。
15: 我们只要再找到光就可以了。出现了，
16: 我们又可以玩了。
15: 我走近了，影子就变大；我走远了，影子就变小，好神奇。
16: 你们在玩影子游戏吗？
19: 对呀，可可一起来玩。
16: 我有更好玩的点子。
15: 是什么？
16: 当然是皮影戏。这些是用来表演的皮影。

0: 贴在幕布后就可以玩了。大家好，我是可可。这个影子不是黑的，
1: 和我们的影子不一样。
2: 这些彩色皮影是半透明材质，光线照射在半透明的彩色物体上，就会形成彩色的影子。
1: 哇，原来是这样。
0: 你们也一起来玩吧。
3: 好耶。
1: 我是一只小兔子。
0: 我是可爱的熊猫。
4: 我是紫色的海星。
2: 大家玩得很开心呢。魔法接水管。这儿有一个影子。
1: 我们要把它送到正确的人那里。

宝宝们做得很棒哦。五以内的加法。

0: 了什么？
1: 我们在玩搭桥游戏。啊，这是一条长度五的大河。
2: 我们要用这些积木来搭桥。积木有长度一，长度二，长度三，长度四的。
1: 妈，我们要选什么长度的呢？我先用长度一的试试。离对岸还很远呢。我要再加更多的积木。
0: 甜甜很棒哦。

0: 甜甜不一样的桥。就是用长度四的，还不够，再来一块。怎么撒不下？妞妞的桥只差一点了，可以用最小的长度一试试。我听甜甜的。
1: 妞妞也很棒哦。5=4+1。
0: 好，轮到我了。哎，要用什么长度的呢？
2: 帮帮我，这里的桥塌了，我过不去。
0: 别急，这就来。
3: 我们马上搭一座新桥。
0: 这里的河也是长度5的。

0: 了一块长度一的，
1: 我这个是长度二的，啊，长度三的放不下了。
2: 把长度一的积木搬走就可以了。
0: 搭好了，
1: 我过来了。
3: 宝宝们真聪明。5=2+3。魔法地鼠机。
4: 我们来打地鼠啦！
3: 那我来出题哦。宝宝们，哪些数字加起来等于5呢？
2: 2+3=5。
0: 4+1=5。5+1+5=5。
3: 宝宝们都答对了呢。声音精灵。文文、甜甜，早上好呀。
5: 早上好。
0: 早上好。
5: 好累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3: 今天天气不错呢。
5: 啊，甜甜，你听，这是
3: 布谷鸟的声音呀。
0: 青蛙耶。
3: 甜甜真棒。
5: 甜甜，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
0: 什么游戏？
5: 听声音猜动物呀。
0: 好呀好呀。是鸭子。
3: 没错哦，是鸭子。
5: 是小鸡。
0: 不对不对，是母鸡。
3: 你们都没错，是母鸡带着它的小鸡。
5: 继续。
0: 文文、甜甜。
5: 妞妞。
0: 妞妞在哪儿？我在这儿。文文，你发现了吗？我们还没见到小动物们，就已经听见他们的声音了。
5: 是啊，妞妞也是，我们还没见到它，就听见它的声音了。
0: 是因为我的声音大吗？
5: 可是我们看不到声音过来呀。我想，声音可能和它的主人一样的。
0: 文文，文文，这样太麻烦了。我觉得是一群精灵，声音精灵。他们平时就在我们身边，会接住我们发出的声音，然后送到别人的耳朵里。精灵在我身边吗？
5: 是这样吗？
3: 你们很有想象力哦。不过声音是靠空气传播的。
0: 哇哇哇
5: 哇！好了好了，我听见了。
2: 我也听见了。
3: 只要有空气的地方就可以传播声音哦，所以空气就是这些精灵呀。

0: 宝宝们今天玩的是什么游戏啊？
1: 声音连连看。这是青蛙的声音。嘿。

我知道，这是母鸡的声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真是太可怕了！
4: 哼，
3: 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0: 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4: 我找到春天啦！
3: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学校积极探索体育教学新模式，多样化课程点燃校园体育活力。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很多同学啊都喜欢上体育课，怎么样让体育课既有专业性又有吸引力？近年来，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积极探索体育教学新模式，通过引入匹克球、台球等新兴项目，与篮球、气排球等传统赛事深度融合，构建起了一套动静结合、校内普及的体育课程体系。在东汇花园小学的操场上，同学们正在进行匹克球项目课程训练。这项融合了网球、羽毛球、